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

0: 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6: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 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

0: 超千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乐，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找了什么船？
1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0: 发往下游江苏进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1: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0: 并使六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王金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1: 山南市浪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
1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一至四月我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
11: 自治区宣讲团在林芝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
1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西药大学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 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0: 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初夏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请听报道。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摄氏度。
3: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二期工程植树现场，浪卡子融媒记者拉松玉珍看到工人正小心翼翼地栽下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县卡热段现场监理唐志国：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3: 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海拔高，常年寒风凛冽，空气稀薄，加上地面全是碎石陡坡，土层浅薄，植树造林难度极大。于是施工方提前半年在这里提前建起了配套设施，解决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县卡热段项目负责人张密：
5: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2座泵站、3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3: 去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当时种下的油松、山杏、光核桃等如今已郁郁葱葱，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浪卡子融媒记者拉宗玉珍：
2: 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6: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植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植绿更高效、更科学。
3: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浪卡子县卡热乡最堆村群众拉巴卓玛：
7: 人家用不低了，明天抢救用不。
8: 去年我们村通过务工，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240元。
3: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县扎根延伸。建设工人尼达：
9: 一年来，我主要负责对片区的静木保护。通过植树造林项目，看到山上的植被一年比一年多，心里十分高兴。
3: 浪卡子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10: 以前光秃秃的小村庄如今变绿，村民也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大家对此非常满意。
3: 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指挥长罗布顿珠：
11: 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0000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

0: 一至四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1: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自治区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卢艳豪：
2: 今年在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于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1: 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财丹康健：
3: 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填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1: 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主任昌斌：
4: 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增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5: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时代成就，凝聚起各界奋进新征程的广泛共识，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1: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分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自治区宣讲团成员杨慧丽：
6: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间，那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1: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赵永军：
7: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1: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边，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林芝市西部计划志愿者聂秀平：
8: 宣讲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这样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1: 林芝市朗县朗镇朗村村民旦增卓玛：
9: 争取一年吧，就干一年吧，肯积攒了，那么才老了都。
10: 交通出行、住房条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1: 林芝市墨脱县委宣传部3级主任科员白马曲珍：
11: 我们墨脱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1: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既是一场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村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林芝市波密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崔英杰：
12: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抓实传达学习，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

0: 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1: 林芝市墨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婷。
2: 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林芝市朗县灯幕乡宣传委员索朗曲珍。
4: 我将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5: 西藏台消息，二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那区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
1: 西藏台消息，三号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跟用人单位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地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尼玛加布，
6: 这次我做了充足的准备来招聘会，目前给两三个心仪的岗位投了简历。
1: 本次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汇聚了68家优势企业，累计提供490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还引入了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拉萨市冠博士口腔门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继远：
7: 我们招聘口腔护士、解压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1: 南京沃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阿布：
8: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希望能招到优秀的人才。
1: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练匠心。拉萨布氏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多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重生。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千年凝一面，指尖传神韵》，为您介绍西藏工匠希洛。
9: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氏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10: 专注认真是希洛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言立心，以行践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10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希洛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真实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9: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10: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希洛一季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 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在传统面具的制作上，西洛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9: 就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些这样的作用。
10: 西洛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布素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西洛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西洛敞开师门免费授艺，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西洛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5: 西藏台消息，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绿植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需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5: 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较“十四五”初增长2.7倍，年发电量增至75.02亿千瓦时，增长1.4倍；能源行业投资达50.56亿元，增长400%。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稳定保持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清洁供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是全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据了解，该智能无人快递车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
5: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科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了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影响力突出的自行车赛事。本次大赛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置了林州县、莫竹工卡县、拉萨市3站赛事。
2: 理论与实践

0: 不久前，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部署。从发展目标到服务模式，从服务阵地到支撑保障，系统集成的制度框架让互助养老有了更清晰的发展路线图。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托举有温度的互助养老。时评说，帮人一把，情长一寸，日常生活互相照应，遇到困难彼此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这种传统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珍贵资源。制度赋能对互助养老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互助养老的优点在于成本低、接地气，能把居家养老的便利性、社区养老的普惠性与本乡本土的亲近性结合在一起，但也面临责任划分模糊、服务质量不稳、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进一步推动互助养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建设，把自发的善意、分散的扶持编织成一张稳定可靠的支持网络。互助养老的生命力在于有效激发邻里善意和志愿参与，探索一条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的养老新路子，应强化服务保障的规范性和体系化，结合实际提升养老服务的适配度。将柔性互助纳入制度框架，要不断优化机制，持续补短板、聚合力、增效能。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是就近服务与专业支持的结合，这不是说服务提供者必须是专业人士，而是要强化服务支持的托底性和长效化。从各地探索看，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这是可贵的社会参与，但前者自身精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只能承担力所能及的照护责任。发展互助养老应站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高度，去盘活资源，打通堵点。无论是助餐、助行、助乐等常见的生活需求，还是康复护理、紧急救助等专业性和风险度较高的服务需求，社区互助只是一个服务出口，其长效运行需要基层组织牵头、专业力量扶持，还要有公共资源托底。广东广州市从化区构建村党组织引领互助专员对接、引领组织参与机制，通过广泛对接社会资源，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打通互助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互助养老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应以社区为平台，以长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广泛链接人员、设施、资金、服务、技术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把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稳稳托住。身处熟悉的社区环境，享受和谐的邻里关系，这样有温度的养老是许多老年人中意的方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有效激活邻里守望的传统智慧，使之与现代养老服务相结合，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让更多人的晚年生活不仅有身边的悉心照料，有需求的精准回应，更有情感的双向奔赴。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阵雨，南风6至7级，2度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8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6至7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19度。改则多云转雨夹雪，西北风6至7级，3度到1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5至6级，3度到16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8年6月4号，西藏第一个曲艺专业演出团队西藏拉萨市曲艺队挂牌成立，才旦卓玛、刘兰芳、姜昆以及拉萨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各新闻单位数百人参加了挂牌仪式。拉萨市曲艺队的成立在藏族曲艺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展示了藏族曲艺事业的重要成果，是西藏文艺界也是全国曲艺界的一件大喜事。
1: 1925年6月4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由瞿秋白主编。这份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每天出版八开四版一张，《热血日报》只出了24期，6月29号就被租界的巡捕房查封而停刊。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寻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张达。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咱们赶紧请西西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和出行信息。西西，在吗？
1: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先说说今天的天气。 拉萨多云转阵雨，气温8度到20度， 早晨体感稍凉，午后偏暖，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出门记得带好外套，雨具也别落下。那曲多云，但气温比较低， 3度到12度， 风力3到4级，体感偏冷。 日喀则多云， 8度到21度， 林芝小雨， 10度到19度， 空气湿度大，路面可能比较湿滑，山南南部也有小雨。 开车走山南方向的朋友要多留心。风力方面，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 午后有6到7级大风， 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有3到4级阵风， 高海拔路段容易有积雪结冰，走山路开长途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 6月起西藏进入对流天气多发期， 午后至夜间已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高考期间可能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 考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该带伞带伞，该添衣添衣，别让天气影响考试状态。说完了天气，西西再给开车出门的朋友通报一下近期的路况变化。雅叶高速拉林段拉萨往返林芝从今天开始施工管制，进入第二阶段， 6月4日至6月18日，拉萨往林芝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墨竹工卡匝道口驶出高速， 绕行318国道， 再从日多服务区上高速。最近要走这条线的朋友记得提前规划好路线，别走冤枉路。另外，山南市乃东区民族路体育场段 从6月3日到7月10日 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相关车辆提前绕行。好了，今天的天气预报和路况出行就说到这儿，祝出门的朋友一路顺风。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出行和天气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6月3号，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 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 其中来电24件， 来信6件， 重点关注案件3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 日喀则市4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林芝市5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昌都市4件， 那曲市5件， 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 其中生态破坏 破坏15个， 大气污染6个， 噪声污染6个， 固废污染5个， 水污染1个， 其他污染4个。 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2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2025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 100%，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公报显示， 2025年西藏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2级标准。 西藏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干流水质达到二类标准，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流经重要城镇的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标准。
2: 5月29号，由共青团中央主办、区团委、自治区青联承办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在场观众纷纷表示，此次宣讲活动内容非常精彩，深受触动，备受鼓舞。未来会以优秀青年为榜样，立足自身岗位，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3: 近日，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民委联合主办的庆祝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暨巾帼十六子一家亲西藏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区中职各单位、社区群众、学生代表等共计30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来自全区7市地的10组家庭依次登台，通过朗诵、演讲等形式，以标准规范的语言诵读经典，抒发心声，字正腔圆的表达真挚热忱的情感，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生动展现出新时代西藏家庭扎实的语言素养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随着2026年高考日渐临近，校园温情互考的氛围持续升温。近日，拉萨中学高三英语教研组就打破常规，取消了考试最后压轴的考题，卷面留白，手写暖心的寄语，跳出了唯分数的备考思路，用温柔的关怀疏导考生的考前焦虑，有效缓解了学生备考的紧绷情绪。这份特殊的考卷啊，在师生家长间广为流传，也带动更多人关注考生的心理健康。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3: 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2号，国务院发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十五五时期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多行业将迎来利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的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的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的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的生活用水量。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了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了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现实供水的困境。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的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个，亚洲航线33个，北美洲航线10个，南美洲航线1个，非洲航线1个。在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了五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其中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投放4898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结合过往数据来看，五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延续了二月以来每月400亿元至500亿元的水平。
2: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佩特罗表示，当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决策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他呼吁全体哥伦比亚民众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投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东部持续升级的暴力冲突正严重影响平民的安全，并阻碍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工作。此外，刚果金政府日前宣布已完成公共卫生防控评估，将重新开放布尼亚机场。该机场自5月23号关停仅放行人道主义及联合国专项救援的航班。
3: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1: 我是张达。转眼已经进入了六月，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冲刺阶段。那么每到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整个社会都会自觉切换成温柔的护考模式，城市降低了施工的噪音，交通文明礼让考场路段，沿街的商户准备便民助考物资，全社会上下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千万寒窗学子保驾护航。
0: 那么在校园里，每当这个时候老师们也会以各种独特的方式为学生温情助考送考，同时也会送上温暖的祝福，温柔告别。
1: 确实是这样，前几天呢，我们的拉萨中学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温情的场面。以往每年在学校高三最后一次教学质量监测的英语试卷上都会有一道压轴题，但今年呢，拉萨中学高三英语教研组的全体老师经过集体商议，共同斟酌，做出了一个特别温柔且暖心的决定，就是主动舍弃了试卷最后的压轴难题，把整片完整的空白版面全部留给了本届的高三学子，用来书写老师们最真诚的临别寄语。
0: 没错的。那么老师们写下的寄语朴实又真挚，字字句句都是真心。那么原文是这么写的：希望没有让你为难，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绊绊，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英语组全体教师祝学生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再见不负相遇。
1: 多么温暖的话！从前试卷满是考点字句，这次呢，在最后一页却特意留白提笔告别，一纸空白装着三年朝夕相处，寥寥几句叮嘱，把藏在日常里的温柔与不舍，全都落在了纸上。
0: 是的，那么为什么老师们会集体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拉萨中学高三英语教师高三二班的班主任刘晨燕是这样说的：希望当他们合上笔盖的那一瞬间，带走的不仅仅是做题的疲惫，还有老师们的祝福和力量。这是一种无声的陪伴，更是一种特别的毕业典礼。
1: 相信看到这篇新闻的很多人呢，都会被老师们的寄语和初衷所打动。这份卷尾语不是一个人的灵感，而是整个高三英语组的集体心意。从构思到定稿，老师们反复修改了好几次。刘晨燕老师就说，写希望没有让你为难时，心里其实挺感慨的。作为英语老师，平时总监督他们背单词、练语法、写作文、练口语，但这最后一次真的希望让孩子们轻松一点、自信一点。至于只能送你到这儿，写的时候呢，心里酸酸的，那种心情就像是站在站台送别，虽然万般不舍，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独立飞翔的期待。
0: 在拉萨中学高三班的英语老师白珍的眼里这份卷尾语不只是一次告别，更是一次温柔的减压。他说，高三三年，尤其是在高三孩子们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肯定有过考砸了哭鼻子的时候，也有过焦虑失眠的夜晚。我想告诉他们，那些所谓的磕磕绊绊其实是成长的勋章，希望大家学会释怀，不要纠结于某一次的失误，而是要记住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样子，记住功课难题后的喜悦，记住同学们相互打气的笑脸，这些美好的瞬间才是支撑你们走过高考走向未来的最大的动力。
1: 老师们的这份温柔同样抚平了学生们备考的疲惫。

0: 与焦虑。不少同学看到寄语后纷纷红了眼眶。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学生拉珍说，当时发现卷尾不是题目，而是寄语，大家都在讨论这几句话，有的同学还拿出了手机拍照发朋友圈或者发给父母看。高三一班的强巴央珍说，本来做题做得挺累的，脑子也有点木，但是看到这些字呢，感觉像是被老师轻轻地拍了一下肩膀，那种紧张感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觉得特别的意外，也特别的感动。高三十四班的学生毛春燕说，早已习惯了英语试卷上密密麻麻的题目，这样的卷尾寄语让人难忘，他感受到了老师们的真诚祝福和殷切期望。
1: 那么面对老师的温柔告别啊，同学们也是吐露了心底的谢意。拉珍感谢老师三年的陪伴包容，虽说老师只能陪到这儿了，但这份温暖说会一辈子相随。那么毛春燕感谢恩师的悉心教导，在老师的帮助下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同时也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坦言，孩子回家之后啊，跟家里人说起这份特殊的试卷，家长啊也被老师们润物无声的育人情怀深深打动。
0: 拉萨中学的老师们以卷面留白寄祝福的暖心举动，也折射出了眼下大家愈发重视考生考前心理调试。那么距离2026年高考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最近呢，一种叫做高压氧舱的吸氧体验在考生和家长当中呢，悄悄地流行了起来。社交媒体上甚至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说法，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去医院尝试。但高压氧舱真的能缓解考前压力，提升记忆力吗？今天我们就请西西来为大家详细说一说。你好，西西。
2: 我来了，距离高考只有几天了，考生们都在做最后的冲刺。最近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来了不少中考高考的学生，有家长说孩子学习压力大，记忆力下降，看到社交媒体上宣传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就特地来试一试。那高压氧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解释说，它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能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主要用于治疗跟缺血、缺氧有关的疾病，对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医生特别强调，高压氧舱不是普通的保健项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进舱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还有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更关键的是，医生明确表示，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家长和考生不要迷信它能提升记忆力。那考前压力大疲劳怎么办？医院的心理科医生给出了更简单、更安全也更有用的建议，保证睡眠，定期做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这些都能有效疏解压力。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只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证据。西西也想跟考生和家长们说几句，临近考试，孩子最需要的是规律的作息、均衡的营养、平稳的心态，与其花时间去尝试各种神器，不如让孩子每天睡够觉、吃好饭、适当运动、放松心情。家长多一份平常心，孩子就少一份焦虑。最后祝所有考生轻装上阵，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提醒。前面我们感受了拉萨中学老师们藏在试卷留白里的温柔，其实细细品味啊，就会发现这份爱从来不分地域，也不分南北山海。 在今年这个毕业季啊，全国各地的校园里都在上演着相似的感动。
0: 是的，那么从严抓成绩到留白送祝福，三年严苛管教，一朝温柔送别，这份反差呢，就是最动人的师者偏爱。其实雪域高原这份藏在试卷里的温柔并不是孤立，与此同时，全国多地的校园里，不少老师也用温暖温情的方式鼓励学生放松心态，勇敢去闯，陪伴学生走完高中尾声。其中江苏阜宁中学一位拥有36年一线高三教龄的数学老师，凭借一张没有压轴题的试卷，成为了全国暖心教育里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1: 那么这位老师呢，拥有36年的教龄，深耕于高中数学教学数十年了，治学严谨，教风严格，是业内公认的优秀老师。今年啊，也是他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了，考完这次的高考，他就正式退休了。
0: 一辈子坚守讲台，深耕教学，严抓成绩，教过无数届的高三学子，也见证了无数次的题海冲刺，可偏偏在自己最后一届学生的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主动舍弃了压轴大题，放弃了最后一次的测评学情、区分分数的机会，只为给学生留下一段温柔的文字祝福，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动容。
1: 是的，他写给学生的寄语朴实又有力量，原文是这样写的：三年风雨，俯瞰耕耘，你们已经足够努力了。人生不止一张考卷，尽力即是圆满。前路漫漫，大胆去闯，老师永远为你们祝福。这句话之所以刷屏全网，就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老师的心声。老师穷尽一生教学，努力拼搏，奋勇争先，最后却告诉孩子，人生不止高考，尽力就是最好的圆满。平日里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用一纸留白送出了自己职业生涯最浪漫的告别。
0: 是的，简单朴素的几句话，藏着一位老教师36年教育生涯最通透、最温暖的人生感悟。前36年，他一直在教会孩子们拼搏、坚持、奋进、永不言败。而在最后的一刻，他告诉孩子们，不必执着于完美的成绩，不必纠结于一时的得失，全力以赴走过的每一段路，都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1: 也正是各地老师心底这份温柔的育人初心啊，让今年高考的冲刺季少了一些紧绷的压迫感，多了很多直抵人心的温柔。老师们不再一味的盯分数，盯着刷题的数量，不再用难题加压，用排名施压，越来越多的老师啊，开始真正的蹲下来，看见孩子的疲惫，接纳孩子的焦虑，守护孩子的心态，用细碎又长久的陪伴，温柔的送别一届又一届的高三学子。
0: 像在江苏苏州，当地很多高中的语文老师就悄悄做了一件坚持了一整年却几乎没人特意宣传的温柔小事。不管是日常的周测、随堂练习，还是阶段性的模拟考卷，老师们总会利用课间十分钟、午休空档、备课之余的零碎时间，在试卷的页眉页角或是空白的边角处，亲手一笔一画写下短短的鼓励句子。这些话从来不会网上复制统一的文案，每一句话都是老师看着班里孩子一点点成长、一点点挣扎、一点点坚持之后，发自心底最贴合当下状态的心里话。
1: 对的，其实老师们心里清清楚楚啊，高三的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整整三年，尤其是最后一年啊，生活被各种习题、试卷、背诵、复盘给填满了，每天睁眼就是知识点，闭眼就是错题本了，日复一日啊，都是重复又高压的节奏。很多孩子啊，外表看起来是安静沉着又埋头苦学的样子，其实心里啊，早就已经积攒了满满的疲惫了，会因为一次考差开始自我怀疑，会因为平 景气停滞不前会感到迷茫，会在无数刷题刷到麻木的夜晚啊，悄悄地觉得我可能撑不下去了。
0: 所以老师的每一句寄语都是精准的温柔安抚，看到班里孩子最近心态浮躁，急于求成，他们就轻轻地写下慢慢来，稳下来，你的坚持时间看得见。看到连续几次测试发挥失常，情绪低落的孩子就温柔叮嘱，一时的起落都是常态，熬过低谷全是上坡路。看到刷题疲惫眼神倦怠的孩子，就简单真诚地告诉孩子，你真的很努力，别否定自己的付出。
1: 那些边角处的小字啊，看起来不起眼又不张扬，不能帮孩子多拿一分的卷面成绩，也不会改变排名啊，却成为了无数高三学子枯燥备考日子里最珍贵的精神支柱了。很多同学就说自己无数次刷题刷到了头昏脑胀，心态快要崩溃的时候啊，那么无意间扫到了试卷角落老师手写的字迹，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这种感觉他们觉得特别的踏实，就好像自己默默扛下的所有辛苦，所有煎熬，所有不为人知的委屈啊，终于有人看见，有人懂，有人心疼了。
0: 如果说苏州老师藏在试卷角落的温柔是无声的文字治愈，那四川绵阳中学把考前的温柔陪伴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温暖。往年冲刺阶段，这里的高三节奏一直拉得很紧，夜晚延时刷题，常态化小测，反复复盘，查漏补缺，几乎是冲刺阶段的常态。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紧绷着神经，不敢休息，不敢松懈，长期处于高压紧绷疲惫透支的状态里。
1: 但是在今年啊，学校和老师们彻底换了一种思路，大家都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临近高考，孩子们三年的知识累积早已定型，该掌握的重点，该打磨的题型，该总结的方法全都沉淀到位了。最后阶段啊，拼的早已不是谁熬夜更久，谁刷题更多，而是谁心态更稳，状态更好，内心更松弛。过度的加压，过度的紧绷，只会适得其反，越焦虑就越容易发挥失常。
0: 所以从高考倒计时10天开始，学校主动停下了高强度的题海训练，取消了每晚雷打不动的夜间加练，专门为高三学子留出了每天傍晚40分钟独属于自己，独属于师生陪伴的温柔时光。
1: 对的，每到傍晚，老师们就会放下手里的教案，放下试卷错题，放下考前的复盘啊，陪着全班同学走出闷热封闭的教室，大家一起走在绿荫环绕的校园小道上，夕阳温柔洒落，晚风穿过树叶的缝隙，带走一整天的疲惫和烦躁。师生三三两两的并肩闲聊，不聊成绩，不聊排名，不聊易错的考点，也不聊高考压力，只聊轻松的生活，喜欢的爱好，爱吃的美食，聊大家心里向往的大学生活，未来想要奔赴的小小梦想。
0: 就是这短短40分钟的松弛时光，彻底抚平了孩子们积攒一整年的焦虑，不用紧绷神经，不用时刻警惕，不用害怕落后，只是单纯的放松闲谈，治愈喘息。很多孩子就说，这是高三一整年最轻松、最安心、最治愈的40分钟。原来备考不只有枯燥和煎熬，还有老师温柔的陪伴，晚风温柔的拥抱，青春温柔的期许。
1: 其实像这样温柔的护考细节啊，在全国各地的校园里还有太多太多的案例了。那么河南一所高校的班主任坚持最后一个月每天晚自习之后啊，站在教室门口挨个的和学生击掌道别，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就是简简单单的一次抬手，一次触碰，却给每个孩子稳稳的底气。
0: 还有山东的高三老师们，在最后一次班会上，没有讲考试技巧，没有讲注意事项，只是安安静静地给每个孩子拥抱。三年严管，三年督促，三年唠叨，最后呢，全部化作了温柔的拥抱。有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怀里悄悄地落泪，释放了积压已久的压力。
1: 其实我们回头仔细想一想啊，感觉天下所有的老师其实都是一个模样。年少求学时，我们总是觉得老师太苛刻、太较真、太不近人情了，总是抱怨刷的题太多、约束太多、要求太高。可是等到即将告别高中、即将奔赴远方的时候啊，我们才慢慢的读懂老师所有的严苛都是为了托举我们走得更远。老师所有的放松和温柔都是舍不得我们吃苦，舍不得我们焦虑，舍不得我们带着压力奔赴考场。
0: 他们在前两年、三年拼尽了全力帮你夯实学识、打磨心性、练就毅力，却在最后一程悄悄地收起了所有的严厉，用尽所有的温柔，轻轻地拖住你的情绪，安抚你的不安，治愈你的疲惫，安安静静、稳稳当当送你奔赴人生的

0: 第一场大考。
1: 我想啊，这其实就是最动人的师者初心了。言的是责任，柔的是偏爱，言伴成长，柔送远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啊，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誓，所有的温柔啊，都藏在一张试卷、一句叮嘱、一次陪伴、一个拥抱、一次击掌的细碎的日常里，默默地支撑着一届又一届的少年跨越题海，奔赴山海。
0: 一桩桩细碎暖心的小事，串联起全国各地校园独有的毕业温情，也让我们真切地看见教书育人从来不止书本与考题，更是用心守护一段青春的成长。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最后数日，所有考生早已蓄势待发，整装待考。最后祝愿每一位考生不负耕耘，不负热爱，不负坚持，从容应试，落笔生花。也祝愿老师们所有付出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皆得圆满，静待桃李芬芳，岁岁安然顺遂。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0: 我是张达。日常生活中，咱们经常需要委托别人帮忙办事，比如请中介卖房让同

0: 西西。
1: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民法典里的委托代理，这跟咱们日常授权办事、代签合同关系非常密切。委托代理的核心是代理权，代理人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事，超出范围或者根本没有授权，后果就复杂了。民法典把委托代理中的常见问题分成了几种情况：授权不明确的后果、转委托的规则、无权代理的效力，以及一种特殊情形——表见代理。咱们今天重点讲两个最贴近生活的规则：授权委托书的写法和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65条规定，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盖章。这条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因为委托书写得不清楚而引发的纠纷非常多。讲一个真实案例，南宁某科技公司委托韦某去国外办理股权登记，委托书上就写了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后来公司发现，本应登记在自己名下的 42.5% 股权被登记在了韦某个人名下，公司起诉要求韦某把股权过户回来。法院审理后认为，办理股权登记到底是办原始登记还是变更登记，是办到公司名下还是可以办到个人名下，委托事项根本不明确。根据民法典第165条，法院认定公司无法证明韦某的行为在授权范围内，最终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的教训很直接，写委托书不能图省事，代理事项必须具体明确，不能有歧义，权限范围、代理期限也要写清楚，否则代理人做了超出你预期的事，你维权都没有依据。此外，民法典第171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谁擅自替别人做主，谁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3年，四川省邛崃市某小区的江某夫妇想买个车位，找到了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吴某某，双方约定以5.8万元购买一处地下车位。吴某某收钱后，还向江某夫妇出具了加盖开发商公章的车位收款收据。可等到去办产权登记时，开发商却说从未授权物业公司卖车位。法院审理认定吴某某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事后也未得到开发商追认，对开发商不发生效力。江某夫妇在付款时也没有核查吴某某的收款权限，不构成表见代理。最终法院调解吴某某分期退还车位款及损失共计6万元。这个案例提醒我们，第一，代理人没有授权就替人做主，后果自己承担。第二，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交易前一定要核实对方有没有代理权，不能光看公章就相信，多核实一步可能避开一个大坑。除了以上两点，民法典第169条还规定了转委托的规则，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如果未经同意就转委托，代理人要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72条还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形，表见代理。如果某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客观上造成了他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了他，那么这个代理行为法律上认定为有效，被代理人要承担责任。最后，西西给大家总结几条实用建议。第一，委托别人办事，尽量用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一定要写清楚，代理人是谁，具体办什么事，权限有多大，期限到什么时候，最后本人签名盖章。第二，受托人不要擅自把事转托给别人，确实需要转托的，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同意，否则出了问题，受托人自己承担责任。第三，跟声称代表公司或单位的人签合同，务必让对方出示授权委托书，核实身份和权限范围，花几分钟核实，可能避开一个大坑。第四，给别人授权之后，如果代理权限有变化或代理关系终止了，尽快书面通知相关合作方，别因为信息差给自己带来麻烦。委托办事规范在先，希望大家委托办事时多一分规范，日常生活中少一分纠纷。
2: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示。那么接下来

0: 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长期以来，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动联动民政部门，精准摸排筛查，推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的保障范围。目前已有6503名残疾人纳入特困公养，实现应保尽保，不落一人。严格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动态调整机制，全年累计发放补贴资金2.69亿元，144万人次残疾人享受政策红利，有效减轻残疾人的生活、家庭生活与照护的压力。
1: 1986年5月20号，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明确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和稳定服务的宗旨。40年来，藏研中心高度重视学术平台的建设和发展，打造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标志性学术品牌，百花齐放、争学互鉴的藏学研究新格局逐渐形成，发挥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的职能，逐步建立全国藏学机构合作机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通过联合研究、学术研讨、人才交流等形式，整合全国藏学研究资源，凝聚起推动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西藏大学2026年科研工作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西藏大学科研成果丰硕，特色创新频出。十四五以来，西藏大学科研建设步履坚实，成效显著。5年来，学校累计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800项，其中获批国家级项目126项，含重大重点项目18项，科研经费的总量达到了5.5亿元。
1: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高原儿童健康屏障，近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与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了微笑许愿瓶妇幼健康高原行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公益活动，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精准健康服务、长效协作共建，全方位守护西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深化川藏对口医疗援藏成效。
0: 记者1号从拉萨海关了解到，2026年1月至4月，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的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的游客4690人次，货运量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和8.9%。随着西藏航线不断丰富，一条条空中走廊让经贸往来愈加密切。
1: 作为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拉萨于2023年12月启动试点建设，并在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行区，实现了民生商贸建设的跨越式升级。经过2年的深耕实干，拉萨便民生活圈建设完成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的跨越。目前全市已建成20多个标准化便民生活圈，覆盖主城区的主要街道和重点社区，服务居民超60万人，群众对便民服务的满意度从65%提升至95%以上。
0: 近日，林芝市2026年政务服务体验官活动启动，24名政务服务体验官和林芝市八一区两级的行政批复和便民服务局的有关人员参与活动。体验官表示，将立足群众视角，全流程体验办事环节，客观反馈堵点难点，积极为政务服务改革建言献策，切实将体验成果转化为服务质效，让政务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合民意。
1: 彻底设市十年来，山南市始终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基础性工程，大力实施五个认同增进工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十年来，山南市创作舞台剧《信》、党的光辉照边疆、舞蹈《牛弦情》、音乐剧《一路相伴》等800多部文艺作品，其中146部获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制作山南民族团结进步好故事汇编动漫宣传片《新西藏最山南》、《家事玉麦》、《国事中国》等精品力作，打造民族团结标识、教育阵地、宣传长廊等1000多个民族团结主题公园延伸至乡镇村居。
0: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雪域光明行援藏医疗志愿服务队圆满完成第六批公益帮扶任务，平安凯旋。这支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统筹指导、黑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牵头组织的医疗志愿服务队于5月9号启程奔赴日喀则，历时19天，深入日喀则的谢通门、仁布、康马、岗巴四县，将三甲医院的专业诊疗服务送到日喀则群众的家门口，在为期19天的公益援藏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暖心答卷。医疗队累计完成眼部健康筛查1100多人次，成功为63名眼疾患者实施免费的复明手术。
1: 近期，那曲市迎来新鲜虫草采挖与销售旺季。为了让这些软黄金快速低成本地走出高原，那曲市推出了政府减免加邮政护航的政企联动惠民模式，切实降低了鲜虫草寄递物流成本，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据初步统计，政策实施仅5天，就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550多万元。
0: 今年以来，成都市立足高原特色资源禀赋，以鲜冬虫夏草产业为抓手，依托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由市商务局牵头构建市县乡三级联动、政企营协同发展的机制，通过电商直播赋能、全链条服务保障、金融精准滴灌等手段，有效破解了虫草产业产销脱节、品牌偏弱、流通不畅等难题，补齐社龄发展短板，带动千余名农牧民就地就业，探索出可复制的高原特色产业振兴的昌都模式。
1: 6月1号，阿里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地区财政局正式印发《阿里地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细则》及《配置实施细则》、《使用实施细则》、《处置实施细则》，构建1+3全链条管理制度体系，为地区国有资产规范管理筑牢了制度根基。此次1+3制度体系落地，标志着阿里地区资产管理工作从粗放式管控向精细化、制度化、规范化治理全面转型。下一步，阿里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将抓实制度培训与常态化监管，压实各方管理责任，纵深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咱们赶紧请出西西来和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西西。那么西西，你在吗？
2: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拉萨多云转阵雨，气温8度到20度，早晨体感稍凉，午后偏暖，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出门记得带好外套，雨具也别落下。那曲多云，但气温比较低，3度到12度，风力3到4级，体感偏冷。日喀则多云，8度到21度，零之小雨，10度到19度，空气湿度大，路面可能比较湿滑，山南南部也有小雨，开车走山南方向的朋友要多留心。风力方面，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午后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有3到4级阵风，高海拔路段容易有积雪结冰，走山路、开长途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6月起，西藏进入对流天气多发期， 午后至夜间已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对流性天气。高考期间可能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考生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该带伞带伞，该添衣添衣，别让天气影响考试状态。说完了天气，西西再给开车出门的朋友通报一下近期的路况变化。雅叶高速拉林段拉萨往返林芝从今天开始施工管制进入第二阶段，6月4日至6月18日，拉萨往林芝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墨竹工卡匝道口驶出高速，绕行318国道，再从日多服务区上高速。最近要走这条线的朋友，记得提前规划好路线，别走冤枉路。另外，山南市乃东区民族路体育场段，从6月3日到7月10日，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相关车辆提前绕行。好了，今天的天气预报和路况出行就说到这儿，祝出门的朋友一路顺风。
1: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提醒。听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
0: 今年以来，随着两新政策向纵深推进，大规模设施更新力度持续加大，为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方面，从老旧小区电梯换新到医院先进设备的投用，政策资金正投向群众生活中直接而迫切的需求。截至目前，国家2026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物流等设备更新的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流程和审核的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
0: 近年来，我国构建了仓房性能提升、高效环保进出仓、智能监测预警、绿色综合治理、效能科学评价五位一体的绿色储粮技术体系，针对七大储粮生态区的气候、仓房和粮种的差异，提出一区一策个性化的集成方案，推动粮食储藏从安全存放向绿色储粮的高质量转型，已在全国建立7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其中30个示范点已成熟运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修订的国家标准小型熔断器第四部分通用模件熔断器穿孔式和表面贴装式近日获批发布。此次国际标准的成功发布，是我国在电子电器领域国际化标准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为全球电路保护技术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6月2号，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的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0: 6月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趋势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
1: 近日，全球首条短波段加常规通信波段加长波段超低损多星光缆线路在山东青岛正式建成开通。这条新型光线线路突破了传统的光纤的传输容量极限，标志着我国空分复用光纤与多波段融合技术迈入了商用化新阶段，为智能时代算力互联、超大宽带传输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方案。
0: 6月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推动科创50、深证100等产品的上市，拓展标准化的利率，延伸品的挂钩标的和期限，丰富权益类、利率类期货和期权的产品。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同一指数下降获批 ETF 期权资格的只能有一支，或者是上海、深圳两市各一支，且均为该指标旗下规模最大或流动性最优的产品。也就是说，期权资格本身就是向规模龙头倾斜，反过来又巩固了龙头地位。
1: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的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的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从专业爱好者拓展到了普通大众，成为了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了1.3亿，国内骑行装备的相关专利达到了1058项，外观和使用新型专利的占比达到了88.1%。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深化和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成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
1: 好的，国内部分暂时就关注到这里。距离2026年高考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考生们都在全力冲刺。最近，一种叫做高压氧舱的吸氧体验在考生和家长当中悄悄地流行起来。社交媒体上甚至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这样的说法，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去医院尝试。但高压氧舱真的能缓解考前压力，提升记忆力吗？今天我们就请西西来为大家详细说一说。来吧，西西。
2: 我来了，距离高考只有几天了，考生们都在做最后的冲刺。最近，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来了不少中考高考的学生。有家长说，孩子学习压力大，记忆力下降，看到社交媒体上宣传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就特地来试一试。 那高压氧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解释说，它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能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主要用于治疗跟缺血、缺氧有关的疾病，对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但是医生特别强调，高压氧舱不是普通的保健项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进舱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还有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更关键的是，医生明确表示，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家长和考生不要迷信它能提升记忆力。那考前压力大疲劳怎么办？医院的心理科医生给出了更简单、更安全也更有用的建议，保证睡眠，定期做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这些都能有效疏解压力。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只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证据。西西也想跟考生和家长们说几句，临近考试，孩子最需要的是规律的作息、均衡的营养、平稳的心态。与其花时间去尝试各种神器，不如让孩子每天睡够觉、吃好饭、适当运动、放松心情。家长多一份平常心，孩子就少一份焦虑。最后，祝所有考生轻装上阵，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的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加强国际协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避免单边措施的溢出影响，平衡气候治理、贸易开放与各国的发展诉求。
1: 中国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文远知行二号宣布，将与美国网约车平台优步及西班牙本地运营商合作，于今年晚些时候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服务。该项目将成为西班牙首个面向公众开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商业化试点项目。根据三方联合发布的公告，用户届时可通过优步应用程序预约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项目初期，车辆内仍将配备安全员，以配合西班牙现行监管要求。运营方表示，未来计划将完全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商业化运营逐步扩展至核心城区。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的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到了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到了22%，黄金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普希林说，遇袭车辆当时在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途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0: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向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军拨款3.5亿美元，用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色列议会上月通过相关立法，决定设立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涉案人员。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安排，这笔资金将在2026年到2029年间分阶段投入，用于建设军事法庭、军事检察机构及相关的指挥设施，并用于聘用审判所需的人员、维护设施、升级计算机系统和提供广播服务等。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
0: 6月2号深夜至3号的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邮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的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的空袭，成功拦截所有的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
1: 科威特民航总局三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
0: 当地时间6月2号，伊拉克叶审派民兵组织正义联盟宣布将成立相关委员会清点人员及武器装备，并正式推动解除与人民动员组织各机构的联系，将武器交由国家统一管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伊玛目阿里旅同日发表声明，决定解除与人民动员组织各机构的联系，并立即启动相应的程序，清点移交武器装备，将武器交由国家统一管理。
1: 当地时间6月2号，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了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持续地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
0: 当地时间6月3号，受台风强威的影响，日本和歌山县串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川存在泛滥的危险，因此于当地时间5点向古田地区、筑吉地区、古座地区等共计755户、1149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的警戒，这是警戒等级中最高的5级。当地政府呼吁居民确认周边的状况，在附近建筑物内或者是自家2层以上的场所采取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生命可能性的行动。
1: 巴拿马警方2号说，位于巴拿马省东部的拉霍伊塔监狱6月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拉霍伊塔监狱是巴拿马规模最大、管理难度最高的监狱之一。巴拿马监狱管理总局4月3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监狱在押人员达到了约4800人，远超设计容量，其转运接近了极限状态。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以

0: 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央。
3: 我是张达，来关注一组区内外的最新消息。区内方面，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的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已截止，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2万多件，经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99件获奖作品，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获奖名单于6月3号正式公示，涵盖了摄影、图片、网络歌曲等多个单元。其中，摄影类一等奖作品为《高原优雅舞者》等，网络歌曲单元一等奖为《扎西德勒爱的祝福》。
2: 建功10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拉萨市举办。活动现场，全体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风采影像《青春作答》，感受新时代青年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担当。六位来自全区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分享了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
3: 由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与日喀则市共同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日喀则站于6月2号在日喀则博物馆开展，将持续展出至7月12号。展览展示一批珍贵文物古籍图片，见证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守望相助的壮丽画卷。
2: 为深挖中华文明根脉，深化藏汉文化的交融，近日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伏羲文脉溯源与红色精神传承研学启动会在林芝隆重开幕。本次活动由西藏延安精神展览馆等机构联合发起，全国100余名文化爱好者齐聚尼洋河畔，正式开启高原的研学之旅。此次研学活动旨在溯源中华文明的源头，将传统文化和红色精神相结合，探索文化传承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3: 国内方面，6月3号，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宣布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由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主场城市活动将举办开幕式、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寻邑夏商主题展览等，还将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等。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
2: 6月3号，底蕴文脉，匠心传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的制作技艺展在宝底非遗精品展于北京的农业博物馆正式开幕。此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宝底区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主办，聚焦国家级非遗葫芦的制作技艺，荟萃保持各类的非遗精品。展览为期9天，创新打造溯源祭绝器美传心生进融建6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现中华传统技艺的文化底蕴和创新的活力。宝底非遗精品区集中展现了葫芦烙画、剪纸等多项

0: 区级的非遗佳作。此次展览是京津冀文化交流馆地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实践。
1: 6月2号，由人民摄影报社主办的2025年度人民摄影金镜头新闻摄影作品评选颁奖典礼在山西孝义老城举行。作为中宣部审批保留的新闻类评选项目，本届评选最终评选出4项年度大奖及7大类别共42个专业奖项。获奖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涵盖了经济、科技、自然环境、文化艺术、社会民生、突发新闻等，既有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时代图景，也有深耕市井烟火、捕捉人文温情的细腻瞬间，以光影力量讲述中国故事。
0: 日常生活中，咱们经常需要委托别人帮忙办事，比如啊，请中介卖房，让同事代签合同。委托办事看起来简单，但其实里面的法律门道可不少。代理人的权限有多大？他超出权限签的合同算不算数呢？还有，明明对方已经没权了，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啊，让他看起来有权，法律又该怎么认定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西西结合真实的案例，把委托代理的规则和大家讲清楚。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民法典里的委托代理，这跟咱们日常授权办事、代签合同关系非常密切。委托代理的核心是代理权，代理人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事，超出范围或者根本没有授权，后果就复杂了。民法典把委托代理中的常见问题分成了几种情况：授权不明确的后果、转委托的规则、无权代理的效力，以及一种特殊情形——表见代理。咱们今天重点讲两个最贴近生活的规则，授权委托书的写法和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165条规定，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盖章。这条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因为委托书写得不清楚而引发的纠纷非常多。讲一个真实案例，南宁某科技公司委托韦某去国外办理股权登记，委托书上就写了这么一句笼统的话。后来公司发现，本应登记在自己名下的42.5%股权被登记在了韦某个人名下，公司起诉要求韦某把股权过户回来。法院审理后认为，办理股权登记到底是办原始登记还是变更登记，是办到公司名下还是可以办到个人名下，委托事项根本不明确。根据民法典第165条，法院认定公司无法证明韦某的行为在授权范围内，最终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的教训很直接，写委托书不能图省事，代理事项必须具体明确，不能有歧义，权限范围、代理期限也要写清楚，否则代理人做了超出你预期的事，你维权都没有依据。此外，民法典第171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也就是说，谁擅自替别人做主，谁就得自己承担后果。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2023年，四川省邛崃市某小区的江某夫妇想买个车位，找到了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吴某某。双方约定以5.8万元购买一处地下车位，吴某某收钱后还向江某夫妇出具了夹带开发商公章的车位收款收据。可等到去办产权登记时，开发商却说从未授权物业公司卖车位。法院审理认定吴某某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事后也未得到开发商追认，对开发商不发生效力。江某夫妇在付款时也没有核查吴某某的收款权限，不构成表见代理。最终法院调解吴某某分期退还车位款及损失共计6万元。这个案例提醒我们，第一，代理人没有授权就替人做主，后果自己承担。第二，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交易前一定要核实对方有没有代理权，不能光看公章就相信，多核实一步可能避开一个大坑。除了以上两点，民法典第169条还规定了转委托的规则，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 如果未经同意就转委托，代理人要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72条还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形，表荐代理。如果某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客观上造成了他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了他，那么这个代理行为法律上认定为有效，被代理人要承担责任。最后，西西给大家总结几条实用建议。第一，委托别人办事，尽量用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一定要写清楚代理人是谁，具体办什么事，权限有多大，期限到什么时候，最后本人签名盖章。第二，受托人不要擅自把事转托给别人，确实需要转托的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同意，否则出了问题受托人自己承担责任。第三，跟声称代表公司或单位的人签合同，务必让对方出示授权委托书，核实身份和权限范围，花几分钟核实可能避开一个大坑。第四，给别人授权之后，如果代理权限有变化或代理关系终止了，尽快书面通知相关合作方，别因为信息差给自己带来麻烦。委托办事规范在先，希望大家委托办事时多一分规范，日常生活中少一分纠纷。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对生鱼片的喜爱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中，又隐藏着哪些关于生鱼片的独特吃法？敬请关注《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0: 生鱼片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它就以鱼块之名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食生鱼片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诗经》中一句“隐喻诸友，否鳖快鲤”，宛如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悄然揭开了生鱼片作为席上佳肴的序幕。唐宋时期，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吾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1: 秋风起，暑气消尽，秋景甚美，鲜美的银色鲈鱼呀，是秋天的时令美食。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块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琢块的功夫闻名遐迩。这位姓南的举人每每将一条大鱼架起，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南举人凭此绝技啊，赢得了当地人的大好名声。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南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以壮观瞻。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南举人，告诉他说，请你一定要为咱们露一手，让我们看一下你表演切鱼块的绝技吧。南举人欣然同意，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起望向这一位琢块大师。我们看到南举人走向案板，手起刀落，一条大鱼顷刻见骨。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它浮在水面不会沉下去，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它切鱼片的过程，

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沙啦啦的作响。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我们只能看到雪白的鱼片整整齐齐地堆在盘中。突然，就在这时，外面暴风雨起了，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它飞过一重又一重的人海，它飞过热闹的筵席，飞向了天外。正在人们惊叹之际啊，男巨人拿着刀又放下，争冲良久，他从此再也没有为大家表演过捉鱼快的绝技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可能比今天啊还要高涨。在公元前九世纪，西周宣王默默地酝酿着一场战争。原来啊，在当时国家的边境，鲜运族入侵，一直打到了泾河，这离国都已经很近了。于是啊，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啊，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呀，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美食呢？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欲诸友，否鳖快鲤。”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鲤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在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生鲤鱼不光在贵族，它在民间都是人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给你一块生肉，那你的咀嚼和消化系统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吃下去呢？可能你很费劲地嚼了几个小时，才能把一块生肉嚼得半烂不烂的。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快了。所以快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在春秋中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对伍子胥来讲，大仇得报呀，他一路攻到了都城郢，开掘楚平王的墓地，为他的家族报仇雪恨。那么吴军大破楚都的消息传回了吴国，吴王非常高兴，当即命令说，我一定要大开宴席，我要好好犒劳伍子胥。那么他准备的这一道宴席当中，就有一道菜叫做鲫鱼为快。

0: 同为之，其味如故。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非常具有戏剧性。当时啊，吴王把这一碗生鱼片端到了伍子胥的面前，伍子胥可能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这才是新鲜的鱼块呢。从这个闹剧当中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吴地人应该还不熟悉生鱼片的食用方法，他们都尝不出这个鱼已经变质了。所以说啊，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不过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块了。
1: 块最初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与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块的增多，块更多的指代鱼块，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块字。鱼块以其口感的鲜美与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青睐。三国时期竟还有人为了这一口鲜香而不顾性命，这是怎么回事？谈到美食与文化，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那么大文豪与生鱼片之间曾发生过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笔下又流淌着对鱼块怎样的独到见解呢？
0: 我们顺着时间线往后看，到了三国时期啊，鱼块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美食了。三国时期有一位英雄人物，他叫做陈登。陈登此人啊，多次打败东吴大军，还曾经放出狠话说我要吞灭江南。可惜啊，陈登这个人就是走得太早，不然的话他未来的成就可不一定在司马懿和诸葛亮之下哟。这样的一位盖世英雄，他的人生是如何落幕的呢？就跟咱们今天讲的鱼块有关。陈登啊，在36岁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怪病，这个病一旦犯起来，陈登是面红耳赤，心情特别不好，有时候他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陈登慌了，请来当时的名医华佗来诊治。华佗啊，来到陈登的房中，望闻问切一番治疗之后，面色非常的凝重。他跟陈登说，阁下的病啊，跟你的饮食有关。陈登说，不愧是名医啊，我确实从小就很爱吃生鱼片。华佗说，不妨让我来为你诊治吧。华佗怎么给他治病呢？他跟陈登说，这样，你先去找10几个大盆，我给你熬了2升汤药，你先服下1升，过一会儿你再把另外1升汤药也服下。陈登照做了，宾客们都在旁边看着。大概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他的胃里翻江倒海，陈登开始在10几个大盆当中呕吐起来，吐出来都是一些可怕的红色小虫子。华佗说，你呀，就是因为生鱼片吃得太多，感染了寄生虫病，你的肚子里面有很多的病菌，通过这样治疗啊，可以缓解你的病情，但是切记之后你不要再那样放肆地吃生鱼片了。华佗还是不放心，他在走之前又跟陈登说，如果你的病再复发了，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呀。没想到华佗前脚刚走，陈登的吃货本性又爆发了，他还是忍不住不断地吃生鱼片。在3年之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而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及时地找到华佗为他诊治，一代英雄啊，一命呜呼。这样的一代英才居然也倒在了一碗小小的鱼块之下，足以见得鱼块对三国时期人们的一种吸引。

引力呀。后来到了唐宋时期，正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期。唐代人啊，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记载吃鱼块的方法，这本书叫《捉块书》。这本书啊，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它教你怎么去选捉块的刀，怎么去选磨刀的石头，以及切鱼片的砧板。第二部分，教你怎么去选一条上好的鱼作为食材。第三部分讲的是刀工技法。第四部分就要讲调料的配置了。第五部分还教你如何掌握烹饪的火候。这本书啊，无奇不包，它还会教你如何摆盘，如何做造型的优美。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到了宋代，宋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比唐代可分毫不减。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原来呀，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是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这一则寓言非常的有趣。苏东坡说：“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块；鱼欲听之，而口不可。”我们看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我也想我以后再也不吃生鱼片了。可问题是我的嘴不答应啊。”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它像一个寓言。我们看到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鱼子为口，彼鱼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你看呀，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现在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这是什么道理？这可不公平啊！那么东坡到底要听谁的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苏东坡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我们看到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他的嘴很聪明，跟他的眼睛这样说的：“口谓眼曰，他日我故，如是物，吾不尽。”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放心，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这一则寓言非常有趣。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啊，东坡抄录了3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啊，我们看到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分毫不减。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退化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320亿元，同比增长0.5%。近日，我区人社、法院、司法、工会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通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的通知。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聚焦网约配送、物流运输等行业，推行优先受理、快速调解、简洁仲裁、限时办结机制，调解当天审核，3天内开展调解，仲裁办案缩至30天内，并落实终局裁决先予以执行等举措。多部门联动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维权成本，打通新就业群体维权最后一公里。昨天，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的立足拉萨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彻底设施10年来山南市就业保障方面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商灌的转变，就业智慧化招聘服务大厅建成并投入运行，线上线下招聘融合推进，每年举行大型综合招聘会不少于4场，小型精品招聘会不少于24场，实施数字零工市场应用推广工程，推动年注册量稳定在8000人以上，成交量超过1000单，着力打通零工供需对接渠道。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和企业。下一步，林芝市将进一步丰富直播内容，拓展覆盖范围，优化互动答疑机制，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大趋势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全面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今年以来，全市城乡居民门诊就医达到28万多人次，产生医疗费用4600多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1830多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近日，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师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筑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书香赠阅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为了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乌齐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调解室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章、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吉林。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4: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欢了吗？
6: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4: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6: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4: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6: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4: 子哥，你，
6: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4: 可，
6: 国红，你嫁给我吧。
4: 这个我还没想好。
6: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4: 我知道，可是
6: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4: 可这个事儿，
6: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4: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6: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4: 你咋知道的？
6: 那你答应了
4: 我。哎呀，
6: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4: 哎呀，
0: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7: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8: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7: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4: 爸，
2: 先生。
7: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8: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7: 好啊，接新娘啊。
9: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了。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7: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8: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9: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8: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9: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9: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7: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哎，
6: 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6: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2: 啥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6: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0: 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2: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哎，国皇，
2: 哎呀，这丫头。
0: 国红，你慢点跑。
1: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0: 好嘞。
1: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0: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0: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
0: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3: 走。

0: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1: 叶先生，你也来了。
2: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是，日本投降了。
0: 哥，你还叫啥？该叫娘了。
1: 对对对，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2: 哎，
1: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60少爷和国防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2: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0: 大管家，赶紧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1: 这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0: 改完，拿鞭炮。

0: 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穆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他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班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1: 哎，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
4: 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晴。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5: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6: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6: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5: 我还会武功呢。
6: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5: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7: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7: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13集。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人民真红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娘，娘，
1: 啊，是清河回来了。
0: 哎呦，娘，是我。
1: 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
0: 嗯。
1: 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
1: 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两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0: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1: 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0: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1: 对了，自刚呢？
0: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

0: 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1: 啥？子刚要去台湾？
0: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1: 哦，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0: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
1: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国红，
0: 嗯，
1: 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0: 嗯，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1: 去啊，去把它赶走，赶走。
0: 为啥呀？
1: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1: 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1: 谁呀？
2: 娘，娘。
0: 老潘，这位是？
2: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1: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2: 娘，
1: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2: 娘，我是你的清河。
1: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2: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1: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2: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1: 清河，真的是清河。
2: 娘，我是清河。娘，
1: 你不是我儿子。
2: 娘，
1: 不是我儿子。
2: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1: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2: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3: 二哥，
1: 我的

0: 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

0: 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
1: 嗯，
0: 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1: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2: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1: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了。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他忙得走不开，我和他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他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

0: 看过您，他是一个懂礼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1: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0: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1: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0: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1: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0: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1: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0: 是啊娘，我都有3个孙子了。
1: 3个？
0: 还有一个孙女。
1: 好好，
0: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1: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1: 娘也高兴。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0: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1: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0: 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1: 打过电话了。
0: 是
1: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1: 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景和，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19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2: 你呀，都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
1: 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
2: 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东曼他……
1: 东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啊，看我，不提这个了。是啊，明天娘就要过100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2: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呀，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2: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
1: 哎，
4: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5: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1: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2: 哎，就是，别杀了。
3: 哎，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5: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
3: 对，
4: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3: 看看看，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4: 娘，哥，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3: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1: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6: 啊，新疆哥，新疆哥。
2: 傻丫头，你新疆哥我呀，在这儿呢。
6: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4: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三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山南市浪卡子县干部群众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至4月我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
2: 自治区宣讲团在林芝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
0: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西药大学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强化法治意识，提升依法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学习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进行专题学习，生态环境部有关同志做辅导报告。王军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法典

0: 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治轨道上进一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学习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对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法治意识，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依法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坚持系统观念，持续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科学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加快建立现代化环境监测体系，做好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依法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执法监管要严、风险防范要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垃圾倾倒、污水处理等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生态环境法治意识，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宣传，积极推动法典走向群众、走进基层，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领导干部要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法治理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高水平法治推动构建美丽西藏新格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的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格局，完善配套制度，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推动有效实施，强化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初夏时节，南北山绿化工程植绿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在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造林大军攻坚克难，抢抓植绿窗口期，全速推进苗木栽植。请听报道。
2: 我现在在南北山绿化项目浪卡子段植树现场，这里海拔高达4100多米，此刻气温只有40摄氏度。
3: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二期工程植树现场，浪卡子融媒记者拉松玉珍看到工人正小心翼翼地栽下一棵棵油松、山杏、光核桃的幼苗。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县卡热段现场监理唐志国：
4: 今年我们造林项目有3100多亩，总的种植任务是31万多株。
3: 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海拔高，常年寒风凛冽，空气稀薄，加上地面全是碎石陡坡， 土层浅薄，植树造林难度极大。于是施工方提前半年在这里提前建起了配套设施，解决高海拔种树缺水的难题。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县卡热段项目负责人张密，
5: 提前半年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测规划，现在已经建设好了两座泵站、三座蓄水池、近20公里的供水线路。
3: 去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当时种下的油松、山杏、光核桃等如今已郁郁葱葱。从山顶俯瞰，一座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尽收眼底，雅鲁藏布江如一条碧绿的丝带环绕其间。浪卡子融媒记者拉宗玉珍。
2: 三分种植，七分管护，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地上，每一亩绿都来之不易。
6: 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植绿队伍里多了不少空中力量，群众摇身一变成了操控无人机的飞手，让高海拔植绿更高效、更科学。
3: 荒山变绿，家乡变美，实实在在的务工收益也让群众参与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是南北山绿化工程延伸至浪卡子县的第二年，目前已累计带动全县群众增收4000多万元。浪卡子县卡热乡最堆村群众拉巴卓玛，
7: 去年我们村通过务工，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240元。
3: 清风徐徐，草木生长。从去年一期工程圆满收官到今年二期工程提速攻坚，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片片绿意在高海拔的浪卡子县扎根延伸。建设工人尼达，
8: 一年来我主要负责对片区的静穆保护，通过植树造林项目看到山上的植被一年比一年多，心里十分高兴。
3: 浪卡子县卡热乡张麦村党支部书记扎桑，
9: 以前光秃秃的小村庄如今变绿，村民也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大家对此非常满意。
3: 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段指挥长罗布顿珠，
10: 第一期总共面积的话10000多亩，总投资2亿7000多，第二期总面积是5200亩，总投资是9000多万元。目前第一期的工程已经顺利的通过了区市县三级的验收，我们会持续的做好苗木后期的管护工作，巩固提升造林成果，让更多的群众享受生态红利。
1: 西藏台消息，3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1至4月西藏自治区税收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税务局副局长李雷，
11: 1至4月份，全区税务系统组织部税费超过360亿元，收入的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显著增长，整体的税费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财力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我区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9%，高技术的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3%，高技术制造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0.7%。
1: 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自治区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卢艳豪，
12: 今年在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中，拉萨市作为西藏唯一的试点城市入选，于2月14日正式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试点活动。本次出台的有奖发票试点政策，主要是从提振消费的角度出发，鼓励居民消费并取得发票后参与抽奖，从而提升消费意愿，营造消费氛围。
1: 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处长财丹康健，
13: 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系列的便民举措，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扩大智能预填应用范围，提升纳税人缴费人办税体验，优化增值税申报表，帮助纳税人更加清晰便捷地完成增值税申报，提高申报质量。
1: 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主任昌斌，
14: 扎实开展税收普法宣传，大力宣传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引导公民和企业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增强税法遵从意识，

0: 进纳税自觉，不断厚植依法纳税、合规经营的税收生态，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营造良好税收法治环境。
1: 近日，自治区宣讲团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专题宣讲，回望光辉历程，共话时代成就，凝聚起各界奋进新征程的广泛共识，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2: 自5月25号起，自治区宣讲团成员分赴林芝市各县区学校，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开展题为纪念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专题宣讲报告。自治区宣讲团成员杨慧丽：
3: 75年时间，在人类进化史上只是眨眼间，那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却是一座高山。历史和事实呢，反复告诉我们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2: 自治区宣讲团成员赵永军：
4: 75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更加坚定自信，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践中绽放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进。
2: 用史实说话，用案例阐释，宣讲团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始讲述，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从交通基建、教育医疗、民生改善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强边固边，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在场听众直观感受高原跨越千年的沧桑巨变。林芝市西部计划志愿者聂秀平：
5: 宣讲语言朴素，内容深刻，深入人心。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我们更加能够体会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战的重大意义。西藏如今的繁荣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
2: 林芝市朗县朗镇朗村村民淡增卓玛：
6: 郑州一年吧，就刚一年吧，空气太了，那么才老我都住。
7: 交通出行、住房条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是我们亲眼所见的。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真心感谢党和政府。
2: 林芝市墨脱县委宣传部三级主任科员白马曲珍：
8: 我们墨脱县现在各方面事业发展得非常好，这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对我们墨脱带来的巨变。
2: 宣讲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既是一场涤荡人心的深刻历史教育课，更是一次村人奋进的精神动员课，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烈共识。林芝市波密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崔英杰：
9: 切实把宣讲精神落到实处，扎实传达学习，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为推动波密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履职尽责贡献力量。
2: 林芝市墨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婷：
10: 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立足自身岗位，投身西藏建设，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林芝市朗县登木乡宣传委员索朗曲珍：
11: 我将立足基层宣传岗位，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把宣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镇宣传思想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实际成效。
1: 西藏台消息，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调研教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拉萨那区第二高级中学拉萨中学，噶玛泽登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夯实基础教育根基和激发教育创新活力，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高考即将到来，噶玛泽登深入了解考点设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决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开展。他寄予广大考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从容应考。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噶玛泽登强调，要立足西藏特色发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动态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健全完善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郎福宽参加活动。
2: 西藏台消息，三号上午，指引未来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学生们主动跟用人单位交流求职意向，从容自信地展示自身特长和专业能力。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尼玛加布：
12: 这次我做了充足的准备来招聘会，目前给两三个心仪的岗位投了简历。
2: 本次招聘会聚焦藏医学、临床医学、护理等医药相关专业，汇聚了68家优势企业，累计提供490个就业岗位。参与单位还引入了南京、重庆等外地优质医疗企业，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拉萨市冠博士口腔门诊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纪远：
13: 我们招聘口腔护士、解牙师和医生助手，目前有17位同学投递了。
2: 南京沃夫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阿布：
14: 我们专门从南京来到西藏，主要招聘临床技术实习岗20个人，希望能招到优秀的人才。
2: 历经千年传承，一张面具凝练匠心。拉萨布氏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希洛用30多年的执着与专注，让古老技艺在指尖重生。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千年凝一面，指尖传神韵》，为您介绍西藏工匠希洛。
15: 我是希洛，是拉萨布氏面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我觉得做好一张好的面具，需要的就是专注和认真。
16: 专注认真是希洛做面具30多年来的信念。他以言立心，以行践诺，从未有半分懈怠。西藏面具样式多样，每一件皆需纯手工精琢。一张布制面具需要塑形、雕刻、抛光、打磨、上色等10几道工序，稍不注意便会前功尽弃。希洛粗犷外表下有一双巧手，布塑面具，藏戏服饰样样拿手。他最为真实也最引以为傲，就是红珊瑚面具制作技艺。
15: 红珊瑚面具的话，不像其他的面具，珊瑚是一根一根地缝上去的，做的时候工序也比较复杂，时间也更长，可能要3-4个月的时间。
16: 面具制作不仅考验美术塑形功底，更是对耐心和细心的考验。希洛一季做一面，用细致入微的巧手，将数百上千粒大小形制各异的红珊瑚细密缀饰在面具之上，排布工整，密合无隙，赋予面具凛然威严的神韵。他制作的多个红珊瑚面具被中国国家美术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向世界展示西藏的工艺美术之精巧。在传统面具的制作上，希洛不断钻研改进制作工艺，针对面具制作中存在红泥容易开裂的情况，他大胆革新选材，用藏香泥和一些特殊药材调制成新材料，制作出的面具更加轻便耐用。
15: 就这里有一些防潮防虫这样的作用。
16: 希洛的匠心求索从未止步，他珍藏了一张几百年历史的老面具，潜心研究，细细揣摩，历经无数次尝试与复刻，终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老技艺完整复原。深耕布塑面具制作技艺的同时，希洛积极转化非遗经济价值。2002年起，希洛敞开师门免费授艺，培养了15名徒弟，非遗技艺不断传承，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把工艺反复打磨，让作品更加完美，把技艺练到极致。希洛以一生的专注与赤诚，让千年面具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西藏台消息， 三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4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日喀则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7个，其中生态破坏15个，大气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深化基层政务服务改革，巩固拓展乡镇街道绿植事项清单、3+1便民服务窗口建设成果，扎实推进有序随办试点工作，各项便民服务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
0: 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较“十四五”初增长2.7倍，年发电量增至75.02亿千瓦时，增长1.4倍。能源行业投资达50.56亿元，增长400%。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稳定保持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清洁供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首台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上路试运行，这是全市范围内首个投入使用的无人配送设备。据了解，该智能无人快递车总续航里程达180公里，额定载重1.45吨，单次最多可装载邮件800件。
0: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人民医院在援藏专家帮扶下，顺利完成首例膝关节单颗置换术，同步完成3例全膝关节置换术，实现了县域骨科精准微创治疗技术新突破。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作为我区影响力突出的自行车赛事，本次大赛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置了林州县、莫竹工卡县、拉萨市3站赛事。
2: 理论与实践。
1: 不久前，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明确了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并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部署。从发展目标到服务模式，从服务阵地到支撑保障，系统集成的制度框架让互助养老有了更清晰的发展路线图。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托举有温度的互助养老。时评说，帮人一把，情长一寸，日常生活互相照应，遇到困难彼此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的今天，这种传统也是解决养老问题的珍贵资源。制度赋能对互助养老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互助养老的优点在于成本低、接地气，能把居家养老的便利性、社区养老的普惠性与本乡本土的亲近性结合在一起，但也面临责任划分模糊、服务质量不稳、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进一步推动互助养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建设，把自发的善意、分散的扶持编织成一张稳定可靠的支持网络。互助养老的生命力在于有效激发邻里善意和志愿参与，探索一条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的养老新路子，应强化服务保障的规范性和体系化，结合实际提升养老服务的适配度，将柔性互助纳入。

0: 主制度框架要不断优化机制，持续补短板、聚合力、增效能。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是就近服务与专业知识的结合，这不是说服务提供者必须是专业人士，而是要强化服务支持的托底性和长效化。从各地探索看，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这是可贵的社会参与，但前者自身精力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只能承担力所能及的照护责任。发展互助养老应站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高度，去盘活资源、打通堵点。无论是助餐、助行、助乐等常见的生活需求，还是康复护理、紧急救助等专业性和风险度较高的服务需求，社区互助只是一个服务出口，其长效运行需要基层组织牵头、专业力量扶持，还要有公共资源托底。广东广州市从化区构建村党组织引领、互助专研对接、引领组织参与机制，通过广泛对接社会资源，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打通互助性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互助养老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应以社区为平台，以长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广泛链接人员、设施、资金、服务、技术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把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稳稳托住。身处熟悉的社区环境，享受和谐的邻里关系，这样有温度的养老是许多老年人中意的方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今天，有效激活邻里守望的传统智慧，实施与现代养老服务相结合，融入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让更多人的晚年生活不仅有身边的悉心照料，有需求的精准回应，更有情感的双向奔赴。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那曲雨夹雪转阵雨，南风6至7级，2度到10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8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西风6至7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9度到19度；改泽多云转雨夹雪，西北风6至7级，3度到14度；普兰多云转阵雨，南风5至6级，3度到16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扎西，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乐听西藏，聆听西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的乐听西藏，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纯净辽阔的高原文字，在笔墨字句间感受高原烟火与山河温柔。首先请欣赏韩刚的散文《昆仑之巅并蒂莲》，带大家领略昆仑风雪之下高原戍边官兵不畏严寒坚守疆土的责任与赤诚。接着请与主持人一起走进秀美温润的雪域林芝，感受林海山川的独特自然风光与山野诗意，欣赏葛瑞元的散文《阅读林芝》。在品读小次仁多吉的散文《二十五年的山与路》的过程中，聆听作者二十五年在高原山水间一路走来的岁月沉淀与人生感悟。节目最后，让我们奔赴圣城烟火，邂逅属于拉萨的温柔诗意，一起来欣赏西莫的诗歌《拉萨之约》。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乐听西藏》如约而至，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韩刚的散文《昆仑之巅并蒂莲》。

喀拉昆仑横亘天际，风雪呼啸。219国道新藏线宛若一条坚韧的钢铁长链，自南疆腹地蜿蜒而上，直达阿里。大红柳滩中，一栋矗立在雪域高原的营房格外醒目。这里是新疆军区某兵站与信息支援部。

那是个忙碌的午后，宾站接到紧急通知，一支队伍要临时宿营休整。然而此时的宾站正值保障高峰，所有宿舍均已满员。高原之上如果休憩不足，极易诱发高原反应，为此王佩禄心急如焚。就在这时，机务站连长高月打来电话，我们还有五个房间，让战友们过来吧。一句朴实的话解了燃眉之急。当夜凛冽寒风拍打着窗棂，入住的官兵沉入安稳梦乡。翌日晨曦微露，队伍整装待发，带队领导郑重送来了这面饱含深情的锦旗。这样的温暖与默契，自20世纪60年代两个单位一同扎根在这里，就一直在绵延。当年彼此搭把手，既是生存所需，更是深厚情谊。机务站的冬菜见了底，宾站送来了半车蔬菜，宾站的燃煤迟迟未到，机务站顶峰运来煤块。宾站新兵突发高原疾病，机务站军医星夜兼程护送下山抢救。机务站官兵家属千里迢迢来队探亲，却无处落脚，宾站立刻腾出整理好的客房。桩桩件件的小事，像高原上不灭的篝火，将战友二字捂得滚烫。2016年，新营房在高原拔地而起，两个单位官兵搬进了明亮的楼房。从共守一营到同住一栋，官兵的距离更近了。一个初冬的傍晚，兵站出现电力故障，制氧机停转，加油站被黑暗淹没，线路故障迟迟排查无结果。焦灼时刻，机务站工程师刘文强拎着工具箱赶过来，一头钻进冰冷的 配电房。高原寒气刺骨，他的手指很快被冻僵。紧张抢修时，裸露的电线在他手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官兵心疼地劝他包扎，可他匆匆地用毛巾一缠，又继续投入工作。20多分钟后，灯光重亮，制氧机重启，宾站爆发出一阵欢呼。高原之上，缺电曾经是他们共同的难题。2021年，宾站建成了太阳能光伏电站。此时机务站通信机房蓄电池储能下降，设备运行不稳，而这条通信线路是连接边防一线与后方指挥中枢的生命线，一刻也不能中断。于是每当发电量紧张，宾站会主动断电让行，把稳定电力留给机务站的通信设备。老兵孙小勇语重心长地告诉新兵，机务站守的是全域通信畅通，他们稳，边防才稳。我们以少用电换通信不断线，值。高原基建举步维艰，下水管道堵塞冻裂是家常便饭。2022年，两个单位发现管道改造方案高度关联，当即联手施工，大家一起挖沟槽、运管材、铺管线，原本两个月的工程，一个半月便高质量竣工。2023年，宾站高压氧舱投入使用后，第一时间邀请常年巡线的机务站官兵使用。去年6月，驻地即将接入市政水电管网的消息传来，两个单位

迅速组建水电攻坚队。高原六月，昼夜温差极大，官兵天不亮就赶往施工点，遇坚硬岩石就用钢钎凿，翻山拉线缆就手拉手前行。苦战一个月，水电线路终于铺通。当明亮的灯光第一次由市政电网点亮，当清澈的自来水第一次汩汩流出，官兵们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朝夕相处难免会有磕碰。去年秋天，双方因共用器材归属产生分歧。兵站教导员肖辉召集骨干，讲述老一辈边防官兵共分干粮、风雪相依的往事。机务站班长刘立新率先表态，情谊比物资更宝贵。分歧在身后如山的战友前悄然消融，大家公平分配物资，心贴得更近了。今年初，捷豹飞越千山，传至高原，兵站被上级评为四铁先进单位，机务站荣立集体三等功。雪山巍巍，长路漫漫，大红柳滩上这株傲然绽放的并蒂莲，深扎在风雪冻土里，盛开在无言坚守中。兵站与机务站的官兵并肩立于高原之上，他们守护的不仅是219国道这条钢铁动脉，更是那片土地的灯火温暖与山河安宁。雪山无言，长风作证，昆仑之巅并蒂莲的故事还在继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雪山为止，江河为梦，
6: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5: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6: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5: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刚我们品读的这篇韩刚的散文《昆仑之巅并蒂莲》，以苍凉壮阔的昆仑山河为底色，用温柔细腻的笔墨记录戍边时光。作者以景喻人，以花喻心，将雪域边关的苦寒孤寂和边防战士的赤诚勇敢形成动人对照。巍巍昆仑常年风雪弥漫，这里没有沃土清泉，没有草木繁花，作者却用并蒂莲这样温柔美好的意象致敬扎根昆仑的高原戍边官兵。所谓昆仑之巅的并蒂莲，开的并不是花，是军人的信仰与坚守。接下来的时间，请欣赏葛瑞元的散文《阅读林芝》，我们一同走进秀美温润的雪域林芝，感受林海山川的独特自然风光与山野诗意。

我从长白山脚下的吉林通化出发，跨越松辽平原的黑土沃野，华北平原的阡陌纵横，河西走廊的戈壁风沙，青藏高原的巍峨壮阔，昼夜兼程4000多公里抵达林芝，终于有机会用这种特有的方式阅读这片雪域江南。刚踏出米林机场，裹挟着草木清香与江水湿润的风便扑面而来，瞬间吹散了旅途的疲惫。林芝的风是柔和的，携着尼洋河的水汽，拂过脸颊时竟像极了通化春日里掠过童家江畔的暖风。抬眼望去，湛蓝如洗的天空下，远处的雪山带着洁白的云帽，山腰铺着层层叠叠的苍翠林海，山脚河谷地带野桃花开得热烈，粉白的花瓣倾落在青绿色的草地上，落在清澈的溪流边，也落在藏式民居的屋顶上，宛如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丹青。我们乘坐的车子沿着拉林公路前行，柏油路如墨色绸带缠绕在青山绿水间，路旁牧民身着藏装赶着牦牛缓步前行，牦牛的皮毛在阳光下泛着深棕的光泽，铃铛声在山谷回荡，偶尔擦肩的门巴洛巴村民服饰纹样与山花相应，眉眼间尽是高原儿女独有的淳朴与热忱。车行一路，目之所及皆是安宁，多民族共生的画面在这片土地上自然流淌，无声诉说着民族团结的温暖故事。林芝的美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壮阔与灵秀，雪山是脊梁，碧水是血脉，林海是肌肤，它们共同勾勒出这片土地上独一无二的风骨。南迦巴瓦峰，这座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之一的雪峰，是林芝的灵魂所在。

一人说，能看到南迦巴瓦峰的日照金山是莫大的福气。我在索松村的山腰间静候，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带着微凉的水汽，忽然天际线泛起了一抹金红，阳光穿透云层，精准地落在南迦巴瓦峰的峰顶，瞬间洁白的雪峰被染成温暖的橘金色，棱角分明的山体在光影下愈发雄浑壮丽。雪峰下的桃花谷，粉白的花海与金色的雪山交相辉映，江水如碧绿的丝带蜿蜒流淌，天地间的色彩浓烈而纯粹，美得让人失语。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值得，雪山的圣洁与壮美暴击心底，把何谓人间仙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南迦巴瓦峰是灵芝的谷，那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便是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魂。雅鲁藏布江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一路奔涌至此，在林芝境内拐出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弯道，形成了世界上最深最长的雅鲁藏布大峡谷。陡峭的崖壁直插江心，江水在峡谷中奔腾咆哮，浪花飞溅，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震撼人心。站在峡谷观景台远眺，江水裹挟着高原的野性，在群山间辟开一条通道，一路向东奔向远方，尽显大自然的磅礴力量。尼洋河则是温柔的，它发源于米拉雪山，一路蜿蜒流经林芝的河谷地带，最终汇入了雅鲁藏布江。河水清澈见底，呈现出迷人的碧绿色，如一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河岸两侧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林间草木繁茂，野花盛开，牦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鸟儿在枝头婉转地鸣叫。时值春日，野桃花沿着河岸绽放，粉白的花瓣飘落水面，随波逐流，江水泛着涟漪，载着落花缓缓流淌，构成了一江碧水两岸花的绝美画卷。

松措藏语意为绿色的水，深藏在工布江达县的高山峡谷之中。湖水呈现出深邃的蓝绿色，平静无波时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四周的雪山、森林、蓝天、白云，分不清山在水中还是水在山间。漫步湖畔，脚下是柔软的草地，身旁是清澈的湖水，远处是皑皑雪山，耳边是鸟鸣与风声，身心洁净，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在林芝的原始森林里，古树参天，草木繁茂，珍稀动植物在这里自在生长。高大的云山冷山直插云霄，树干粗壮，需树人合抱。林间红豆杉、楠木等珍稀树木也随处可见，林下生长着虫草、贝母等名贵药材。96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栖息于此，藏羚羊、雪豹、马鹿、猕猴等珍稀动物在山林间穿梭嬉戏，自在繁衍。当地群众始终坚守着敬畏自然、守护生灵的传统，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让这片绿色家园永远保持着原始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成为林芝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为期数日的林芝之行转瞬即逝，临别之际，我站在米林机场回望这片魂牵梦萦的雪域江南，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林芝的美不只在山水之间，更在人的心中。这次林芝之行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让我们继续寻着文字的足迹，品天地澄澈，感人文风骨，在墨香与诗意中读懂西藏的灵秀与豪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小次仁多吉的散文25年的山与路。我的家在山南市洛扎县扎日乡蒙达拉山脚下，小时候我常在天不亮时赶着马去山脚下那片临时草场，马儿低头吃草，我就坐在山坡上望着那座5000多米的垭口发呆。山的那边是什么？大人说是泽当，是拉萨，是远方。12岁那年，我考上了西藏班。离家那天，母亲煮了一碗酥油茶，父亲套上马车送我去邻村坐车。马蹄踩在土路上哒哒的响，到了邻村，一辆蓝色东风货车已挤满了人，车子发动，扬起漫天尘土，那尘土细得像面粉，扑在脸上，钻进鼻孔，连牙齿咬起来都沙沙作响。我从车厢的缝隙往回看，母亲还站在路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尘土里。我是村里走得最远的孩子，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电总是到晚上才来，还常常时通时断。更多的时候，我点着油灯写作业，母亲在旁边搓羊毛，灯芯噼啪作响，墙上映着两个摇晃的影子。初中、高中，再到军校、部队，15年的军旅生涯，每一次探亲回家，都能看见山南在变，土路变成柏油路，土房变成小楼房，乃东县变成了乃东区，山南地区变成了山南市。2016年5月27号，山南彻底涉事。那天我正在哨所执勤，消息从电台传来，营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的老家升级成市了。”那一刻，我手握钢枪，望向喜马拉雅山脉的方向。我知道，在那片雪山的北路，有我的蒙达拉山。有我的扎日乡，有母亲在油灯下搓羊毛的身影。2021年，我脱下军装，成为山南市应急管理局的一员。有人问为什么选应急，我说守了15年国门，现在想守家门。转业第一年，我主动请缨去加察县驻村，白天走村入户，晚上趴在村委会写民情日记。一位老阿爸拉着我问：“你一个部队回来的干部，咋愿意在村里待一年？”我说：“我不是干部，我就是蒙达拉山脚下长大的孩子。”老阿爸笑了，那你是回家了。驻村结束，我回到应急岗位。有一次去洛扎，路过扎日乡，恰好碰上老旧房屋改造试点。老乡家盖起了宽敞的新房，拉着我看每一间屋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住得比城里人还好。车子继续往前开，拐过弯就到了家门口。
母亲站在院门口，穿着深红色的藏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后是刚修过的藏式小院，白墙红顶，门口停着弟弟的小轿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他嗔怪道，眼角却藏不住笑。他拉着我走进屋里，指着角落里那个旧木箱说，你当年走的时候，这箱子里装的全是你的行李，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现在好了，家里什么都有了。那个木箱还在，箱角的铜皮有些磨损，锁扣生了锈，但擦得干干净净。母亲说，这箱子是她的嫁妆，装过衣裳，装过我上学的学费。我轻轻抚摸箱面凹凸的木纹，指尖触到的是母亲用粗布一遍遍擦拭后留下的温热。我环顾四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以及一应俱全，电昼夜不息，再也不必掐着黄昏等那盏油灯怯怯地亮起。母亲掏出手机，翻出孙子的照片给我看，昨天视频了，他说期末考试考了班里的第三名。从前家里没有电话，想跟我说句话都要走半天到县里打公用电话，还不一定打得通。现在年过七旬的母亲会用微信视频，会发语音，会在家族群里转发孙辈的照片。母亲说，你当年走的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现在柏油都铺到门口了，那时候送你到邻村坐车马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开车一小会儿就到了。我抬头望向蒙达拉山，山还是那座山，5000多米，但山这边的一切都变了。山那边是什么？小时候我问，现在我有了新的答案。山那边是同样的蓝天白云，是同样的奋斗与希望。山南的每一个乡村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前往区外寄东西要走一个月，现在几天就能到。从前村里的孩子连县城都没去过，现在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让他们看到了天安门。从前年轻人只能守着几头牛羊过一辈子，现在村里的小伙子在直播间把牦牛肉干卖到了全国各地。从前老人头疼脑热只能硬扛，现在免费体检送到了家门口，村医定期上门送药。邻居老阿妈说，以前生病我得找医生，现在是医生来找我。这些变化像蒙达拉山上的格桑花，一朵一朵地开，开满了整个山坡。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普通山南人的笑脸。12岁离开，37岁回来。从洛扎到区外，从区外到部队，从部队回山南，从驻村到应急，从守边到守家。我用了25年，从蒙达拉山出发，回到了蒙达拉山脚下。蒙达拉山的风还在吹，吹过雪山，吹过村庄，吹过每一个守边守家的人。风里有酥油茶的味道，有青稞的香气，有孩子们的笑声。风从山那边吹来，带着远方的消息。风又吹向山的那边，带着家乡的问候。我的圆画了25年，画圆了，就不走了。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今天的乐听西藏如约而至，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明月。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小次仁多吉的散文《25年的山与路》，这篇散文以高原山野为底色，回望作者25年的高原生活，岁月行走在高原群山与漫漫长路之间，一山一路皆是光阴。文章借着高原山川、风尘长路，书写了25年故土眷恋、人生历练，回望一路走来的风雨与成长，饱含着对家乡深沉的热爱，还有岁月沉淀过后的从容感悟。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选自雪域轩歌微信公众平台西墨的诗歌《拉萨之约》，写给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

五月，雪域邀客至，古城带君来。青稞触碰雪山之路，酥油茶香飘过高原草甸。念青唐古拉，蓦然凝望亘古原野。澄澈的纳姆措，轻抚星河浩瀚。日光清晨，诉千年祈愿。拉鲁湿地，鱼鸟清唱，岁月安然。奔涌不息的汲取河畔，流淌着日光城滚烫赤诚。雪域儿女真诚温良，素洁的哈达捧于掌心，静待八方来客共览古城风华万千。请你听冰冽的清响，看纳姆措藏蓝的湖光，品青稞酒酥油茶的香甜，饮高原烈酒的滚烫，乘琼木神山的烈马，去赴多情牧女的衷肠。来吧，雪山在轻声呼唤，来吧，共赴一场圣地之约。让我们相约天堂草原，静听雪域晨风悠远诗篇。让我们相约圣湖之畔，尽抒心底的向往和绵长的缱绻思念。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越听西藏。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西莫的诗歌《拉萨之约》，写给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我们一起来听诗评人德伦次仁央宗的评析。作为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主题诗作，西莫的《拉萨之约》立足拉萨地域空间与文化特质，以现代抒情诗的表达方式，整合了高原自然风物、城市人文底蕴与公共节庆情怀，形成了情景境的高度统一这样的一个篇章结构。这首诗作品语言朴素凝练，意象典型集中，既具备地域文学的独特性，也契合文旅诗歌审美传播的当代范式，是一篇主题鲜明、意境优美的节庆抒情作品。诗歌整体采用由景及人、由静而动、由观而邀的递进式结构，开篇以五岳雪域为时空背景，选取了雪山、草甸、青稞、酥油茶等常见的高原物象，迅速建立地域语境。诗人将念青唐古拉的苍茫静穆、纳木错湖的澄澈辽远纳入诗行，以宏大的自然山水构建雪域高原的辽阔盛。

这首诗在自然景观的铺叙之后，转入了城市人文与生活情态的书写。日光城的千年历史，拉鲁湿地的生态安然，汲取河水的奔流不息，一组贴近拉萨城市肌理的意象，让宏大的高原图景落地为可感可触的古城日常。

自然山河的恒久，城市岁月的安宁，民众性情的温良，互为映衬，使圣地拉萨不再只是地理符号，而是兼具历史厚度、生态温度与人文气质的诗意空间。诗人以哈达、赤城、温良等抒情载体，表达了雪域民族淳朴好客、开放坦荡的精神特质，实现了从风景书写到人文书写的自然升华。

诗歌的后半段一改静观写景的节奏，以呼告的句式推进诗意，完成节庆诗歌的主题表达与情感输出。通过听冰裂、观湖光、品石味、逐山海等多维度的感官书写，让听众由旁观的风景转为沉浸式体验高原的气韵。诗歌以反复咏叹的邀约笔法，将个体的审美体验扩展为公共审美共情，使作品跳出了单纯的写景抒情的私人化表达，契合文旅节相聚交融共享的公共主题。诗的末尾以草原圣湖诗篇思念收尾，把山水之约升华为文化之约、心灵之约，让全诗的格局开阔，余韵长久。总体来看，《拉萨之约》这首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审美、情境审美与公众审美三重特质。其一，意象系统高度贴合拉萨地域标识，风物典型肌理清晰，构建出专属雪域古城的诗意图景。其二，情景交融自然克制，没有浮华的辞藻堆砌，以朴素的诗笔传递出高原安然、赤诚包容的气质。其三，个人抒情与公共主题相融，既保有诗歌的文学美感，又承载文旅传播、城市推介、文化共情的社会功能。总之，这部作品以诗载景，以景传情，以情聚力，比较好地实现了文学审美价值与节庆文化价值的统一，为雪域地域主题诗歌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一个温暖别致、意蕴满满的文稿样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7: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6: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7: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6: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耳畔的余音还在雪山间回荡，心却已经被这片高原轻轻安放。乐听西藏，听的是风景，感受的是一份纯净与辽阔。愿每一次聆听都能让你远离喧嚣，寻得内心的安宁。希望本期的乐听西藏节目能够陪伴大家静心地品读高原笔墨，细细地邂逅纯净辽阔的雪域风光，期待着下一次继续与您在文学作品中品读西藏的魅力。感谢各位的倾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青菜豆腐变身鸡鸭鱼肉，放荤素菜中到底有何乾坤？
1: 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功夫钱，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一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
0: 又是怎样的烹饪秘技才能让萝卜土豆做出蟹黄的味道？
1: 之后在炒菜当中，那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一小瓶东西，等茶锅的时候再往里撒一点，哎，出来。
0: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李建安。本期口述人李建安，生于1962年，北京功德林素菜饭庄任经理。1983年，22岁的李建安还是前门外一家卤菜馆的厨师。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为了丰富北京的餐饮市场，北京市政府决定引进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因此，他工作的这家卤菜馆即将与上海有名的素菜饭庄功德林合作，不仅招牌要改成功德林，经营的菜品也全部改为素菜。一个餐厅全部卖素菜，李建安还是头一回听说。
1: 这个实际来说，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粮食要粮票，肉要肉票，是吧？一些副食啊，都是要副食本的，所以说呢，也没有人去吃素菜，是吧？这个家里吃肉的话，每个人每月2斤肉票，他不可能改善一顿到饭馆去还吃素，是吧？那时候的素菜给人的印象就是炒青菜，是吧？反正没有肉，家家的反正这个荤菜馆也卖素菜。是吧？卖素菜的话，就刚我所说的炒个青菜啊，这是也就算素菜了。这是纯正的经营素菜，不经营荤菜，没听说过。
0: 既然餐厅要改做素食，那么就得有会做素菜的厨师啊。于是，1983年底，李建安和6名同事被派往上海，向当地的功德林饭庄取经学艺。
1: 我记得坐火车去的嘛。下午2点多火车到那儿，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到那个功德林，它叫功德林熟食处，到那儿请我们先吃饭，品尝素菜，又感觉比较新鲜，像炒鳝丝啊，这个炒蟹粉啊，它又吃的那么香啊，有一种新鲜感，因为本身没有见过。
0: 那个时候在北方，素菜作为一种菜系，知道的人并不多。素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用于祭祀和重大的典礼。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演变为中国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素食者的增多，小型的素菜馆开始在上海街头出现。
1: 南方呢，吃素的人多。再一个呢，这是红白喜事儿嘛，上海的白事儿，就是家里有人去世以后都要吃素，所以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
0: 做素菜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蔬菜和豆制品，可是怎么才能让这些青菜豆腐适应人们的口味呢？为此，当时的经理赵云韶特意到各地聘请了一批做素菜的高手，开发研制出多道以素仿荤的菜肴。中国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以素仿荤，首先从外形上就要做到以假乱真。
1: 素食呢，这个真是到烹调起来相对简单，但是前期工作比较繁琐。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一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所以前期工作呢，是全在前期的大量的工作，这是跟荤菜的区别。
0: 李建安在上海学习期间，功德林的招牌菜素火腿的制作过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道素火腿的原料是油皮儿，但是如何把薄如纸张的油皮儿做成火腿呢？
1: 它难点在捆绑， 嗯，因为这个油瓶呢跟纸那么薄，是吧？它这个油瓶呢拿这个调味入好了以后，它要拿这个豆包布啊，要给捆扎结实了，这个必须得有劲儿，要不它成不了一体。啊，它这捆的这线呢还是反着捆，反着捆以后这手才跟着能够转。因为它当时是一张一张油瓶，这是散的，你包在布里你拿不起来，你拿起来它就弯了。所以说在加工当中按住了，这绳子拽住了，这手的方向得弄对了，给它能卷起来。要么你是反的，你卷不到一块兜，也是比较难的。蒸，这个蒸得需要蒸六七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到六七个小时的样，才能把这一张张油瓶最后蒸成一个整的一体的。
0: 仿荤素菜不仅要形似，还要做出荤菜的口感和味道来。这是龚德林的一道传统菜——清炒蟹粉。李建安当年为了学这道菜，没少下功夫。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就是萝卜、土豆。那么，怎么能把它们做出蟹粉的口感和味道呢？
1: 炒的当中，一定要油啊的比例要放好，啊，用这个东西吃油，它土豆本身就吃油，但是最后炒到一定程度上，让它往出反油的时候，是吧？你觉得油越不够，越加，你越加完以后，这菜最后炒的时候就腻了。因为它炒一定程度以后，刚刚说了要翻砂的前提下，它油要往出吐出来，啊，所以说呢，火候很重要。有时候火候不够也达不到效果。在最后，除了是提醋，一定要提的恰到好处，醋要提的恰到好处，是吧？醋过多了，口酸也出不来这味儿，醋少也出不来。啊，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要这荤的要吃螃蟹，为什么要蘸醋，是吧？吃螃蟹蘸醋才起到恰到好处的时候。
0: 方法是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炒，味道总是比不上龚德林的老师傅。李建安百思不解的时候，老师傅的一个小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师傅在炒菜当中，这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了一小瓶东西，等差不多时候，他往里撒一点，哎，出来。这点他不教你，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永远炒出来以后差那一点味儿。过去有一老话儿，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就所以说都有报酬。
0: 为了把这道清炒蟹粉学到家，李建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那种观点就是学点东西很难，啊，很难。我们在这待的时候，最后跟那个师傅，跟一位师傅关系搞得好以后，我们到他家去，跟他家跟他喝一点老酒，问问东西，学点东西，啊，真是这么一情况。
0: 在上海，龚德林学习了半年。李建安终于出师了，回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北京龚德林副经理。1984年，北京龚德林在前门南大街正式挂牌营业，从菜品定价到装修风格，全部照搬上海模式，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经营净素的餐厅。李建安本以为没有同行的竞争，北京龚德林应该独占鳌头，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饭馆开业几个月却乏人问津。问题出在哪儿了呢？经过反复研究，李建安发现问题出在价格上。
1: 那时候我才挣41.5块，你想想，你菜价高了，吃一顿饭半个月工资没了，后半个月怎么过啊？因为没有嘛，素食嘛，觉得应该比较稀奇，是吧？所以定位基本上按照上海那个定位定的，啊，定完以后不成，赶紧捞钱，真是一个星期改了3回菜。那时候菜谱简单，不像现在似的，他现在菜谱做的这么精致，那过去就一张纸，弄点花边，完打上一菜名，打一价格，打一几寸盘，很简单。那时候我记得最便宜的汤卖5毛钱，啊，酸辣豆腐汤卖5毛。一个麻婆豆腐卖8毛，那时候落到这份儿。
0: 价格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可是顾客依然寥寥无几，
1: 当时他是在上海工作了要即将退休的一个老经理，啊，到北京来，待了整整一年，啊，这个服侍这个企业，我说真着急，上海的师傅站大街上去喊去，阿拉上海人，是啊，我这是上海风味，进来尝一尝。
0: 上海师傅情急之下的叫卖声，让李建安回想起自己在上海的一段遭遇。
1: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吃饭都很困难，吃糙米啊，这拉嗓子眼儿，吃下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菜甜，是吧？我们跟这待半年当中，我们自个儿就找个北方馆子，在那去说吃一吃去吧，说找一个卖水饺的，这水饺应该北方的，不是南方的，应该能吃吧？进去以后吃还是甜的，馅儿没有酱油，白色的，吃的很甜。最后咬一口往里倒醋吃，啊，所以说呢，这是当时的情况。
0: 这段遭遇让李建安联想到，上海功德林在创建时，为了适应当地顾客的口味，撷取了淮扬菜的特点，菜品味道偏甜。但是这却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功德林在北京扎下根儿，李建安决定开发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菜品。他注意到北方人爱吃丸子、馅饼、水饺等食品，但是素肉馅还是素菜当中的一道空白。
1: 当时呢，素菜没有馅儿，你说拿什么做馅儿？拿豆腐，上海有那么几个菜是豆腐做的，豆腐口感不一样，人吃完一沾嘴就是豆腐，它有那豆腥味儿，怎么办啊？你看素菜，你要切点菌类，切点东西也叫馅儿，但它没粘度啊，它成不了丸子，成不了团啊。
0: 如果能够研制出素肉馅，那么李建安就可以把许多荤菜复制到素菜当中来。但是研制新菜没那么容易，素菜的制作原料主要是三菇六耳，可是在北京功德林开业之初，就连这一些都很难凑齐。
1: 那时候叫做三菇六耳，十三菇那时候还能可以找到香菇、草菇、蘑菇，基本市场都有啊，都有呢。那时候我记得84年开业的时候，香菇北京还很少，都是由福建那边，就是每月给往我发托运嘛，现在叫快递，那边叫托运，是吧？拖过来。六耳呢，虽然叫六耳，其实六耳也没有那么多，是吧？这六耳呢，木耳、白木耳、这个黄耳、石耳、鱼耳、地耳，实际是通常使的叫做六耳，实际就是黑木耳跟银耳这两种，啊，再一个就是豆制品。啊，豆干啊，豆皮啊，啊，这类的东西，这原料很少。那时候的菜单上，也就30-40道菜，40-50道菜，也就这么一情况。
0: 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北京的蔬菜市场逐渐对外开放，许多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南方蔬菜也出现在了北京的菜市场。一种叫猴头菇的蘑菇引起了李建安的注意。
1: 啊，那时候基本没有，这猴头菇基本都是这个，外地来的，来了完以后呢，全是罐头装的，有清水的、盐水的。猴头菇呢，它长得呢形似于猴头，是吧？带着这个绒毛，啊，它主要从形状来讲，猴头菇呢，它的纹理一丝一丝的。跟肉特别像，它这个肉质是吧，纤维近似于肉的这个纤维。猴头菇切成丁儿以后呢，进行腌制，加上孜然啊，这个辣椒啊，加一些调味品，这样的话呢，炸熟以后呢，吃这个肉质的肉感啊，特别像肉啊，特别像肉，因为它纤维比较粗，一丝一丝的，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
0: 猴头菇不仅口感像肉，而且做成馅料以后还有肉馅的粘度。很快，李建安用猴头菇以素仿荤，研制出了素肉馅。 这是李建安研制出的狮子头。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北京功德林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成型纯属意外。
1: 我本身就干荤菜，所以说这个东西馅料解决了，这菜就全出来了啊。但是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个小的插曲，当时呢没想弄这个狮子头，想弄的是那个鱼排，底下是一个面包片，上面让着馅儿，添上馅儿以后呢，这个点缀香菜叶点缀好，上油锅炸的，本身一炸菜，下锅以后呢，这个面包呢跟上面的馅儿分开了，等于掉了，两开了。哎，通过这个灵感，一下也把狮子头解决了。哎，这掉了，这也没反，可以做狮子头。哎，怎么来的？
0: 很快，糖醋排骨、川香鸡，以及用川东菜制成的素包子被送到。

0: 天，一本杂志给李建安带来了新灵感。
1: 中国烹饪其中有一道菜呢，是石家庄参加比赛的，有一叫棒槌鸡这么一个菜，它使牙签穿起来不大。从那个灵感，我就琢磨怎么弄，是我的灵感就出来了，就使着猴头菇切成丁儿，啊，切成丁儿呢，这个腌制好了，外边呢那个蘸上面包糠，炸，效果挺好，真跟那棒槌鸡似的。在那基础上，逐渐的演变成了羊肉串儿，啊，羊肉串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口味，孜然的香味儿、辣味儿，但是基础上就把面包糠改成芝麻了，蘸成芝麻了，还是小串儿的。就2007年以后呢，我们现在的厨师又把它进一步改了，改成现在这个大串儿，啊，实际的从口味、从形状上越来越像。你要没干过荤菜，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大悟性，是吧？干过荤菜，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如果要把这小孩生下来，就给他搁在素菜餐厅里，就靠那素虾仁就是虾仁，他们长大了出以后，那真虾仁都不认识，他就认为他这是虾仁。所以这道理就很简单，所以要有一些基本功，有一些荤菜的基本功，对素菜是有好处的。
0: 在李建安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北京功德林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特色菜，这让功德林逐渐赢得了北京百姓的认可。时过境迁，是什么让老字号迎来新的春天？
1: 开张就是爆满，是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就关一会儿门，估计都没地儿待了。
0: 一道金刚火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告功德圆满？
1: 从形似上就特别像馍儿。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啊，最早时是油皮儿，是泡芙，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做，那口感也长得也不像。
0: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李建安。2003年，北京面向奥运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启动。2004年，部分明城墙遗址得以修复。2005年，中轴路市政工程竣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落成，北京的中轴线在南端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功德林所在的前门地区也准备改建，为了配合市政建设，功德林也暂时停业。
1: 因为当时关了以后呢，两部电话没有撤，天天打电话不断找功德林的，啊，天天都问功德林在哪儿，还什么时候开。
0: 2007年秋天，功德林迁到前门东大街重新开张。此时46岁的李建安也被任命为功德林的新一任经理。李建安没有想到，这次一开张便宾客盈门。
1: 开张就是爆满，对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了，就关一会儿门，屋里都没地儿待了。
0: 随着素食文化的日渐普及，北京新的素菜餐厅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功德林这块老招牌怎么吸引更多的顾客呢？李建安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我们眼前的这道菜叫金刚火方，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功德林的师傅们可没少下功夫。
1: 从形似上就特别像馍儿了。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是吧？最早时是油皮儿，是泡芙，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的做，那口感也不长也不像。
0: 经过7-8年的时间，在做了多次尝试后，厨师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冬瓜和猴头菇身上。
1: 原料的这个底层，也就是说肥肉部分跟皮的这个部分，就是冬瓜，啊，这个。

0: 肉那部分就是猴头菇，猴头菇呢跟一些这个素的这个素肉啊，这个打成泥以后啊，金瓜冬瓜这个开槽啊，把它粘合上。如果冬瓜你不开槽，你这个原料粘不到一起啊，就是冬瓜打上槽啊，让这馅儿能够牢固的跟这冬瓜粘在一起啊，要不是冬瓜本身水分大，你这馅儿搁不上，你下油锅一炸就分开了，馅儿是馅儿，冬瓜是冬瓜了，形成不了一体。
1: 由于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很长时间里它只出现在大型宴席上。2007年在功德林重新开张时，李建安特别将这道菜放进了散客的菜单中。新千年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魔芋、大豆蛋白等深加工食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素食餐厅，使得原先的豆腐和菌类等比较单调的食材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可是李建安在做菜的时候却更愿意使用传统原料。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素食中寻求健康。这时李建安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常常有煲汤的习惯，但是素菜中的养生汤却还是空白。
0: 它没有东西可做汤，荤菜说鸡鸭鱼肉什么肘子你都会熬汤，那素菜拿什么熬汤，对吧？你熬什么汤它也没有那个鲜味儿。
1: 此时随着北京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北京蔬菜市场上丰富的菌类给功德林的厨师们带来了新的食材。
0: 那过去来的菌类基本上罐子那么多，好保管，现在有鲜的，有冰鲜的，有干制品的，所以给你的这个烹调的这个手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了。十几种菌吧，熬在一起也得熬这个4-5个小时，熬出以后呢把菌类逼出去，光使这汤来进行烹调或做汤啊，这个呢也是过去没有的，过去素菜没汤。
1: 在北京功德林的菜单上，菜品已经从30年前的30-40道增加到了200多道，这让李建安颇感欣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功德林能够在北京多开几家分店，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素菜所蕴含的独特美味。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誉满京城的八大楼饭庄为何七家经营鲁菜
4: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是吃山东菜是口。
3: 一个打杂的小伙计如何成长为一代鲁菜宗师？
4: 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也提高不了。
3: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本期口述人王义军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中国烹饪协会理事。清朝末年，北京城里的高档饭庄突然多了起来，这些饭庄的大股东多是八旗子弟。由于这些八旗子弟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方便直接参与经营，于是手脚勤快、不能吃苦的山东人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合作者。
4: 师傅说故事说，说故宫里这做官的，过去这做官的，是那个时期好多是福山人也有，山东人也有，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这个。就是餐饮这个行业，饮食这个行业，最后开饭庄的都是伺候这些大官贵人、这些老爷吃饭。
5: 龙丹子先生，
3: 在这些山东人经营的饭庄中，鲁菜自然成为主打菜。说起鲁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处半岛，三面环海，四季分明，优良的地理条件为烹饪提供了丰盛的食材，也为鲁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4: 我们 们山东菜发展的一开始济南菜是最高啊。济南菜为什么那么高呢？它是由于孔府菜的影响也很深，再另外泰安泰山那一带的这个吃法也非常宽的。那么后来啊，胶东帮釜山菜，胶东帮釜山菜都是什么啊？不是完全釜山，蓬莱、栖霞、牟平，什么威海，什么海阳，这个特别是蓬莱那一带，在这一圈里头海味就多，它挨着海呀，这一圈。那么济南菜海味也有，它就远呢，远点儿，它就是发展的什么鸡鸭鱼虾，大部分是淡水的多，挨着黄河，大鲤鱼。所以说与这个当地的这个出产的也有关。
3: 到了明清两代，鲁菜逐渐形成了沿海的胶东菜、内陆的济南菜以及自成体系的孔府菜三个派别，在我国北方有着广阔的饮食群众基础
4: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吃山东菜适口，在那个时期都刮的山东菜、鲁菜。什么意思呢？它这个菜的味型，哎，菜的味型、菜的这个结构、颜色，北方什么酱油调料盆没有别的，很简单调整，酱油、料酒、醋、咸盐、糖、酸、味、止、素，哎，很简单，不是像粤菜上还一大片调味，各有千秋。
3: 早年人们把北京城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他们依次为东兴楼、泰丰楼、至美楼、红星楼、正阳楼、安福楼、新丰楼和春华楼。这其中除了春华楼以淮扬菜为主，其他七家饭馆都是鲁菜当家。随着鲁菜的兴盛，北京从事厨师行业的山东人也越来越多。
4: 我们山东人多了，比如说我回家，我的师傅回家，回来的时候你想着啊，你要走你可想着，你弟弟啊岁数不小了，现在也就是十二三岁了，哎呦，十二三岁就得出去，你想我十二出来，他说你想能带出去吗？还不能说松花，行，带着，你想我带着，带着上哪去啊？来了。
3: 1944年，12岁的王义军也是跟着亲戚来到了北京城。1946年，经人引荐，王义军在丰泽园饭庄做了一名学徒工。说起丰泽园饭庄，可不简单。它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是来自于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北京的餐饮业也是一片萧条。在八大楼相继倒闭的情况下，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红火的饭庄之一。王义军在丰泽园学徒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厨房里蹭勺。
4: 汤勺归我了，一共47把汤勺，这47把汤勺归这三个活人来用，三位师傅，这仨人轮着用，我就是3把搁那，3、3、9把，他用了他就拿，用完了呢往案子里咔嚓一扔，我就听见赶快过去把那个用过的勺拿过来刷净。
3: 蹭勺也就是刷锅，鲁菜在烹饪时需要用到的大勺又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炒勺做爆煎炒烹炸溜的菜，汤勺做烩汆扒挂汁的菜， 为了防止串味，工作人员规定每个汤勺只能用一次，之后必须仔细清理干净才能继续使用。当年北平大饭庄的厨师们烹制菜肴都是用熟铁锻造的大勺，清理起来非常麻烦。
4: 刷完了有带干巴，特别是烤菜烧菜，烤的下边都带干巴，得泡一会儿，铲子铲完了再蹭亮。问题是跟现在这不锈钢似的，那是铁，没有不锈钢，全是铁的，这蹭亮。怎么蹭亮？刷完了泡完了再使炉灰啊，是洗细沙子，用这捆的小草根刷子蹭，擦擦擦擦，蹭的倍儿亮，再用水被它刷干净，刷干净里外都干净了，再用火上再烤一下，要不一会儿你不烤啊，蹭的亮一会儿都锈了。哎，跟着搁着，一摞一摞搁着，那边一要拿着，很顺便的拿完，给师傅手下的一搁。过去怎么样？这个勺都是锃亮的。我学徒时候，我是蹭勺啊，蹭的它，哎，蹭的和这么亮。
3: 厨师们每天烹制多少个菜，王义军就得蹭多少把大勺。每个勺轻则2斤半，重的能达到6斤。

0: 会品尝锅底，居然琢磨出了不少做菜的学问。
1: 你师傅做完了这个勺啊，都没脏，哎，啪一愣，跟案底下，上面是蹭了干净的勺，下面啊，啊一愣，我得去捡，捡完了，这几样东西啊，尝了，先用手指头尝尝，啊，这玩意儿是这味儿，原来哪懂这个，一尝，天尝了，嘿。这是干烧鱼的味儿，明儿干烤鸭的味儿，什么油焖大虾的味儿，糟了鱼片的味儿。你这后来我这，你说这有用这个碗呢、啊？原来是都刮在一块儿，中午这个汁儿一大碗呢，哎，一碗饭一泡，下饭特香。后来呀、啊，吃出了馋虫了。挂烧的汁儿啊，哎，分类了，红的一碗，红的油焖大虾，黑的干烤鱼，啊，干烤鸭，干烧鱼，一大碗，怕这儿糟溜的，哎，我先给你这一说你听，给笑我了，就我蹭烧烧，吃上烧汁儿的事，所以这一点呢，也对我来说。后期啊，炒菜也都有个帮助。
0: 蹭勺三年，王义军终于开始跟着头二师傅学习配菜。这是每一个厨师学艺的第一课。
2: 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3: 怎么配啊？
2: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3: 鸡丁。那就得有鸡，还有花生、辣椒。
0: 配菜师的工作就是根据掌勺厨师给出的菜单，按照规定的量、规定的时间完成切配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和了解每个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1: 鸡翅是最难切的，再一个切鱼丝，五彩鱼丝。切完了倍儿爽，会的要细一点可以，那么炒的你忒细了，炒得它看不见线条了，乱七八糟一堆柴火堆似的，那么这个呢要粗一点，炒的要粗一点，粗一点什么多粗，粗火柴棍儿或者毛衣针儿那么粗就可以了，哎，会的呢比它要细火柴棍。
0: 配菜这道工序王义军学了五年。时间到了1954年，这时的北京城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建成，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星级酒店。此时的丰泽园人才济济，集中了精通鲁菜三大菜系的名厨牟长勋、新风楼的郑福祥、泰丰楼的王世珍等一大批名厨。然而这些厨师的年龄都在40-50岁以上，整个丰泽园的灶台上竟然一个青年厨师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用什么牵扯到提升的话，还牵扯到老板呢，老板的重用，你才能提升谁，你这个师傅能说虽好，这里边还有困难里头，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得留一手，不能随便的放出去，我就用他了不用我了，他有这么个私心杂念，所以这个不奇怪。
0: 早年的手艺人有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旦师傅把拿手的绝活传授给年富力强的徒弟，那就意味着自己很可能会面临失业。由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丰泽园的名厨当时都没有收徒。1954年，丰泽园正式加入公私合营。1955年，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厨师，在丰泽园经理王万杰的安排下，王义军

0: 清汤，一个是奶汤，这两个菜的都是为了做菜配合物，那个是没有味精啊，哎，就靠这些东西来调味，是吧？好的菜没有汤来味，这味儿提不起来。什么汤？不是全是猪肉，得有三年左右的老母鸡来炖来制汤，哎，奶汤也是旺火炖出来的。那个油啊，刚才说那个白是怎么来的？骨髓里边的和它下来的油，用旺火这个佛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成白的了。汤吃起来鲜味有，浓味香。
1: 正宗的鲁菜奶汤要求色白如奶，鲜香味浓，多用于高级菜肴的制作，如奶汤鱼肚、奶汤鲍鱼、白汁菜心等。说了奶汤，再说清汤。
0: 清汤呢，不白，跟那个龙井茶似的啊，煮排骨、煮肉、煮鸡、煮鸭，煮完了还不行，它浑了，再用老母鸡的鸡脯、鸡腿肉吹成泥子，用泥子做成红烧、白烧。红烧是腿，白烧鸡胸，吹成泥子，加上葱姜，用它来把这些掺杂、把这些浑浊的清了，一道一道的。第一道是红烧，第二道出来再是这个白烧，拉出来。特别是用清汤的清汤燕窝，必须要做到这么浓，那个是没味精啊，只靠这这盐，哎，调味够味了，鲜味上来了。也不能太高了，高了破坏了高汤的味道，哎，这清香的味道，对吧？
1: 由于丰泽园的名气，1955年新中国的将军授衔宴席上特别邀请丰泽园的师傅前去主厨，王义军有幸跟着师傅牟长勋制作了这场宴席。
0: 这个将军宴，将军宴在哪？在他们这个华北军区啊，就是第一次挂巨衔儿，100桌，他这个菜他是走得很慢，一道一道的走，一道都排好次序了，哎，什么时候能出来这道菜都掐好了时间了。所以说那天作为我们俩是徒弟辈儿的，没有什么负担，那么我们师傅恐怕是太有压力。你看老穆师傅一个锅，老王师傅一个锅，就是两个锅口出菜。你想
1: 两口灶要出100桌菜，王义军和师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宴席正在进行，厨房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工作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警卫人员冲到厨房才发现，王义军用临时找来的泥盆盛放热油，结果油温太高，把泥盆烫炸了。
0: 当时呢就懵了，两边100桌，一边50桌，厨房在中间，好，就听屋里头咔呼呼就那椅子响，也不知怎么蹭，徐处长出来了，他下去说：“这是怎么回事？说什么？你演他院里头去，警卫轰轰都进来了。好家伙，没事了，他不管我，他一看没事了，跳下来他就到了餐厅，说：‘同志们，坐下来。’说没有问题。”
1: 王义军的两脚被热油烫伤了，行动困难，100桌菜，一刻不得耽误。可是厨房只有这几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王义军没有吱声，忍着剧痛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回到丰泽园以后，

0: 大家给王义军记了头功，几位大厨也纷纷把自己的拿手菜倾囊相授。葱烧海参为何成为各个鲁菜饭馆的看家菜？
1: 它由吃海参的习惯，给老太太坐在炕头上，那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它是民间人都很熟悉这个东西。
0: 王义军的葱烧海参又有什么独门绝技？
1: 葱多，第二个是姜多，第三个是蒜多。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骨头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
0: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营养丰富。说起来，这道菜还有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1: 在我们民间里，在我们老家，不管是还是寿过寿也好，他家有个病号也好，还是办喜事也好，都得有一道海参。重要的得有这些，用上这个海参，它是在我们这个海域啊，去赶海就能捡到了海参，才有吃海参的习惯。给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在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它是民间人都很熟悉这个东西。葱烧海参在丰泽来说，这是从开业就有。
0: 在几乎所有的鲁菜馆，葱烧海参一直都是看家名菜。说起葱烧海参，不能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王世珍。1959年，丰泽园的老一代厨师纷纷退休，但声誉却不减当年。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1953年，丰泽园从名扬京城的泰丰楼请来了有鲁菜之王称号的名厨王世珍。他的绝活正是烹制葱烧海参。
1: 那么这个葱烧的来历，一个是说到山东有吃葱的习惯，吃大葱，最简单的话，黄酱蘸大葱，那么做菜上舍得用，运用着它。葱烧海参的这个香气越做越浓，说什么？它入步的量，试着步来量，给的葱、姜、蒜、香菜这四味东西啊，扎出来的。哪个多呢？葱多，第二个是姜多，第三个是蒜多。炸出来的葱油，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骨头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一个味，一个是亮度，一个这个葱的香度。这个葱你处理不好啊，一般的咬不动。
0: 要做好这道菜，泡发海参是第一步。多少年来，丰泽园一直有一个专门发制海参的车间，并且配备了一名专职厨师负责。严格的选料和传统的手法，让这道名菜历经半个世纪而风味不改。
1: 第一个是要香，第二个是有光泽，第三个是口味啊，质感，口味和质感是两个问题。口味你咸了你下不去，淡了不好，没有味，对不对？光好看没有物质大味，这要靠有汤。哎，另外这质感有两种说法，就是柔，有弹性，有柔感，一跳下来它能垂下来，有这个柔头劲儿，柔软绵软， 但还不能一敲，全成碎透了。这个肉感烧的时候，掌握这个度，时间长了也如此，切不起来了。哎，时间短了没入味啊，这个汁儿还没收进去啊，这个亮度没出来啊。但是呢，一个是瘦汁的烧海参，一个是够汁的。够汁什么意思？宽汤为了是好泡饭蘸花卷吃，瘦汁呢滚汁的浓，在这个盘子底下没有汁，见油不见汁啊。它两种处理各有不同，用途也不一样。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38岁的王义军成为总厨师长，在他的主持下，对鲁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1: 传统的东西不能扔，不能一点不要，全都是新的，你这个菜单呢也不行。它得有新潮的东西，在味道上可以调整啊，在形状上颜色上都可以调整。所以说在研究这个东西上，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它提高不了。
0: 进入21世纪，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大菜系相互借鉴。王义军和他的徒弟们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仍然坚守着鲁菜的传统，让人们仍然可以品尝到传统正宗的味道。
2: 因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恩阳。我们请到了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继敏大夫，讲一讲胃食管反流。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胃食管反流的鉴别啊，特别是和其他病理一些鉴别。症状呢，其实是分了两大块，一大块是相对典型的，我们老百姓自己都能判断出来的，说这有时候不用什么检查，基本上你讲一讲，说反酸烧心两个星期，每个星期的频率挺高的，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9: 对，
8: 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这一批哈，不典型的这一批在整个您就诊接诊的患者当中的比例怎么样？我们肯定是没有一个特别精确的统计哈，比如说他是因为原来咳嗽，他看过呼吸科，甚至他以为他心脏病。看的是心内科，这样转过来的比例高不高？
9: 我们早期在我们刚开始建科，我们建科的时候大概有60-70%是这种咳嗽哮喘的病人。现在呢，慢慢就是消化道的、呼吸道的一些消化道症状病人多起来，就是大概现在呼吸道还占30%左右，就是有1/3的病人可能有咽部的症状，咳嗽啊或者喘的症状。大部分的绝大多数，我觉得咱们平时咱们接触的病人啊，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人群，还是以消化道症状为主，因为消化道因为消化道算是起源在消化道嘛。它的一个最早受到酸影响的也是食管啊，所以食管症状是最早出现的。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有它会反流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另外，它可能是需要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有症状。比如说它呼吸道受感染了。或者是外呼吸道接受一个损伤了。我有一个病人就这样，他原来他没有呼吸道症状，但是他有一次啊，就受到一个杀虫剂的一个刺激啊，他家里在打杀虫剂，这个可能就是首先一个气道黏膜的破坏。他破坏以后，在胃酸再刺激他，就有症状了。如果说你气道黏膜是正常的，他就感觉不到。这个可能就会不会有，这有个诱因的。有时候很多情况就是诱因，包括食道症状也是一样。其实食道它也有一定的，防御胃酸腐蚀的能力啊。就是有些人他对胃酸他还是不敏感，虽然说有反流，但是他没有感觉到有烧心。但只要这个，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太热了，或者是有刮伤了，这黏膜这一个一刮伤，胃酸一刺激，它这个伤口就长不起来，就是烧心，食管炎就

0: 所以还是有时候情况下是有诱因的。
1: 确实有一些是有诱因的哈，这种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明确的是一个跟消化道有关的这种好判断哈，但是这种不太典型的，我们鉴别怎么样鉴别？因为它存在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我两个星期或者说多长时间的咳嗽就全部都是胃食管反流，它还是要跟呼吸道的疾病去鉴别一下，这个怎么鉴别？
0: 对对对，就鉴别呢，就是，首先要看他的病程啊。他如果说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考虑，首先还是考虑他是还是呼吸道的问题啊。所以，他可以去呼吸科医生去用的这个针对呼吸道疾病的一些药啊，像气管炎的药啊啊，就先尝试
1: 治疗呼吸道
0: 治疗，因为他是大宗的病人，还是呼吸道本身
1: 的。
0: 那么如果说他长期好不了，就是得考虑是否是反流，这样就需要做一些，首先根据症状的特点我们要做判断，比如说他的咳嗽啊，他是不是这个吃完饭以后加重的啊，跟饮食是不是很关系，
1: 跟饮食没有关系，
0: 如果是跟饮食密切很关系的，吃完饭的咳嗽就加重了，那么这种反流引起的咳嗽就可能性就比较大，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比如说夜间的咳嗽，
1: 半夜，
0: 白天很好，就是一躺下来就咳嗽，这是跟体位有关系的，因为就水往低处流嘛，正常立位的时候这个液体就不容易反到食管，不容易引起积聚，当一平躺位的时候这反流就容易在食管积聚，积聚在程度就会刺激气道引起这种咳嗽，这种体位有关系的咳嗽也是跟反流有关系的，体位还有就是饮食，另外就是如果说实在还是觉得还是判断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检查，胃食管反流相关的检查，这种就专科的检查，有胃镜啊，有24小时反流的监测啊，像这个食管的压力测定啊等等，这个专科检查就有些医院它不一定有，
1: 还能检查24小时反流的界定，
0: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电极就插到那个食管里面，我们看看它的每天有多少是反流，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反流，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反流跟那个症状的关系，如果一次反流它诱发了一次症状，那就说明这两个这个症状是应该是反流引起的，这个就是做一个，这是一个诊断手段，这是也是在很多在过去是一个金标准，反流的金标准，
1: 我第一次注意到，可能您以前讲到过，我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检查啊。24小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检查，我们知道心脏是有的，血压是有的哈，那这个检查是不是也意味着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哪怕说是你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人，对睡眠我知道也有这种一晚上这个睡眠监测，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监测，
0: 对对对对，睡眠呼吸暂停的监测，
1: 对睡眠呼吸暂停监测，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晚上当然我具体的数据我记不清了，你有几次是这个情况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包括心脏可能它那个跳动节律里边有那么一天里边有那么几次的话，它属于正常的。胃食管反流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
0: 也是这种情况，它有一个正常的，它也需要一定的反流，
1: 也需要，也肯定也有，
0: 由于它的门在门嘛，总是有开有关的嘛，那一开它就反散了去了，但如果是频繁次数太多了，就是一种变态的，所以我们这个反流的指标它有一个有一些参考值的，比如说50次以下说正常，54以上就是异常，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属于参考，不是并不是说我超过这个数就是反流了，所以还得根据症状啊以及这个指标的一个判断综合起来判断。
1: 好，再说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的危害或者说影响，它除了让我们不舒服哈，经常的烧心啊什么的，可能多数人也很不是说是一定要走到那么严重一定要就医的，他就觉得这很正常，但他频次挺多的，可是如果不管他，我能耐受得了，我可不可以不管他，不管他他可能不可能会跟其他的疾病有关系，
0: 胃食管反流其实就是很多这个老百姓，首先他是认识上他不知道是这个病啊，是一个病，所以他容易忽视掉啊，他觉得这个吃东西打个嗝反酸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你长期忽视它的存在，那就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的一个也是并发症啊，比如说食管的糜烂时间久了它会有可能狭窄，就炎症性狭窄，糜烂以后它增生，糜烂伴随的可能就是增生嘛，增生以后就是肉增多以后它是把食管就变狭窄了，还有一些就糜烂以后它 出现不典型增生。
1: 嗯，
0: 不典型增生就容易癌变，
1: 哎、
0: 就巴雷特食管啊、白变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食管本身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还有个就是说，这个反流导致一些呼吸道症状，那更是还是更严重啊。
1: 嗯嗯，
0: 所以还是有反流应该积极治疗，
1: 还是应该积极治疗的。
0: 积极治疗，如果说。嗯毕竟它是一个变态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个病还是要积极治疗哈。
0: 嗯
1: 嗯，刚才讲到的那几个检查哈，是最基本的检查，最简单的检查是哪一个呢？
0: 大部分一样有的就胃镜，
1: 胃镜、哦、
0: 就是我们国家因为它这个胃癌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食道癌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症状，还要积极做胃镜。这就做胃镜，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看是不是反流，
1: 嗯，
0: 有反流是不是已经造成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啊，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也是个筛查，像40岁以上，嗯、我们还可以查他的胃里面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啊、
1: 嗯，
0: 但是也是大部分医院是有的，
1: 嗯。再问一个胃食管反流和其他的胃病的关系哈、啊，光胃里边的这个病，我们听说的也有很多。这个胃炎那个胃炎，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的溃疡，还有胃里边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幽门螺旋杆菌等等的，这些不是属于胃肿瘤的啊，就是属于这些常见的这些胃里的病，跟胃食管反流有没有关系？
0: 胃酸反流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啊、但是呢它可能跟其他的一些胃病还是有一定的相关联的啊、但是这个关联的这个程度可能不一样，每个比如说有些人他长期的胃炎啊，他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反酸的现象啊、那么跟他的一个胃排空能力啊都有关系啊、还有一些人的这个功能性胃肠炎、功能性胃病的啊、他胃动力有问题啊，他老是排空障碍，这就容易产生反流、所以有些他这种病之间还是有互相的一个促进的作用的，
1: 有这么一个作用的、
0: 所以任何一种胃病还得积极早点治疗，这样的话可以预防它往另外一个方面去发展。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们知道像这类的病呢，大部分都是多因素呢，多因素除了它的主要因素，可能还有比如说类似生活方式因素对它有影响没有，关比如抽烟喝酒还有长期吃油腻，是不是和胃食管反流有关系？
0: 这几个这个习惯啊其实都不大好啊、特别是喝酒啊，喝酒呢就是特别是喝大酒的、就老呕吐啊、喝完以后呕吐啊，那么这种就很容易反流。还有本身就是酒精啊，它也会刺激胃酸的产生，所以喝酒肯定是不大好啊、还有油腻食物，油腻食物怎么就是它在胃里面的待的时间比较久，它不容易消化嘛，待时间久，在里面发酵，那么这个排空就慢了，排空慢了自然就容易往上反，油腻食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容易导致贲门的松弛，它本来就是这种高脂肪的高蛋白食物，它就容易导致贲门的松弛。另外抽烟的话，这里面就是对这个贲门影响要稍微少一点，但是呢就是尼古烟，抽烟烟里面这个也就有些成分啊，像尼古丁啊这些、它也会引起贲门松弛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惯应该多的避免。
1: 不反不吐，吃的也不多，吃不合适就感觉有点噎，后背痛，经常性的，后来就诊断了说胃食管反流，就症状不那么明显，但是还是诊断了胃食管反流了哈。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吃不合适就感觉噎得慌，说除了药物还有什么生活方式可以去改变的
0: 啊，这位朋友如果他噎的厉害，我就得看他到底噎到什么程度。有些噎他并不是反流，他不是胃里面反出来的。如果噎的话，就是说明他这个食物到经过食管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那么有一个病叫做贲门失迟缓，就是贲门失去迟缓的能力，就是他不会松。比如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一口饭下来的贲门首先先张开。它就松弛了，
1: 松下来。
0: 如果说你吃饭食管食物下来了，但是呢你贲门张打不开，
1: 打不开，它
0: 下
1: 不
0: 去了，就叫贲门失迟缓症，就会出现吞咽困难。
1: 哪个失啊？
0: 失去，失去的是失去迟缓能力，就失迟缓症。 那么这类病也是很容易误诊，而且这个我们门诊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疾病，
1: 嗯，
0: 病人来都说。

0: 它也是也可以表现是反流的症状，也可以出现反食啊这些症状。
1: 嗯，
0: 特别是夜里，
1: 嗯，
0: 一到半夜的时候，它因为食物它没到胃里面，到食管里待着，也蹦蹦跶跶过不去嘛。
1: 嗯，
0: 一到夜里的时候，这食物积聚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反出来，反出来有时候到气管就会引起咳嗽。像这个病人，我觉得他你可以在。可以到相关的一些科室再详细的问问啊，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排除一下。当然反流，胃食管反流也有噎的情况，所以这个就看你这个噎啊是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反食啊、呛咳的现象。
1: 嗯，这个部分是讲生活方式啊，生活方式里还有一个锻炼，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的锻炼的问题。那这个还要讲到一点，就是老年人啊，我们说饭后百步走，但是老年人可能比如说心脏不好、高血压、吃完饭犯困，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强行去锻炼，那又有胃食管反流怎么办
0: 啊？那个运动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看什么运动，一般来说运动的话还是有这个还是有益的嘛，就是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像。有些游泳啊，游泳的话就是容易，有时候这个
1: 你刚吃饱了再去游，
0: 刚吃饱游泳容易是反流的。还有就是说剧烈的跑步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有胃食管反流，应该还是采用一种慢节奏的啊，慢跑啊，或者是慢走啊，就是走步的、散步的形式，这样就促进这个食物的消化，排空。这个减少反流所以反流跟运动是有关系，还有一些弯腰的动作是要避免的，因为一弯腰有时候反流就胃里头就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反流的病人就是尽量要做一些少做这种弯腰的动作，像鞠躬鞠个躬弯腰，有些反流的病人
1: 严重的
0: 马上就烧心来
1: 一
0: 鞠躬另外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老年人啊，你各方面体质比较弱，他不能运动啊，他也有反流啊，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得积极用的药。其实胃食管反流大部分的病人用药还是有效果的，但是呢，有些人是用药是停不了，得长期用药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做手术啊。但如果说是用药就能控制的，这个用药的量也不大。或者是这个停药以后呢，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复发的，这种完全可以通过药物去控制的像年纪大的话也没有手术指征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药物的治疗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那接下来咱们需要讲真正的治疗了啊。先问一下哈，胃食管反流从轻到重，是不是所有的胃食管反流都要治疗？因为跟医生接触多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治疗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是非治不可，不得不治。还有一些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我们患者或者说百姓自己的这种对生命质量的要求和选择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呢，像关节的一些手术啊，或者白内障的一些呢，有时候跟他的生活质量是相关的哈。
0: 对 对。
1: 那胃食管反流这个病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它的治疗，
0: 对这个治疗呢是这样的，还是根据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病人的主观症状的轻重来定的。如果症状轻，那么这个治疗我们就是按照保守的治疗，就是饮食控制生活习惯的调节这些就够了再重点的就需要药物的最严重的那这个药物都不行了，那就得考虑做一种微创的手术。
1: 您刚才提到了说是跟患者他自我感觉的这个症状相关的哈。当中您讲到了说胃食管反流嘛，实际上是跟那个贲门的它的这个松弛度是相关的。这个松弛度本身跟它的症状是不是一个完全正比？是不是也有它其实那很松了，但是它的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松弛度并没有那么厉害，但它症状很明显的？
0: 这个呢应该是有关系啊，就是贲门的松弛度跟这个症状。但是呢就是说这其实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发现很多病人 喷喷不是特别松，但症状反而很重。有些人呢就喷喷松得很厉害，但是反而症状又很轻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体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正相关啊、还是因为这个病啊，就生活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它表现是不一样的。
1: 对于治疗呢，其实不同的病呢，它的治疗呢也有一些不同的，不能叫原则哈，一个大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有的呢可能说不着急，等着这个影响生活了再去治。有的病呢就是说，哎，早点治，收益更大一些。如果到达一定程度再治的话呢，可能麻烦就会更多一些，更不好治。它有一些东西是无法逆转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病有没有一个原则，说我们是早一点治呢，还是到达一定程度再治？
0: 胃食管法里面的治疗还是说起来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啊。这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些是按需治疗，就是他有症状我们就给他治，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他发展是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多少症状我们就使多少力。那么有些呢他就需要早期介入去治疗了，就是说要看他的，还是要看他的一个症状特点以及他的一些检查的情况再定。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胃食管法的病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治疗之前首先要有一个评估。你这个病到底现在程度怎么样。那么下步会不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有没有这种潜在的就恶变的可能性。要综合判断。所以还有一个就病人的治疗的愿望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他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还伴随其他疾病没有。症状的特点是消化道呢还是呼吸道，那有些人他就是烧心反酸，他可能饮食控制一下就好了。有些人他是表现这个反流引起的咳嗽的症状或者哮喘的症状，那是要他病人的命的。就哮喘呢重的时候他就会有致命的可能性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要积极治疗。对，可能就是难受一点，那你也不会威胁你的生命。但是反流引起的咳嗽喘，那就有可能会对你生命造成危险，这个就是要治疗就积极一点。所以这个还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要做评估的。要针对不同的个体要个性化治疗。
1: 这个评估等于说除了病人本身的症状，还有他的症状是哪个类型的，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检查，综合去有这么一个评估哈。
0: 对对对。
1: 咱们接下来就讲一讲治疗，从轻到重讲吧哈。轻的连药都不用吃吧，应当说。
0: 对。其实很多这个病人他是完全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去达到目的，治疗目的的。你比如说就是个稍微有点反酸啊，烧心啊，那么最基础的治疗还是一个饮食治疗。为什么会反流啊，那么就是首先可能是胃里面东西太多了，
1: 吃多了
0: 吃多了才会反流。另外呢就是说胃里面酸度很高啊，这个症状就出来。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体位啊。你站立的时候反流它性质跟平躺位的反流的性质不一样的。平躺位的反流反到食管以后它酸物质容易积聚。积聚到一定程度它症状就很重。所以两种体位下面它的我们的就是这个预防措施都是不一样的。对，
1: 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如果有些病人是夜间症状反流为主的，有些人他就是一到半夜就反流，烧心胸痛，半夜甚至会烧醒。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让他这个晚上睡觉的要斜坡位。斜起来三十
1: 度，斜着。
0: 把床头给垫高了，不是简单的把头抬高。必须把躯体啊，
1: 有点像医院有一种能摇起来那床那种感觉。
0: 有些病人他就是会去买一个特制的这种能斜起来的那种床。因为他一躺下来他就症状很重，这种半卧位的东西斜坡位的体床就是症状就会明显减轻，因为他你越斜的越厉害，他这个反上率难度就越高。而且因为你反上的东西它有个重力往下走，是吧，你稍微斜的高一点它就随着重力它就下来了。如果你平躺位它就积在那里，就没有重力的作用它就下不来。所以这个体位，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病人可能是不需要这种体位的这个调节，他就饮食稍微饮食控制一下，就少量多餐，就每顿饭吃少一点，吃个五成饱六成饱的。 那多吃几顿，但这些因为很贵，很多病人说我坚持不了啊，你让我吃这么少，是不是饿了怎么办啊？这个就是需要多餐，
1: 多餐，
0: 就两顿饭之间加餐，对吧？

0: 那就是一些高油腻的食物尽量少吃，油腻食物在食管胃里面待的时间就久，都不容易排空嘛。还有那种油腻食物容易发酵啊，去高蛋肉类食物容易产酸，
1: 肉类食物容易
0: 胃容
1: 产
0: 易
1: 酸，
0: 产生酸性食物嘛，要多吃一些碱性食物，酸食物，酸性像肉，高蛋白的、高脂肪那种都是酸性食物，容易产酸的。
1: 想问一下，酸性食物和口感感觉酸的食物不完全画等号是吗？
0: 对，就是说，这个酸性食物啊，它并不是说你酸的就是酸性食物，有些酸的它也是碱性食物的，你像柠檬，它就属于偏碱的，
1: 偏碱的，
0: 柠
1: 虽然
0: 檬，
1: 它很酸，口感很酸，
0: 对，柠檬，你看我们吃的柠檬水啊，柠檬有时候我们它其实能中和部分胃酸的，
1: 柠檬水可以哈，
0: 对。
1: 胃食管反流是一个综合治疗啊，既有药物治疗，也有手术治疗，其实生活方式治疗也是其中一部分。胃食管反流发病率挺高，但是之前我们知晓率不高。那这两年呢，由于吴大夫啊，特别是咱们国家非常著名的汪仲浩院士等医生的推广呢，现在的知晓率开始上升了。那知晓率上升之后呢，就面临了很多人呢要去求医，要去鉴别诊断的问题。鉴别诊断之后需要治疗，规范治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下次节目我们继续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对生鱼片的喜爱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在那些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中，又隐藏着哪些关于生鱼片的独特吃法？敬请关注《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0: 生鱼片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它就以鱼块之名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食生鱼片的历史可追溯至先秦，《诗经》中一句隐喻诸友否鳖快鲤，宛如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悄然揭开了生鱼片作为席上佳肴的序幕。唐宋时期，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吾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送宴》第七集《快意鲈鱼秋正肥》。
1: 秋风起，暑气消尽，秋景甚美。鲜美的银色鲈鱼呀，是秋天的时令美食。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

0: 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捉快的功夫闻名遐迩。这位姓南的举人每每将一条大鱼架起，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南举人凭此绝技啊，赢得了当地人的大好名声。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南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以壮观瞻。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南举人，告诉他说，请你一定要为咱们露一手，让我们看一下你表演切鱼块的绝技吧。南举人欣然同意，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起望向这一位捉快大师。我们看到南举人走向案板，手起刀落，一条大鱼顷刻见骨。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它浮在水面不会沉下去，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它切鱼片的过程，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沙啦啦的作响。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我们只能看到雪白的鱼片整整齐齐地堆在盘中。突然，就在这时，外面暴风雨起了，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它飞过一重又一重的人海，它飞过热闹的筵席，飞上了天外。正在人们惊叹之际啊，南举人拿着刀又放下，争冲良久，他从此再也没有为大家表演过捉鱼块的绝技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可能比今天啊还要高涨。在公元前九世纪，西周宣王默默地酝酿着一场战争。原来呀，在当时国家的边境，鲜运族入侵，一直打到了泾河，这离国都已经很近了。于是啊，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啊，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呀，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美食呢？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欲诸友，否鳖快鲤。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鲤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在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生鲤鱼不光在贵族，它在民间都是人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 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给你一块生肉，那你的咀嚼和消化系统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吃下去呢？可能你很费劲地嚼了几个小时，才能把一块生肉嚼得半烂不烂的。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筷了。所以筷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在春秋中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对伍子胥来讲，大仇得报呀，他一路攻到了都城郢，开掘楚平王的墓地，为他的家族报仇雪恨。那么吴军大破楚都的消息传回了吴国，吴王非常高兴，当即命令说，我一定要大开宴席，我要好好犒劳伍子胥。那么他准备的这一道宴席当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制鱼为筷。谁知啊，到了大军凯旋的这一天，吴王阖闾啊，在吴国的都城从上午开始等，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见到伍子胥的身影。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候伍子胥才归来。问题来了，制鱼为筷，这个生鱼片呢、已经放了一天了，试问还能吃吗？我们来看《吴越春秋》的记载，将到之日，过时不至，鱼臭。须臾子胥至，阖闾出筷而食，不知其臭。王不同为之，其味如故。我们看到这一个故事非常具有戏剧性。当时啊，吴王把这一碗生鱼片端到了伍子胥的面前，伍子胥可能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这才是新鲜的鱼块呢。从这个闹剧当中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吴地人应该还不熟悉生鱼片的食用方法，他们都尝不出这个鱼已经变质了。所以说啊，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不过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筷了。
1: 筷最初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与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筷的增多，筷更多的指代鱼筷，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筷字。鱼筷以其口感的鲜美与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青睐。三国时期竟还有人为了这一口鲜香而不顾性命，这是怎么回事？谈到美食与文化，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那么大文豪与生鱼片之间曾发生过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他的笔下又流淌着对鱼筷怎样的独到见解呢？
0: 我们顺着时间线往后看，到了三国时期啊，鱼筷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美食了。三国时期有一位英雄人物，他叫做陈登。陈登此人啊，多次打败东吴大军，还曾经放出狠话，说我要吞灭江南。可惜啊，陈登这个人就是走得太早，不然的话，他未来的成就可不一定在司马懿和诸葛亮之下哟。这样的一位盖世英雄，他的人生是如何落幕的呢？ 就跟咱们今天讲的愉快有关。陈登啊，在36岁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怪病，这个病一旦犯起来，

是名医呀，我确实从小就很爱吃生鱼片。华佗说，不妨让我来为你诊治吧。华佗怎么给他治病呢？他跟陈登说，这样，你先去找十几个大盆，我给你熬了两升汤药，你先服下一升，过一会儿你再把另外一升汤药也服下。陈登照做了，宾客们都在旁边看着。大概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他的胃里翻江倒海，陈登开始在十几个大盆当中呕吐起来，吐出来都是一些可怕的红色小虫子。华佗说，你呀、啊

解你的病情，但是切记之后你不要再那样放肆地吃生鱼片了。华佗还是不放心，他在走之前又跟陈登说，如果你的病再复发了，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呀。没想到华佗前脚刚走，陈登的吃货本性又爆发了，他还是忍不住不断地吃生鱼片。在3年之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而这一次他没有能够及时地找到华佗为他诊治，一代英雄啊，一命呜呼。这样的一代英才居然也倒在了一碗小小的鱼块之下，足以见得鱼块对三国时期人们的一种吸引力啊。后来到了唐宋时期，这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期，唐代人啊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记载吃鱼块的方法，这本书叫《啄块书》。这本书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它教你怎么去选啄块的刀，怎么去选磨刀的石头，以及切鱼片的砧板。第二部分教你怎么去选一条上好的鱼作为食材。第三部分讲的是刀工技法。第四部分就要讲调料的配置了。第五部分还教你如何掌握烹饪的火候。这本书啊，无奇不包，它还会教你如何摆盘，如何做造型的优美。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到了宋代，宋代人吃生鱼片的热情比唐代可分毫不减。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原来呀，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是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这一则寓言非常的有趣。苏东坡说，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块，鱼欲听之而口不可。我们看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我也想我以后再也不吃生鱼片了，可问题是我的嘴不答应啊。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它像一个寓言。我们看到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你看呀，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现在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这是什么道理？这可不公平啊。那么东坡到底要听谁的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苏东坡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我们看到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他的嘴很聪明，跟他的眼睛这样说的，口谓眼曰，他日我故，如是物吾不尽。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放心，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这一则寓言非常有趣。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啊，东坡抄录了三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啊，我们看到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存在、公开活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隐蔽工作，党中央把南方局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里，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也叫做八路军办事处。从1939年1月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战斗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长达7年之久，书写了秘密战线在刀尖上起舞的传奇故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和限制中，周恩来是如何领导南方局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南方局的小电台又有着怎样的秘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小电台跟延安保持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山城上空的红色电波，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的部分领导同志被迫撤离武汉，经过长沙、衡阳、桂林到了重庆。早在武汉沦陷之前，周恩来就派人到重庆去筹建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工作地点。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在机房街70号建立了第18集团军驻重庆通讯处，并且以公开的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后来又成立了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办事处呢，由钱之光当处长，周仪负责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对外称副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跟第18集团军的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对外都叫做18集团军办事处，也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另外，办事处还在曾家岩50号设立了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人以及部分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南方局和第18集团军办事处合在一起办公以后，工作人员增多了，往来办事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机房街住所的房子逐渐的不堪重负，再加上地理位置在闹市区，不利于我党开展秘密工作。于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在重庆的红岩嘴的一个农场建了一座办公楼，来保证办事处的人员既能在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迅速撤离，又可以更加隐蔽地去开展秘密联络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以后，在机要工作方面重新进行了分工。机要工作设机要科、电台科、文书科，由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分管。这里面机要工作是南方局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再加上经常有阴雨连绵，所以南方局的通信联络当时受到很大干扰。天气不好的时候，又没有大功率电台，通信联络工作就更加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扰，负责电台的同志开始开动脑筋想办法。 他们找到了利用下半夜干扰比较少的时间突击收发工作。面对电灯不亮、电压不稳，他们就自己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来提升电压。如果碰到日本军机轰炸，

致停电的时候，他们就用手摇发电机来发电。总之，大家在不断的克服困难，比较好的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工作。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然后连续发动了数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的血案。对解放区，他们进行武装进攻，而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开始进行破坏，对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还有新华日报等公开的机关加强监视限制。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啊，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取消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而且他们妄想通过破译密码截取中共方面的核心机密。周恩来和董必武分析了形势，领导全体机要人员凭借高度的政治觉悟还有精湛的专业技术，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包围各种限制的环境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以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我们来具体说说，为了应对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电台的检查，秘书处的处长童小鹏用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按照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且登记少数的报务员和译电员。而涉及我党的核心秘密的机要人员则以家属的名义掩护了起来。每次碰到国民党方面检查，他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来应付他们。而被掩护的机要人员也预先安排好，比如说这位是董必武的外甥啊，那个是林伯渠的外孙女等等。后来国民党方面提出我们要看看电台，机要科的同志们就把大电台从三楼搬到了一楼让他们看。而那些专门为收发党的机密电报设立的秘密小电台呢，都被藏了起来。机要人员们就是采用以大掩小、以公盖密的办法，一次一次应付过国民党特务的盘查。所以即便是大电台被破坏了，但是机要科仍然能跟延安等地保持密切的小电台联络。一看查电台没有办法，国民党特务改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他们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设置了侦收台来抄写我方的密电码，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我机要人员采取真假结合的办法，也就是以假报掩护真报。那些假报就是随便乱写的电码，用来麻痹和迷惑敌人，另外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绝密。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还能跟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南方局在重庆市内还有郊区还设立了多部秘密电台。针对国民党对市场上无线电器材的管控，南方局的机要人员就发动身边的亲属朋友进行秘密大量的购买，不仅够自己用，还能不间断地供应延安的军委三局所需。当时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者飞机，必定会带去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党中央的最新指示，报告了当时的形势以及提出的对策。他指出，同志们，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所以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南方局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们更加危险了。1940年5月还有8月，周恩来两次从延安到重庆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补充了机要工作力量。1941年1月11号，周恩来在化龙桥虎头岩，当时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的纪念活动，他正在晚会讲话的时候，
机要科两个同志急匆匆地送来一封标有 4A 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扫了一眼，马上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们听了以后无不震惊愤慨。此时会场内的电灯忽然熄灭了，大家担心是不是有特务破坏，而周恩来不动声色，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恢复照明以后，他再次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大家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皖南事变以后，周恩来立刻着手应对方案。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务必在第二天报纸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情公开，并准备一系列揭露文章。然后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跟周恩来和其他部门负责人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局势的斗争方针。一方面要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外一方面通知各个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且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的负责人立刻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做好牺牲准备。1月17号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污蔑新四军叛变，竟然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还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深夜，周恩来在办事处二楼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分析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同时号召大家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当天晚上，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极。同时周恩来也挥笔写下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第二天，这两条题词和四言诗突破了重重封锁，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制造分裂的丑恶罪行。因为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当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啊！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妄图陕西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当时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把情报密报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迅速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戳穿蒋介石的阴谋，并且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同时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最终让这个阴谋计划流产，事态因此没有进一步扩大。在此期间，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要回到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当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1943年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于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所有电台都给关了，还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跟延安和钱总联络。对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董必武让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带着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的秘密小电台收发，相对不重要的电报呢，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做好让国民党特务破译的准备。1944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又要求检查密电的底稿，南方局跟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能回信答应说，暂时特准免缴垫底。不过机要科还是要有所准备，在保险柜里放着假的密码本和假电报底稿来备查，随时应付敌人的突袭检查。同时为了继续迷惑国民党军政部的电台，办事处的两部秘密小电台，一部用，一部备用，以保证只要不封闭办事处，就能跟中央保持电信联络，必要时还可以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在抗战时期，我党除了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关系之外，特别重视开展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2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到重庆，经过进步朋友的介绍，周恩来跟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希望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支持民主同盟等进步力量。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当年的冬天，周恩来派地下党员王少春带着小电台打入了刘文辉的司令部。没过多久，雅安电台就跟重庆南方局还有延安建立了联络，一直到1949年12月，刘文辉在四川起义。通过这种方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1949年8月宣布跟蒋介石彻底决裂，回归人民。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摆在国共两党还有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我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而国民党蒋介石以假和平作为幌子，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掩盖他发动内战进行独裁统治的真实目的。经过党中央研究，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毅然赴重庆谈判。8月25号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的 4A 急电，机要科立刻翻译了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还有张明的长电，告知毛主席将到重庆谈判，办事处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电报中做了详细部署，从毛泽东在重庆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到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做了一一安排。机要科借着重庆谈判的机会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是他们不同意。当然，所有的机密电报仍然继续通过秘密小电台收发。为了掩护小电台，机要科继续把那些无字天书的乱码主动拿到军政部的总台去发电，而延安呢，也照此办理来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在重庆指挥刘邓大军粉碎了阎锡山向上党地区的进攻，还取得了歼敌3.5万人的伟大胜利。同时建议中央向东北迅速派遣大批的干部和部队去建立东北根据地等等的重要电报，都是通过秘密小电台发出的。在重庆谈判期间，来往电报大多是 3A 或者 4A 的急电，周恩来一般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来报告中央。1945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和谈判的情况。12月9号，中共中央电告董必武、王若飞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的驻地。南方局接到电报以后立刻着手交涉。3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把重庆市区中山三路263号中国银行的一排4幢3层小楼交给南方局使用。12月16号，周恩来带着代表团成员以及工作人员40多人分成3架运输机抵达重庆，传达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关于恢复南方局的决定。第二天，机要科从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借来一台400瓦的大电台，机要人员很快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调试。
这部电台美军一直在保证它的器材供应。

代表团迁到南京的时候仍然在继续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号，董必武带着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的前一天。可以说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中共中央南方局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达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独立还有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而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给重庆和延安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为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刚、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辆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春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
4: 嘿，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改娃哥，咱走。
1: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6: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4: 是啊。

0: 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花了吗？
1: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0: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1: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0: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1: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0: 子刚，你，
1: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0: 可，
1: 国红，你嫁给我吧。
0: 这个我还没想好。
1: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0: 我知道，可是
1: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0: 可这个事儿，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0: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1: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0: 你咋知道的？
1: 那你答应了？
0: 我哎呀，
1: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0: 哎呀，
2: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3: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4: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3: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0: 爸，王先生，
3: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0: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4: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3: 好啊，接新娘啊！
5: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啊。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3: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4: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6: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5: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4: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5: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0: 还疼我呢？
5: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0: 我比明珠还亮。
3: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
1: 哎，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0: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1: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待会儿见了我会是啥样的？
6: 啥样？到时间了，快走吧，大人们说接新娘过了时辰不好。哎，
1: 走走，这就走。

0: 慢着点儿，你这个臭丫头，你姐结个婚，看把你疯的。
1: 娘，我是高兴的，激动的。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娘娘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先出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啊、对呀、啊，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1: 金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1: 等等，金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1: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好。
3: 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4: 走，
5: 快点，快点。

0: 衣服都跑出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都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

0: 庆祝！大管家，咱也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这。
1: 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儿，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英英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着。英英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
1: 丫头在玩着改拔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笑>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啊？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
1: 哎，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笑>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笑>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1: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4: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1: 哎呦，
3: 不行，你还小呢。
1: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1: 哎呀，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哎呀，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 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他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他。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笑>
4: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5: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笑>
3: 丫头，你可以呀，有志向。
1: 子刚。
3: 哎。
0: 子刚，哎，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5: 还没有。
0: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英英天天期盼。 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哎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

0: 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长，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0: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1: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0: 不过孙晴，哎，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1: 啊，孙晴。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0: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3: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4: 哎，这丫头是谁呀？
1: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4: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3: 我还会武功呢。
4: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3: 那是。
0: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1: 啊，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呀！
5: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0: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1: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0: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1: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这内战要真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5: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2: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0: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2: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0: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2: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0: 哦，那还真是巧了。
2: 是巧啊。哎，
0: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1: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0: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2: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0: 对，不远了。
6: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1: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0: 对，
6: 好。
0: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

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三集。
1: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

0: 各位乡党，各位父老，各位兄弟姐妹们，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它是一条英雄的河。有太多的兄弟姐妹为打跑日本鬼子长眠于那里，下面我们李家班要给大家讲述一个与黄河有关的感人故事。
1: 天下的天下

文化，人民真红温，中央人民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仪月少年。1989年的一个春天，在秦川的腹地古都咸阳城北的一座四合院里，一棵高大的槐树下，一位老人躺在一把藤编的摇椅上闭目养神。他在回想着遥远的过去，思念着还没有任何音讯的清河。虽然他已此生无憾，但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到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清河，哪怕是只有一

0: 娘，是清河回来了。
1: 哎呦，娘，是我。哦，国红呀。
0: 哎，来，娘，您起来喝点水。
1: 哎，我刚才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梦见你清河哥回来了。
0: 娘，你说你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清河哥，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啊？你说什么呀？解放后，你们都说清河他们部队到了台湾，回不来。现在你们又说，两岸关系都解冻2年了，他咋还不回来？

0: 你说，我的清河是不是？
1: 哎呦，娘，你又胡想了是不是？清河哥一定会回来的啊！
0: 哎，你们总是这么说，可他就是没回来呀！
1: 哎呦，娘，你别瞎想了。
0: 对了，子刚呢？
1: 哦，有一个台湾老兵访问团要来咱咸阳考察，局里让他安排接待呢。
0: 啥？子刚要去台湾？
1: 哎呦，不是去台湾，是接待台湾老兵访问团。
0: 哦，啊，娘老了，你说话大声点儿。
1: 我挺大声的。娘，快晌午了，我去做饭啊。娘，娘，我去做饭，你饿不饿？
0: 不饿，我又不是听不见，你喊啥呀？呀，喜鹊，郭红，
1: 嗯，
0: 这院子里啊，有喜鹊。
1: 嗯，娘啊，喜鹊叫，这是咱家好事要临门了啊！
0: 去啊，去把它赶走，赶走。
1: 为啥呀？
0: 当年就是喜鹊叫的时候，我们刚吃了碗面，清江清河就被抓走了。清河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娘，我们回来了。
0: 啊，子刚回来了。
2: 娘，你看，这是谁呀？
0: 谁呀？
3: 娘，娘，
1: 老潘，这位是？
3: 娘，我是清河，我可找到您了。
0: 你胡说，你不是我的清河。
3: 娘，
0: 我的清河没有你这么老。
3: 娘，我是你的清河。
0: 我的清河爱吃肉，那个时候呀就是吃不上。
3: 娘，吃上了。那年在逃荒的路上，娘和爹给我和清江烤的肉，儿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我的清河还没有枪高，一头的黑发。
3: 娘，都50年了，儿子长高了，也老了。
0: 清河，真的是清河。
3: 娘，我是清河。娘，
0: 你不是我儿子。
3: 娘，
0: 不是我儿子。
3: 娘，我是清河，我是你的儿子啊。娘，
0: 你要是我儿子，就不会让娘疼了你半辈子，让娘的眼泪都流干了。
3: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回来晚了。
4: 二哥，
0: 我的

0: 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和娘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你。
1: 这些年，我一直在台湾，回不来，所以你们找不到我。
2: 这下好了，这下就好了啊，娘。我就说嘛，这喜鹊叫个不停，这就是咱家好事临门了啊，娘。老潘，你是怎么找到二哥的啊？
0: 二哥这次是跟着台湾老兵访问团一起来咱咸阳的。哦，他们这个访问团来陕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亲呐。
2: 这下好了，我就给娘说嘛，这清河哥呀一定会回来的。哎，
0: 郭红啊，哎，二哥回来了，吃啥饭呢？
2: 咱吃
3: 裤带面。
2: 哎，娘呀，你这耳朵现在咋又好了呢？啊，
3: 没耳朵啥时候听不见了？清河回来了，娘给你们擀面，今天让你们尝尝娘的手艺。娘年轻的时候呀，最会做这种面了。娘手上有力气，面活的呀，那个筋道。
2: 知道知道，娘，这个呀，我可以证明。
0: 二哥，你这一回来呀，娘都变年轻了。
2: 是啊，耳朵还能听见了呢。

0: 清河，这些年了，你怎么才来找娘啊？
1: 娘，那次分别后，我一直跟部队在前线作战。抗战胜利后，部队就退到了南方，再后来就到了台湾。我一直想回来啊，可就是回不来。直到台海关系恢复后，我觉得我一刻也不能等了，就回来了。
0: 当年他们都说你在前线抗日牺牲了，
1: 哎，也真是九死一生啊，让娘担心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你不想娘，把娘忘了。
1: 娘，我想回来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我们在台湾的这些老兵谁不想回来啊？可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啊。那时候我每天都站在海边隔海相望，对面的大陆就在眼前，可就是过不来。有几次我真想跳海游回来，可是那边还有一大家人，我不能啊。
0: 委屈你了，清河。
1: 娘，你知道吗，在台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
0: 啊，为啥？
1: 因为我睡着了就可以见到娘了。
0: 孩子，苦了你了。
1: 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探亲后，60万老兵沸腾了。老兵们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之情，那是痛彻心扉啊，都盼着能早日回来与大陆的亲人团聚。
0: 这次你们回来的人很多吧？
1: 多，30多个人，都想家。哎，
0: 这下好了，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娘俩又见面了。
1: 见面，我终于见到娘了。
0: 好了。清河，给娘说说这些年你在台湾都是咋过的。
1: 我们部队溃退到台湾后，我在部队待了几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就自谋生路，我就和东曼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就和东曼办了个食品公司。
0: 哦，东曼，东曼咋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娘，她忙得走不开，我和她说好了，我先回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要是找到了，以后再带她一起回来看您和大哥。
0: 清河，你说东曼他还记恨娘吗？
1: 娘，东曼啊就没记恨过您，他是一个懂理的人，他爹和哥哥做下的那些事他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0: 可汪县长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1: 唉，他这也是自作自受啊。
0: 那你们现在生意咋样？
1: 我们的生意啊可好了，我们准备上市呢。娘，我带您到台湾转转去吧。
0: 你娘都90岁的人了，哪还能跑得动啊。
1: 娘，我看你啊身体好着呢，再活20年没问题。
0: 那娘不成精了。清河，你刚才说你在台湾是一大家子。
1: 是啊，娘，我都有三个孙子了。
0: 三个？
1: 还有一个孙女。
0: 好，好。
1: 回头啊，我让他们都回来看你。
0: 好啊，娘可盼着这一天呢。
1: 娘，这次能回来找到你们，我真的很高兴。
0: 娘也高兴。啊，对了，你大哥现在在新疆呢。
1: 我知道，娘，子刚都跟我说了，说我大哥大嫂从新疆军区退休了，就留在那边了。
0: 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文娘，我跟我大哥已经通过电话了，这两天他就回来。
0: 打过电话了。
1: 是
0: 啊。好，好，我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你爹在天之灵应该安息了。

0: 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
1: 举行。回来了，回来了。两年前是香港，现在是澳门，都回来了。大哥，我们的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2: 哎呀，清河，你说啥呢？现在是冬天。
1: 大哥，我是说我们的心中那个春天到了。
2: 哦，对对，你说的没错，是那个春天，那个我们心中的春天。
1: 是啊，93年台湾股市崩盘，我在台湾的企业几乎濒临倒闭，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我的企业到这里投资建厂，是大陆的广阔市场、蓬勃发展，让我的企业获得了新生。今年我的分厂都开到咸阳了。
2: 你呀，都几

0: 7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后生呢？我本来就比你年轻嘛。哎呀，清河，你们一家能回来，娘最高兴了。哎，可惜去年冬曼他……
1: 冬曼临终的时候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呀，能够叶落归根，子孙满堂就知足了。
2: 啊，看我，不提这个了。
0: 是啊，明天娘就要过百岁大寿了，咱都要高兴才是。
1: 大哥，你们一家这次从新疆回来，能多住些日子吧？
0: 当然了，娘最喜欢热闹，咱这一大家子呀，一个都不能少，要好好给娘庆祝一下。
1: 是呀，咱这一大家子呀，就差那个傻丫头了。
3: 哎，大哥二哥，你们饿了吧？要不咱们先吃饭。
0: 丫头呢？咋还没回来？
3: 刚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马上就到家。
1: 那就再等一会儿，等丫头回来了，一起吃。
3: 哎，行。
4: 子刚，
1: 哎，
4: 一会儿把娘养的鸡杀一只，挑一只又肥又大的，下午炖了吃。
5: 娘养的那些鸡啊，谁敢吃啊？那些鸡已经像她的孩子一样了。娘常常是一边喂着鸡，一边和鸡说话呢。
1: 那可千万别杀娘养的鸡了。
0: 哎，就是，别杀了。
3: 哎，对了，上一次丫头杀了一只娘养的鸡，让老太太说了好多年呢。
5: 哎，对对对，我一会儿上街啊买只鸡，回来就说是她养的鸡啊。哎，
3: 对。
4: 哎，我记得我喂过鸡了呀，没喂。哎，看看我现在这脑子呀，
3: 看看他，你们看，老太太都这样了，谁还敢吃他喂的鸡呀？
6: 娘，哥，
4: 是不是我的老丫头回来了？我听见她叫我呢。
3: 是是是，就是你的老丫头回来了。
1: 太好了，丫头也回来了。
6: 啊，清江哥，清江哥。
0: 傻丫头。你新疆哥我呀，在这儿呢。
6: 哥哥们长得太像了，我总是分不清。
4: 能不像吗？他们俩呀，就是双胞胎。

这笑声，仿佛穿透了老人漫长的一生，回荡在关中大地上，仿佛一群伟大的革命者们正演奏着一支宏博凄美的命运交响曲，穿透了天空，穿透了时代。从老人饱含沧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正与长眠地下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份来自太平年代的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青菜豆腐变身鸡鸭鱼肉，仿荤素菜中到底有何乾坤？
1: 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功夫钱，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一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
0: 又是怎样的烹饪秘技才能让萝卜土豆做出蟹黄的味道？
1: 就在炒菜当中，那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一小瓶东西，等茶锅的时候再往里撒一点，哎，出来。
0: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李建安。本期口述人李建安，生于1962年，北京功德林素菜饭庄任经理。1983年，22岁的李建安还是前门外一家卤菜馆的厨师。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为了丰富北京的餐饮市场，北京市政府决定引进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因此，他工作的这家卤菜馆即将与上海有名的素菜饭庄功德林合作，不仅招牌要改成功德林，经营的菜品也全部改为素菜。一个餐厅全部卖素菜，李建安还是头一回听说。
1: 这个实际来说，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粮食要粮票，肉要肉票，是吧？一些副食啊，都是要副食本的，所以说呢，也没有人去吃素菜，是吧？这个家里吃肉的话，每个人每月2斤肉票，他不可能改善一顿到饭馆去还吃素，是吧？那时候的素菜给人的印象就是炒青菜，是吧？反正没有肉，家家的反正这个荤菜馆也卖素菜。是吧？卖素菜的话，就刚我所说的炒个青菜啊，这是也就算素菜了。这是纯正的经营素菜，不经营荤菜，没听说过。
0: 既然餐厅要改做素食，那么就得有会做素菜的厨师啊。于是，1983年底，李建安和6名同事被派往上海，向当地的功德林饭庄取经学艺。
1: 我记得坐火车去的嘛。下午2点多火车到那儿，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嘛。到那个功德林，它叫功德林熟食处，到那儿请我们先吃饭，品尝素菜，又感觉比较新鲜，像炒鳝丝啊，这个炒蟹粉啊，它又吃的那么香啊，有一种新鲜感，因为本身没有见过。
0: 那个时候在北方，素菜作为一种菜系，知道的人并不多。素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用于祭祀和重大的典礼。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演变为中国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素食者的增多，小型的素菜馆

0: 开始在上海街头出现。
1: 南方呢，吃素的人多。再一呢，这是红白喜事儿嘛，上海的白事儿，就是家里有人去世以后都要吃素，所以它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
0: 做素菜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蔬菜和豆制品，可是怎么才能让这些青菜豆腐适应人们的口味呢？为此，当时的经理赵云韶特意到各地聘请了一批做素菜的高手，开发研制出多道以素仿荤的菜肴。中国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以素仿荤，首先从外形上就要做到以假乱真。
1: 素食呢，这个真是到烹调起来，相对简单，但前期工作比较繁琐。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一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所以前期工作呢是存在前期的大量的工作，这是跟荤菜的区别。
0: 李建安在上海学习期间，龚德林的招牌菜素火腿的制作过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道素火腿的原料是油皮儿，但是如何把薄如纸张的油皮儿做成火腿呢？
1: 它难点在捆绑，因为这个油皮呢跟纸那么薄，是吧？它这个油皮呢拿这个调味入好了以后，它要拿这个豆包布啊，要给捆扎结实了，这个必须得有劲儿，要不它成不了一体。它这捆的这线呢还是反着捆，反着捆以后这手才跟着能够转。因为它当时是一张一张的油皮，这是散的，你包到布里你拿不起来，你拿起来它就弯了。所以说在加工当中按住了，这绳子拽住了，这手的方向得弄对了，给它才能卷起来。要么你是反的，你卷不到一块兜，也是比较难的。蒸，这个蒸得需要蒸六七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到六七个小时的样子，才能把这一张张油皮最后蒸成一个整的一体的。
0: 仿荤素菜不仅要形似，还要做出荤菜的口感和味道来。这是龚德林的一道传统菜——清炒蟹粉。李建安当年为了学这道菜，没少下功夫。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就是萝卜、土豆。那么，怎么能把它们做出蟹粉的口感和味道呢？
1: 炒的当中，一定要油啊的比例要放好啊，用这东西吃油，它土豆本身就吃油，但是最后炒到一定程度上，让它往出反油的时候。是吧？你觉得油越不够，越加。你越加完以后，这菜最后炒的时候就腻了。因为它炒一定程度以后，刚说的要翻砂的前提下，它油要往出吐出来。所以说呢，火候很重要。有时候火候不够也达不到效果。在最后出锅时提醋，一定要提的恰到好处。醋要提的恰到好处，是吧？醋过多了，口酸也出不来这味儿；醋少也出不来。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要这荤的要吃螃蟹，为什么要蘸醋，是吧？吃螃蟹蘸醋才起到恰到好处的时候。
0: 方法是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炒，味道总是比不上龚德林的老师傅。李建安百思不解的时候，老师傅的一个小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师傅在炒菜当中，这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一小瓶东西，等差不多时候再往里撒一点，出来。这点他不教你，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永远炒出来以后差那点味儿。过去有一老话儿，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就所以说都有保守。
0: 为了把这道清炒蟹粉学到家，李建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那种观点就是学点东西很难。很难。我们在这待的时候，最后跟那个师傅，跟一位师傅关系搞得好以后，我们到他家去，跟家跟他喝一点老酒，问问东西，学点东西，是吧？真是这么一情况。
0: 在上海功德林学习了半年，李建安终于出师了。回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北京功德林副经理。1984年，北京功德林在前门南大街正式挂牌营业，从菜品定价到装修风格，全部照搬上海模式，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经营净素的餐厅。李建安本以为没有同行的竞争，北京功德林应该独占鳌头，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饭馆开业几个月却乏人问津。问题出在哪儿了呢？经过反复研究，李建安发现问题出在价格上。
1: 那时候我才挣41.5块，你想想，你菜价高了，吃一顿饭半个月工资没了，后半个月怎么过啊？那时候没有嘛，素食嘛，觉得应该比较稀奇，是吧？所以定位基本上按照上海那个定位定的，啊，定完以后不成，赶紧捞钱，真是一个星期改了3回菜。那时候菜谱简单，不像现在似的，他现在菜谱做的这么精致，那过去就一张纸，弄点花边，完打上一菜名，打一价格，打一几寸盘，很简单。那时候我记得最便宜的汤卖5毛钱，啊，酸辣豆腐汤卖5毛，一个麻婆豆腐卖8毛，那时候捞到这份儿。
0: 价格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可是顾客依然寥寥无几。
1: 当时他是在上海功德林要即将退休的一个老经理，啊，到北京来了，整整待了1年，啊，这个服侍这个企业，他说真着急，上海的师傅站大街上去喊去，阿拉上海人，是啊，我这是上海风味，进来尝一尝。
0: 上海师傅情急之下的叫卖声，让李建安回想起自己在上海的一段遭遇。
1: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吃饭都很困难，吃糙米啊，这拉嗓子眼儿，吃得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菜甜，是吧？我们跟这待半年当中，我们自个儿说找个北方馆子，到时候去说吃一吃去吧，说找一个卖水饺的，这水饺应该北方的，不是南方的，应该能吃吧？进去以后吃还是甜的，馅儿没有酱油，白色的，吃的很甜。最后咬一口往里倒醋吃，啊，所以说呢，这是当时的情况。
0: 这段遭遇让李建安联想到，上海功德林在创建时，为了适应当地顾客的口味，携取了淮扬菜的特点，菜品味道偏甜。但是这却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功德林在北京扎下根儿，李建安决定开发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菜品。他注意到北方人爱吃丸子、馅儿饼、水饺等食品，但是素肉馅儿还是素菜当中的一道空白。
1: 当时呢，素菜没有馅儿，你说拿什么做馅儿？拿豆腐，上海有那么几个菜是豆腐做的，豆腐口感不一样，人吃完一沾嘴就是豆腐，它有那豆腥味儿，怎么办？你看素菜，你要切点菌类，切点东西也叫馅儿，但它没粘度，它成不了丸子，成不了团儿啊。
0: 如果能够研制出素肉馅，那么李建安就可以把许多荤菜复制到素菜当中来。但是研制新菜没那么容易，素菜的制作原料主要是3菇6饵，可是在北京功德林开业之初，就连这一些都很难凑齐。
1: 那时候叫做3菇6饵，13菇那时候还能可以找到，香菇、草菇、蘑菇基本市场都有，是吧？都有呢。那时候我记得84年开业的时候，香菇北京还很少，都是由福建那边，就是每月给帮我发托运嘛，现在叫快递，那时候叫托运，是吧？拖过来。六耳呢，虽然叫六耳，其实六耳也没有那么多，是吧？这六耳呢是木耳、白木耳、这个黄耳、石耳、鱼耳、地耳，实际是通常使的叫做六耳，实际就是黑木耳跟银耳这两种，啊，再一个就是豆制品，啊，豆干。

0: 这个外地来的，来的完以后呢，全是罐头装的，有清水的、盐水的。猴头菇呢，它长得呢形似于猴头，是吧？带着这个绒毛，啊，它主要从形状来讲，猴头菇呢，它的纹理一丝一丝的，跟肉特别像。它这个肉质是吧，纤维近似于肉的这个纤维。猴头菇切成丁儿以后呢，进行腌制，加上孜然啊，这个辣椒啊，加一些调味品。这样的话呢，炸熟以后呢，吃这个肉质的肉感啊，特别像肉啊，特别像肉，因为它纤维比较粗，一丝一丝的，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
1: 猴头菇不仅口感像肉，而且做成馅料以后还有肉馅的粘度。很快，李建安用猴头菇以素仿荤，研制出了素肉馅。这是李建安研制出的狮子头，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北京功德林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成型纯属意外，
0: 我这本身就干荤菜，所以说这个东西馅料解决了，这菜就全出来了啊。但是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个小的插曲，当时呢没想弄这个狮子头，想弄的是那个鱼排，底下是一个面包片，上面让着馅儿，贴上馅儿以后呢，这个点缀香菜叶点缀好，上油锅炸的，本身一炸菜，下锅以后呢，这面包呢跟上面的馅儿分开了，等于掉了，两开了。哎，通过这个灵感，一人也把狮子头解决了。哎，这掉了，这也没反，可以做狮子头。哎，怎么来的？
1: 很快，糖醋排骨、川香鸡，以及用川东菜制成的素包子，被送到了顾客面前。一天，一本杂志给李建安带来了新灵感。
0: 中国烹饪其中有一道菜呢，是石家庄参加比赛的，有一叫棒槌鸡这么一个菜，它使牙签穿起来不大。从那个灵感，我就琢磨怎么弄，使我的灵感就出来了，就使那猴头菇切成丁儿，切成丁儿呢，这个腌制好了，外边呢那个蘸上面包糠炸，效果挺好，真跟那棒槌鸡似的。在那个技术上逐渐的演变成了羊肉串儿，啊，羊肉串儿比较适合年轻的口味，孜然的香味儿、辣味儿，但是基础上就把面包糠改成芝麻了，蘸成芝麻了，还是小串儿的。就2007年以后呢，我们现在的厨师又把它进一步改了，改成现在这个大串儿，啊，实际的从口味、从形状上越来越像。你要没干过荤菜，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大悟性，是吧？干过荤菜，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如果要把这小孩生下来，就给他搁在素菜餐厅里，就靠那素虾仁就是虾仁，他们长大出以后，那真虾仁都不认识，他就认为他这是虾仁，所以这道理就很简单，所以你要有一些基本功，有一些荤菜的基本功，对素菜是有好处的。
1: 在李建安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北京功德林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特色菜，这让功德林逐渐赢得了北京百姓的认可。时过境迁，是什么让老字号迎来新的春天？
0: 开张就是爆满，是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就关一会儿门，估计都没地儿待了。
1: 一道金刚火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告功德圆满？
0: 从形式上就特别像五味，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啊。最早时是油皮儿，是泡芙，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做，那口感也长得也不像。
1: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李建安。2003年，北京面向奥运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启动。2004年， 部分明城墙遗

0: 址得以修复。2005年，中轴路市政工程竣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落成，北京的中轴线在南端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功德林所在的前门地区也准备改建，为了配合市政建设，功德林也暂时停业。
1: 因为当时关了以后呢，两部电话没有撤，天天打电话不断找功德林的，啊，天天都问功德林在哪儿，还什么时候开。
0: 2007年秋天，功德林迁到前门东大街重新开张。此时46岁的李建安也被任命为功德林的新一任经理。李建安没有想到，这次一开张，便宾客盈门。
1: 开张就是爆满，对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了，就关一会儿门，屋里都没地儿待了。
0: 随着素食文化的日渐普及，北京新的素菜餐厅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功德林这块老招牌怎么吸引更多的顾客呢？李建安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我们眼前的这道菜叫金刚火方，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功德林的师傅们可没少下功夫。
1: 从形式上就特别像五花肉，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是吧？最早时是油皮儿，是靠腐，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的做，那口感也不成，也不像。
0: 经过7-8年的时间，在做了多次尝试后，厨师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冬瓜和猴头菇身上。
1: 原料的这个底层，也就是说肥肉部分跟皮的这个部分就是冬瓜，啊，这个肉那部分就是猴头菇，猴头菇呢跟一些这个素的这个素肉，是吧？这个打成泥以后，啊，金瓜、冬瓜这个开槽啊，把它粘合上。如果冬瓜你不开槽，你这个原料粘不到一起啊，就是冬瓜打上槽啊。让这馅儿能够牢固的跟这冬瓜粘在一起，啊，要不是冬瓜本身水分大，你这馅儿搁不上，你下油锅一炸就分开了，馅儿是馅儿，冬瓜是冬瓜了，形成不了一体。
0: 由于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很长时间里它只出现在大型宴席上。2007年。在功德林重新开张时，李建安特别将这道菜放进了散客的菜单中。新千年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魔芋、大豆蛋白等深加工食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素食餐厅，使得原先的豆腐和菌类等比较单调的食材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可是李建安在做菜的时候却更愿意使用传统原料。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素食中寻求健康。这时李建安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常常有煲汤的习惯，但是素菜中的养生汤却还是空白。
1: 它没有东西可做汤，荤菜说鸡鸭鱼肉什么肘子你都可以熬汤，素菜拿什么熬汤，对吧？你熬什么汤它也没有那个鲜味儿。
0: 此时随着北京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北京蔬菜市场上丰富的菌类给功德林的厨师们带来了新的食材。
1: 那过去来的菌类基本上罐头都多，好保管，现在有鲜的，有冰鲜的，有干制品的，所以给你的这个

0: 这个呢也是过去没有的，过去素菜没汤。
1: 在北京功德林的菜单上，菜品已经从30年前的30-40道增加到了200多道，这让李建安颇感欣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功德林能够在北京多开几家分店，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素菜所蕴含的独特美味。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誉满京城的八大楼饭庄为何七家经营鲁菜？
4: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是吃山东菜是口。
3: 一个打杂的小伙计如何成长为一代鲁菜宗师？
4: 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也提高不了。
3: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本期口述人王义军，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中国烹饪协会理事。

0: 清朝末年，北京城里的高档饭庄突然多了起来。这些饭庄的大股东都是八旗子弟。由于这些八旗子弟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方便直接参与经营，于是手脚勤快、不能吃苦的山东人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合作者。
1: 师傅说故事说，说故宫里这做官的，过去这做官的，是那个时期好多是福山人也有，山东人也有，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这个就是餐饮这个行业、饮食这个行业，最后开饭庄的，都是伺候这些大官贵人、这些老爷吃饭。
0: 在这些山东人经营的饭庄中，鲁菜自然成为主打菜。说起鲁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处半岛，三面环海，四季分明，优良的地理条件为烹饪提供了丰盛的食材，也为鲁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1: 我们山东菜发展呢，一开始济南菜是最高啊。济南菜为什么那么高呢？它是由于孔府菜的影响也很深。再另外，泰安、泰山那一带的这个吃法也非常宽的。那么后来，啊，胶东帮、福山菜，胶东帮、福山菜都是什么？啊，不是完全福山，蓬莱、栖霞、牟平，什么威海。什么海洋，这个特别是蓬莱那一带，这一圈里头，海味就多，它挨着海呀，这一圈。那么济南菜，海味也有，它就远呢，远点儿，它就是发展的什么，鸡鸭鱼虾，大部分是淡水的多，挨着黄河，大鲤鱼，所以说，与这个当地的。这个出产的也有关。
0: 到了明清两代，鲁菜逐渐形成了沿海的胶东菜、内陆的济南菜以及自成体系的洪府菜三个派别，在我国北方有着广阔的饮食群众基础。
1: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吃山东菜适口，在那个时期都刮的山东菜、鲁菜，什么意思呢？它这个菜的味型，哎，菜的味型、菜的这个结构、颜色，北方什么酱油调料盘没有别的，很简单调整酱油、料酒、醋、咸盐、糖、三味、芝醋，哎。很简单，不是像粤菜上还一大片调味，各有千秋。
0: 早年人们把北京城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他们依次为东兴楼、泰丰楼、至美楼、红星楼、正阳楼、安福楼、新丰楼和春华楼。这其中除了春华楼以淮扬菜为主，其他七家饭馆都是鲁菜当家。随着鲁菜的兴盛，北京从事厨师行业的山东人也越来越多。
1: 我们山东人多了，比如说我回家，我的师傅回家，回来的时候你想着啊，你要走你可想着，你弟弟啊岁数不小了，现在也就是十二三岁了，哎呦，十二三岁就得出去，你想，我十二出来，他说你想能带出去吗？还不能说怂话，行，带着，你想我带着，带着上哪去啊？来了。
0: 1944年，12岁的王义军也是跟着亲戚来到了北京城。1946年，经人引荐。王义军在丰泽园饭庄做了一名学徒工。说起丰泽园饭庄可不简单， 它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是来自于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北京的餐饮业也是一片萧条。在八大楼相继倒闭的情况下，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红火的饭庄之一。王义军在丰泽园学徒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厨房里蹭勺。
1: 汤勺归我了，一共47把汤勺，这47把汤勺归这三个活人来用，三位师傅，这仨人轮着用，我就是3把搁那，3 3 9把，他用了他就拿，用完了呢往案子里咔嚓一扔，我就听见赶快过去把那个用过的勺拿过来刷净。
0: 蹭勺也就是刷锅，卤菜在烹饪时需要用到的大勺又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炒勺做爆煎炒烹炸溜的菜，汤勺做烩汆扒挂汁的菜。为了防止串味，丰泽园规定每个汤勺只能用一次，之后必须仔细清理干净才能继续使用。当年北平大饭庄的厨师们烹制菜肴都是用熟铁锻造的大勺，清理起来非常麻烦。
1: 刷完了有带杆儿，特别是烤菜烧菜，烤的下边都带杆儿，得泡一会儿，铲子铲完了再蹭亮。问题是跟现在这不锈钢似的，那是铁，没有不锈钢，全是铁的，得蹭亮。怎么蹭亮？刷完了泡完了再使炉灰啊，是细沙子，用这捆的小草根刷子蹭，擦擦擦擦，蹭的倍儿亮，再用水被它刷干净，刷干净里外都干净了，再用火再烤一下，要不一会儿你不烤啊，蹭的亮一会儿都锈了。哎，跟着搁着，一摞摞搁着，那边一要拿着，很顺便的拿完。给师傅手下的一个，过去怎么样？这个勺都是锃亮的。我学徒时候，我是蹭勺啊，蹭的它，哎，蹭的和这么亮。
0: 厨师们每天烹制多少个菜，王义军就得蹭多少把大勺。每个勺轻则2斤半，重的能达到6斤。一天下来，王义军至少要蹭100把勺。由于蹭勺这份工作的艰苦，很多学徒都坚持不下来。然而王义军不仅没有叫苦，还趁着蹭勺的机会品尝锅底，居然琢磨出了不少做菜的学问。
1: 你师傅做完这个勺啊都没脏，哎，啪一愣，跟案底下上面是蹭了干净的勺，下面啊一愣，我得去捡。捡完了，这几样东西啊，尝了，先用手指尝尝。啊，这玩意儿是这味儿，原来哪懂这个？一尝，天尝了，嘿，今儿干烧鱼的味儿，明儿干烤鸭的味儿，什么油焖大虾的味儿，糟了鱼片的味儿。你这后来我这，你说这个有。用这个碗呢，原来是都刮在一块儿，中午这个汁儿一大碗呢，哎，一碗饭一泡，下饭特香。后来呀，吃出了馋虫了，就刮少点汁儿啊，哎，分类了，红的一碗，红的油焖大虾，黑的干烤鱼，啊，干烤鸭，干烧鱼。一大碗，怕这儿糟溜的，哎，我先给你这一说，你听该笑我了。就我蹭勺的时候，嘿嘿，吃什么烧汁儿的事儿，所以这一点呢，也对我来说，后期啊，炒菜也都有个帮助。
0: 蹭勺3年。王义军终于开始跟着头二师傅学习配菜。 这是每一个厨师学艺的第一课。
2: 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3: 怎么配啊？
2: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3: 鸡丁，那就得有鸡，还有花生、辣椒。
0: 配菜师的工作就是根据掌勺厨师给出的菜单，按照规定的量、规定的时间完成切配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和了解每个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1: 鸡翅是最难切的，再一个切鱼翅，五彩鱼翅切完了倍儿爽。烩的要细一点可以，那么炒的你忒细了，炒得它看不见线条了，乱七八糟，一堆菜不对似的。那么这个呢要粗一点，炒的要粗一点，粗一点的话多粗？粗火柴棍或者毛衣针那么粗就可以了。哎，烩的呢比它要细火柴棍。
0: 配菜这道工序王义军学了5年。时间到了1954年，这时的北京城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建成，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星级酒店。此时的丰泽园人才济济，集中了精通鲁菜三大菜系的名厨牟长勋、新风楼的郑福祥、泰丰楼的王世珍等一大批名厨。然而这些厨师的年龄都在40-50岁以上，整个丰泽园的灶台上竟然一个青年厨师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用什么牵扯到提升的话，还牵扯到老板呢，老板的重用，你才能提升谁，你这个师傅能说谁好，这里边还有困难里头。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得留一手，不能随便的放出去，我就用他了不用我了，他有这么个私心杂念，所以这个不奇怪。
0: 早年的手艺人有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旦师傅把拿手的绝活传授给年富力强的徒弟，那就意味着自己很可能会面临失业。由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丰泽园的名厨当时都没有收徒。1954年，丰泽园正式加入公私合营。1955年，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厨师，在丰泽园经理王万杰的安排下，王义军正式拜牟长勋为师，成为一代鲁菜大师的徒弟。牟长勋是山东省福山县人，解放前是八大楼之一安福楼的掌灶师傅，精通各种烹调技法。他的绝活就是在烹饪时善于用汤。他教给王义军的第一招正是制汤，
1: 一个是清汤，一个是奶汤，这两个菜的都是为了做菜配合物，那个是没有味精啊，哎，就靠这些东西来调味，是吧？好的菜没有汤来味，这味儿提不起来。什么汤？不是全是猪肉，得有3年左右的老母鸡来炖来制汤。哎，奶汤也是旺火炖出来的，那个油啊，刚才说的白是怎么来的，骨髓里边的和它下来的油用旺火这个佛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成白的了。汤吃起来鲜味有，浓味香。
0: 正宗的鲁菜奶汤要求色白如奶，鲜香味浓，多用于高级菜肴的制作，如奶汤鱼肚、奶汤鲍鱼、白汁菜心等。说了奶汤，再说清汤。
1: 清汤呢不白，跟那个龙井茶似的啊，煮排骨、煮肉、煮鸡、煮鸭，煮完了还不行，它浑了，再用老母鸡的鸡脯、鸡腿肉吹成泥子，用泥子做成红烧、白烧。红烧是腿，白烧鸡胸， 崔正尼

0: 的加上葱姜，用它来把这些掺杂、把这浑浊的清冷，一道一道的。第一道是红烧，第二道出来再是这个白烧，辣出来，特别是用清汤的清汤燕窝，必须要做到这么浓。那个是没有味精啊，只靠这盐，哎，调味够味儿了，鲜味上来了。醋呢也不能太高，高了破坏了高汤的味道，哎，这清香的味道，是吧？
1: 由于凤泽园的名气，1955年，新中国的将军授衔宴席上，特别邀请凤泽园的师傅前去主厨。王义军有幸跟着师傅牟长勋制作了这场宴席。
0: 这个江一燕，江一燕在哪？在他们那个华北军区，啊，就是第一次挂军衔儿啊。100桌，他这个菜他是走得很慢，一道一道的走。一道都排好次序了，哎，什么时候能出来这道菜，都掐好了时间了。所以说，那天作为我们的这徒弟辈儿呢，没有什么负担。那么我们师傅恐怕是他有压力。你看，老穆师傅一个锅，老王师傅也一个锅，就这两个锅口出菜，你想。
1: 两口灶要出100桌菜，王义军和师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宴席正在进行，厨房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工作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警卫人员冲到厨房，才发现王义军用临时找来的泥盆盛放热油，结果油温太高，把泥盆烫炸了。
0: 当时呢，就懵了。两边100桌，一边50桌，厨房在中间，好，就听屋里头，咔，哦，就那椅子响，也不这种，蹭，徐处长出来了，他下边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怎么？你研判，院里头这警卫都进来了，好家伙，没事了，他不管我，他一看没事了，跳下来他就到了餐厅。说同志们坐下来，说没有问题。
1: 王义军的两脚被热油烫伤了，行动困难，100桌菜，一刻不得耽误。可是厨房只有这几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王义军没有吱声，忍着剧痛，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回到丰泽园以后，大家给王义军记了头功。几位大厨也纷纷把自己的拿手菜倾囊相授。葱烧海参为何成为各个鲁菜饭馆的看家菜？
0: 他有吃海参的习惯，给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在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他是民间人都很熟悉这个东西。
1: 王义军的葱烧海参又有什么独门绝技？
0: 葱多，第二个是姜多，第三个是蒜多。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咕嘟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
1: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营养丰富。说起来，这道菜还有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0: 在我们民间里，在我们老家，不管是还是寿过寿也好，他家有个病号也好，还是办喜事也好，都得有一道海参。重要的得有这些，用上这个海参，它是在我们这个海域啊， 就赶孩子能捡到。

0: 到了海参，他有吃海参的习惯。人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在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他是民间的都很熟悉这个东西。葱烧海参在丰泽来说，这是从开业就有。
1: 在几乎所有的鲁菜馆，葱烧海参一直都是看家名菜。说起葱烧海参，不能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王世珍。1959年，丰泽园的老一代厨师纷纷退休，但声誉却不减当年。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1953年，丰泽园从名扬京城的泰丰楼请来了有鲁菜之王称号的名厨王世珍。他的绝活正是烹制葱烧海参。
0: 那么这个葱烧的来历，一个是说到山东有吃葱的习惯，吃大葱，最简单的话，黄酱蘸大葱，那么做菜上舍得用，运用着它。葱烧海参的这个香气越做越浓，说什么？它入步的量，试着步来量，给的葱、姜、蒜、香菜这四味东西啊，炸出来的，哪个多呢？葱多，第二个是姜多，第三个是蒜多，炸出来的葱油，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骨头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一个味，一个是亮度，一个这个葱的香度。这个葱你处理不好啊，一般的咬不动。
1: 要做好这道菜，泡发海参是第一步。多少年来，丰泽园一直有一个专门发制海参的车间，并且配备了一名专职厨师负责。严格的选料和传统的手法，让这道名菜历经半个世纪而风味不改。
0: 第一个是要香，第二个是有光泽，第三个是口味啊，质感，口味和质感是两个问题。口味你咸了你下不去，淡了不好，没有味，对不对？光好看没有物质大味，这要靠有汤。哎，另外这质感有两种说法，就是柔，有弹性，有柔感，一跳下来它能垂下来，有这个柔头劲儿，柔软绵软，但还不能一敲全成碎透了。这个柔感烧的时候掌握这个度，时间长了也如此，牵不起来了。哎，时间短了没入味啊，这个汁儿还没收进去啊，这个亮度没出来啊。但是呢，一个是瘦汁的烧海参，一个是够汁的。够汁什么意思？宽汤为了是好泡饭蘸花卷吃，瘦汁呢滚汁的浓，在这个盘子底下没有汁，见油不见汁啊。它两种处理各有不同，用途也不一样。
1: 上世纪70年代初，38岁的王义军成为总厨师长，在他的主持下，对鲁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0: 传统的东西不能扔，不能一点不要，全都是新的，你这个菜单呢也不行。它得有新潮的东西，在味道上可以调整，啊，在形状上、颜色上都可以调整。所以说，在研究这个东西上，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它提高不了。
1: 进入21世纪，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大菜系相互借鉴，王以军和他的徒弟们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仍然坚守着鲁菜的传统，让人们仍然可以品尝到传统正宗的味道。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

0: 2025年滇池泉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7: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6: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7: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8: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

0: 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0: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7: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龙，
11: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站长啊，是。

0: 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5: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8: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9: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0: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3: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3: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2: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3: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

0: 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盎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盖农村人。
1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1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6: 漫步文
15: 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6: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九集，看着黑夜里从大道上走过来的这许多穿白衣的人，桑丘已经吓成了一团，可唐吉诃德却一点都不怕，他的幻想立刻活灵活现地把这件事构成了他在书里读到的那种奇遇。他以为啊，那抬床是担架啊，上面抬着个骑士，这骑士呢受了重伤或者已经死了，是专等他唐吉诃德代为报仇的。他更不打话，拖定长枪，马鞍上坐稳身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那群白衣人要经过的路当中，瞧他们渐渐走远，就高声叫了起来：
1: 骑士们，或者随你们是什么人吧，站住，快快交代你们是谁，打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担架上抬着的又是谁，瞧着光景，不是你们伤害了人，就是受了人家的伤害。我该问问明白，或者惩罚你们的罪行，或者为你们报仇雪恨。
0: 一个穿白衣的回答说：
2: 我们有紧急的事儿，到客店还有一段路呢，没工夫停下来一一回答。
0: 他踢动骡子直往前跑。唐吉诃德听了这话大怒，一把揪住他骡子的龙头说道：
1: 别走，你还得懂点礼貌，回答我的话，要不我就跟你们大伙开战。
0: 那头骡子胆怯，给揪住龙头，吓得掀起前腿人立起来，把他主人从屁股后头翻落下地。一个步行的仆人看见这个人跌倒了，就对唐吉诃德破口大骂呀。唐吉诃德动了火，不问情由，挺枪就向一个穿丧服的人冲去，把那人刺得重伤倒地。他回马左冲右突，那副灵活劲煞是好看啊，奴星难得，旋转得很轻快，简直像长了翅膀似的。那些穿白衣的都胆子小，又没带兵器，并不想厮杀，他们举着火把赶紧向旷野里逃跑。恰像庆祝日或者节日晚上，一群化妆跳舞的人举着火炬游行。那几个穿丧服的给长袍缠裹的行动不便，唐

0: 吉和德很容易的就把他们全伙打了一顿。他们以为这家伙不是人，而是地狱里的魔鬼，为了夺取台床上那具尸首来袭击他们的。他们无可奈何呀，只好败退下来。桑丘都看在眼里啊，对他主人的勇气不生钦佩，心里暗想，没什么说的，我这个主人呢，果然像他自己讲的那么勇敢有力呢。当时啊，第一个颠下锣的人旁边有个火把还在地上燃烧，唐吉诃德在火光里看见了他，就跑过去把枪头指着他的脸，叫他投降，否则刺死他。倒在地上的人回答说，我早已给你降服的不能动弹了，一条腿都折了。您如果是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请不要杀我呀，杀我是要亵渎圣教的，因为我是个硕士，现在执行初等的神职。唐吉诃德说，
1: 你既然是教士，着了什么鬼迷跑到这里来呀？
0: 倒在地上的人说，着了什么鬼迷？哎呀，先生，只是我呀，倒霉罢了。唐吉诃德说，
1: 我刚才问你的话，你不好好回答，你还得倒大霉呢。
0: 那硕士答道，我立刻遵命啊，请听我说，我刚才自称硕士，其实不过是学士。我名叫阿朗索罗贝斯，家在阿尔戈班达斯。我刚从拜沙城来，一起还有11个教士啊，就是拿着火把逃跑的那些人。我们呢，护送台床上的尸体到塞国比亚去。那是一位绅士的尸体，他死在拜沙，暂时埋在那里。现在呢，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正在把他的骨头运回他的家乡塞国比亚去安葬。唐吉诃德问道，
1: 谁杀死他的呢？
0: 学士回答，上帝借一场瘟病送了他的命。唐吉诃德说，
1: 那么老天爷省了我的事了，如果是别人杀他的，我还得为他报仇呢。既然是老天爷要了他的命，我只好缩着脖子不作声了。假如老天爷要杀我本人，我也只好这样。教士先生，我告诉您，我是拉曼却的一个游侠骑士，名叫唐吉诃德。我的事业是遍天下去打抱不平，为人除害。
0: 那学士说，我不懂您这个打抱不平啊是怎么回事。您害我折了一条腿，我原先好好的一个人给您弄成了瘸子，一辈子也站不平了。您啊，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身受害呀。我碰到您这位多事冒失的人，真是够倒霉的。唐吉诃德说，
1: 世界上的事不是都沿着一条轨道的，阿朗索罗贝斯先生。这次的事坏在你们来的时候恰在夜里，又穿着这种法衣，拿着火把，嘴里喃喃念诵，有的还穿着丧服。你们实在像另一个世界的邪鬼妖精，所以我不能不尽我的责任来跟你们厮杀。哪怕确实知道你们是地狱里的魔王，也得跟你们厮杀呀。我一直就是把你们当作那种东西了。
0: 学士说，哎呀，反正我命该如此吧，害了我倒足了霉的游侠骑士先生。
2: 我一条腿。

0: 在骡子身下的脚凳和坐鞍中间压住了，麻烦您啊，帮我解脱出来。
1: 唐吉诃德说，你怎么不早把苦处告诉我呀，我还只顾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
0: 他连忙大声喊桑丘过来，可是桑丘不愿意。原来啊，那些有身份的先生们带着一匹驼骡，满载着吃的东西，桑丘正在那里卸货呢。他把自己的外衣做成个口袋，尽量塞满东西，装在自己的驴背上，然后才听命跑来，帮他主人从骡子身下拉出学士先生，扶那先生骑上骡子，又捡起火把交给他。唐吉诃德叫这位学士去找同伙，并代向他们道歉，说方才冒犯他们是事不由己。桑丘插嘴说，
2: 啊，假如啊，那几位先生要知道冒犯他们的勇士是谁，请告诉他们，那是鼎鼎大名的唐吉诃德台拉曼雀，又称哭丧着脸的骑士。

0: 学士骑着骡子走了。唐吉诃德问桑丘，为什么这会儿忽然称他哭丧着脸的骑士。桑丘回答说，我告诉您吧，我在那倒霉人的火把底下呀，瞧了您一会儿，您刚才也许是因为厮杀的疲劳了，或者掉了牙齿，真是哭丧着脸，没那么样的狼狈相啊。唐吉诃德说，
1: 不是这么回事，从前骑士都有绰号，一个叫火箭骑士，一个叫麒麟骑士，这个叫姑娘们的骑士，那个叫凤鸟骑士，另外还有飞狮骑士、骷髅骑士等等，他们凭这些绰号和标志名闻天下。专管记述我生平事迹的那位博士一定觉得我也该像他们那样起个绰号。我说呀，准是那位博士把哭丧着脸的骑士放在你的舌头上和心眼里了，叫你这会儿脱口就叫出这个绰号来。我打算以后就采用这个称号，将来有机会一定请人在我的盾牌上画一个哭丧着脸的像啊，那么这个绰号就显得更恰当了。
0: 桑丘说，不必费功夫花钱去画这幅像啊，您只需要露出脸来让人家照照面，不用什么画像和盾牌，人家马上会叫您哭丧着脸的人的。没错，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我老实跟您讲，先生啊，我说句笑话啊，您挨着饿，掉了牙，一副倒霉相。哎呀，我刚才说了，哭丧着脸的画像很可以省掉的。唐吉诃德听了桑丘的趣谈，呵呵地笑了。不过他还是打算采用这个绰号，照自己的设想去画他的盾牌。他对桑丘说，
1: 桑丘啊，我想刚才我是对神圣的东西动手行凶了，按据此凡受魔鬼引诱者那个条款，我就要被驱逐出教会，可是我确实知道自己并没有动手，只动用了这支枪，而且当时没有想到是冒犯了教士或者教会的什么东西。我这么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教会当然是尊崇的，我只以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妖魔鬼怪。如果要把我开除出教会，我就记起了西德如伊迪阿斯的事，他当着教皇陛下把一位国王使节的椅子砸了，因此给驱逐出教会。可是照罗德利哥·台比法尔那天的行径，他实在是一个很有体面很勇敢的骑士。
0: 上文已经说过，那位学士听了这番话一句不搭理，只顾走了。唐吉诃德想瞧瞧台床上的尸骸是否只剩下了骨头，可是桑丘不答应，说道，先生，我见过您多次冒险，只有这一遭最得手，那些人虽然败退，也许想到打败他们的只是单独一人，就会又羞又恼，等喘过一口气又来找咱们，给咱们个厉害瞧。这头驴已经装备停的，附近就是山，咱们都饿得慌，现在咱们只需要开步走就得了。常言道，死人进坟墓吧，活人且吃面包。他赶着驴请主人跟着走。唐吉诃德觉得桑丘说的有理，不再多话，跟着就走。 他们在两座小山中间走了一段路，跑到一个宽敞幽静的山谷里。两人下了牲口，桑丘卸下了驴背上的东西，他们饿得胃口正好，就躺在草地上，把早饭、午饭、点心、晚饭都并作一顿吃了。教士先生们向来不难为自己的肚子，这次伴送尸首，陀螺上带了好几篓子熟肉，主仆俩吃了不止一篓，填满了空肚子。可是他们又遭到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桑丘认为这事比什么都糟。原来啊，他们没有酒喝，连一口白水都不能到嘴，两人口渴难熬。桑丘看着满地碧悠悠的细草，说出了一番话来。英勇的唐吉诃德台拉曼却经历了破天荒的奇事，却毫无危险。世上著名的奇事从未有像他这样安然脱身的。桑丘说，我的先生，凭这片草地可以断定附近有泉水或河流润湿了地脉，咱们啊，最好往前走走，也许会找到可以解渴的地方。这会儿渴得厉害，实在比饿肚子还苦。唐吉诃德觉得这主意不错，他牵着奴星难得，桑丘把晚饭吃剩的东西装上驴背，也牵着驴子，两人就在草地上摸索着往前走。因为夜色昏黑，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他们没走得200步，忽听得水声震耳，好像有一股瀑布从悬崖峭壁里冲泻下来。他们大为高兴，停步倾听，究竟是哪个方向传来的？忽然又听到另一种响声，搅扰了水声入耳的快意。桑丘天生怯懦胆小，听了尤其沮丧。那是啊，有节奏的敲打声，夹杂着铁片和铁链的碰擦声，再加上汹涌的水声。除了唐吉诃德，谁听了这声音都会害怕。上文已经说过，当时夜色昏黑，周围又都是大树，清风吹动树叶，稀疏作

0: 作响，阴森可怕，孤零零落在那么个地方，一片漆黑，只听得水声和嗖嗖的树叶声，再加鸡拍声不停，风声不息，长夜漫漫，又不知身在何处，这都叫人心惊胆战啊。可是唐吉诃德怀着大无畏的心，跳上奴星难得，挎着盾牌，绰着长枪，说道：
1: 桑丘朋友，你该知道，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要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黄金时代，各种奇事险遇丰功伟绩都是特地留给我的。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有使命的，我要光复圆桌骑士、法兰西十二武士和世界九大英豪的事业。那些普拉迪尔啊、塔布朗德呀、奥利房德呀、蒂朗德呀、菲伯呀、贝里阿尼斯呀，以及前代著名的全火游侠骑士，都要给我比下去，因为我要在当今之世干大事、立大功，拿出惊人的武力，趁得他们最辉煌的成就都黯然无色。哦，忠诚的侍从啊，你可注意，今夜这样一团漆黑，这样寂无人声，树林里这些低沉嘈杂的声息，咱们跑来寻找的水源发出这样可怕的响声，好像是从月亮的高山上冲泻下来的，再加上这一片鸡拍不停的刺耳的声音，种种凑合在一起或单独的每一桩，都可以使战神也心惊胆落，何况没有习惯经历这类惊险的人呢？可是这种种只是激发了我的勇气，使我一颗心按捺不住，不管是多么艰巨的冒险也要尝试一番。所以你把奴星难得的肚带紧一紧，咱们分手吧。你在这里等我三天，不用多，到时我不回来，你就可以回家。你回家以后，为了照应我和帮助我，请到托博索去走一趟，通知我那位绝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小姐，为她神魂颠倒的骑士，为了不辱没她，要干些事业，挣些体面，而就此送命了。
0: 桑丘听了主人的话，立刻伤心的痛哭起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萨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们进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我感觉结束了，
4: 九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中国联。

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我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
1: 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上海。
2: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
1: 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政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政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载体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3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出席。
2: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五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宣讲团先后走进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宣讲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

0: 经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宣讲，让在场师生感触颇深。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开法。
1: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0: 拉萨师范学院信息技术系教师云登诺布。
2: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0: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旦增顿珠。
3: 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0: 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旦莫真。
4: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开展宣讲活动，生动讲述了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各院校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真切感悟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德央。
5: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0: 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师程志文。
6: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0: 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马次姆。
7: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运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的高三学子日前迎来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节课，带着师者的期许、同窗的情谊，少年们整装待发，奔赴前程。请听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8: 夜色将至，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暖意融融，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集中搬运装车，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欢声笑语间，少年们即将来到人生全新的起点。没有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唯有各科教师对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质朴的叮嘱、真挚的祝福。
9: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行了，因为大家的水平是充分足够的。
10: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到时候我送你们啊！
11: 祝大家不负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12: 3年的时光结束了，你们也要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

0: 人长。离别之际，高三二班班主任刘晨燕为学生送上了情感真挚的专属毕业祝词。
1: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奔赴更远山海的开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孩子们，高考加油！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学生也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敬献哈达，送上祝福，并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回馈师恩。学生白马错母。
2: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时候那时候很想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0: 随后，全体学生齐声合唱歌曲《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学生在成长中奔赴新城，
3: 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4: 谢谢这3年以来的陪伴，鼓励我继续前进。
5: 每个老师祝福一样，我会记在心里。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锌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9.7%、38.3%。这意味着我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了解，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舱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两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的联动监管，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现场监管环节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拉萨海关三级主办倪真。
6: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7: 西藏台消息，3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0: 西藏台消息。1号至3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3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净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四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7: 西藏台消息，3号，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班上，老师着重讲解了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以及品牌拓展等内容。 高级乡村振兴指导师。

0: 是流量，
1: 给他们分析和讲解这些实用的技巧，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0: 学员索朗，
2: 回去后我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0: 据了解，谢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立足本地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培训班已开办两期，累计76人参加。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青年发展部部长卓嘎，
3: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协助和培养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0: 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工作20年来扎根学育高原。

种一丝不苟。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我区畜牧业的发展变迁。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

0: 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还总结出一套仔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区特色畜禽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王明琼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不仅是畜牧健康的守护人，也是牧民群众的贴心人。2022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王明琼，
1: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2: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京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近年来，昌都市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全市发电量达23.91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中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惠。昌都市康电清洁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西拉措：
3: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2: 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15-5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永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粤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气、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昌都市能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普布多吉：
4: 目前的电力装机不断增长，全市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5: 西藏台消息，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拉萨市、林芝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4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 可登录珠峰云 APP。

0: 详细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
0: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全市城乡居民门诊产生医疗费用4600多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超1800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2: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本次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
0: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昌都市内乌旗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据了解，调解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自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
2: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并向群众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理论与实践，
2: 作为我国第一部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已1年。一年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坚实底气。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时评说，审视一年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效果，不难发现，法治对民营经济的护航并非简单的撑腰保护，而是实现了从政策赋权向法治固本的跃升。这种护航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对冲市场不确定性的深层重塑。法治的力量在于以平等保护筑牢权益之基。最高法、最高检持续发布典型案例，指引司法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医院拖欠货款，却以财政资金未到位为由推诿；法院判决履约付息，杜绝违约特殊化；企业采购合同中写入背靠背条款，司法机关认定其无效，斩断转嫁风险的链条；严惩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行为，引导规范内部治理。从产权保护到理清债务，再到惩治腐败，一个个鲜活案例彰显党和国家依法平等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决心，这让企业家放下顾虑，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更深层的护企之道在于以公平竞争消除市场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过去一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低，流程更优，更通畅的市场准入、更丰富的场景机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所盼是政策所向、服务所归。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指引，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企协同发力。比如浙江以政府服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主切口，大力实施企有所呼、我有所应效能建设行动，体系化构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2025年，浙江省共归集涉企问题14.02万个，办结率达 99.97%， 从资金活水到政策阳光，从创新支撑到服务保障，精准化、法治化的赋能举措，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平等保护的理念在基层落地还需进一步提高质效，从法律体系完善到司法执法优化，再到社会共识凝聚，仍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必须持续夯实法治根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的确定性提振发展信心，真正让民营经济放开手脚，大胆发展。有理由相信，在法治护航下，民营经济必能披波斩浪，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西部和中部，昌都和阿里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瞬时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5度。那区多云转小雨，1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
2: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机。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说因为我们的懒惰啊，总想来日方长，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就拖，竟然导致了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或者是对人生的探究未曾真正的实行。大难不至，我们可能就什么也不会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状态。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啊，可以暂停时间，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呢？今天品味书香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高博洋的作品，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下来，让世界静止下来。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到冒牌父亲，究竟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的？今天我特别请到了博洋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稍后我就将请出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小说当中的故事。看这本书的时间，我在想，如果真的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再重新开始一回呢？那些当初错过的人、遗憾的事情、没好好珍惜的时光，如今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高博洋，带来他的这本书，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马上我们先请出博洋。你好，博洋。
8: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7: 今天我们请到博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本书啊。咱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有这个想法要写这样一个故事的。
8: 其实当初最早写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一直以来在内心的一种小小的一个科学假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小时候特别愿意说，哎，我哪天我能把时间暂停了，我能把时间静止了。但是只有我可以动，大家注意，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动，别人都动不了。小时候一直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或者一种幻想，觉得哎，哪天我能这么实现，那该多好呀。所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就发现哎，自己通过写作可以实现。
7: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啊。
8: 对对，
7: 把自己小时候那个梦想放进去。
8: 对，其实这是刚才马老师说，这是最最的最早的一个初衷。
7: 其实这本书就像你说的，它可以算是一本软科幻。
8: 对
7: 啊，软科幻小说啊。
8: 没错。
7: 究竟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时间怎么就暂停了？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8: 好，其实对于暂停时间来讲呢，可能我们知道，在想象空间是有很多假定性的。那么我在咱们这本小说里，其实设定的主要是一个，它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是一个我们日常随时可以见到的，就是一块手表。为什么当初想是手表呢？因为觉得手表是随处可见，非常容易带入我们的生活。那当这个手表其实如果有一个按钮， 你摁他一下，他马上时间可以暂停。暂停之后，因为你是发号施令者，戴手表的这个人，他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说他可以去为所欲为，给他一个很大的行动的一个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人公他可以做各种事情，
7: 所以这个故事就有意思了。
8: 对，
7: 也就是说他想回到哪个时间点都可以，
8: 对，他想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当然也考验这个人物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正义感，有足够的一个准则。
7: 没错，就像博洋所说的，这个主人公他叫伊布啊。
8: 对，
7: 这个伊布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其实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不太得志的那个人。
8: 对，其实最初选择写这么一个人物，初衷特别希望写一个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同的类型文学，包括大家现在看电影影视剧网络剧，有很多角色其实会特别的给一个特别明显的特质。要么他就特别接地气，要么就特别的有这种假定性，跟生活距离很远。我当时特别想写这个伊布，当时的初衷就在于我想写一个身边的人。这个身边他普通到什么地步，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倒不至于是那么 low， 那么不堪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也没有想过写一个 loser， 而当时想写的是一个，就是他看似一直在努力，在折腾，他在寻找他生活的可以他自我实现的一些任何的可能性，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可能做很多东西他没有成功，但这个没有成功，这个成功可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不断在更换他的目标，不断在寻找他的生活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不断的兜兜转转，不断的折腾，来来回回的折腾，后来他发现，哎，我原来还在原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没有取得。
7: 没错。
8: 对，
7: 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8: 这可能是
7: 开始的时候，
8: 对，他这个故事开始其实可能也像我们现在说的一样，就是生活中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会存在。他可能是一个已经离婚好些年的这么一个，
7: 对，
8: 应该还算年轻人，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可能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在情感方面他可能情感已经离他很远了。
7: 对，
8: 他很难再重拾起当年的那种对情感的热忱。
7: 没错。

0: 他在蹉跎中练就了一身生存技能，每天可以说碌碌无为，但也可以说是朝气蓬勃。他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来回摇摆。
1: 其实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小人物啊。
0: 对，
1: 我们这样的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一个人，他在不断的挣扎啊。我们究竟这个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个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故事。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暂停时间的手表。
2: 时间被暂停后，难以想象的诡异事情出现了。《暂停时间的手表》这本书的主人公伊布是一个不断折腾的男人，离婚一次，失业无数，学过厨子，开过快餐，做过编导，投过资，最后因合伙人逃路，他不断被债权人追逐，并阴差阳错获得了一块能暂停时间的手表。就在这时，因前妻夫妇发生车祸，十岁的儿子突然成了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伊布试图接近儿子，以期用儿子的财产还债，却被儿子视为空气。为了讨好儿子，伊布一次次地利用手表让时间停下来。就在儿子开始接受他的时候，儿子继承的财产因涉嫌受贿被冻结，并被赶出豪宅。伊布被迫将他接到自己身边。就在父子俩感情越来越深时，儿子又被神秘绑架。这时暂停时间的手表又突然失灵。
1: 好，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围绕着伊布和他的儿子这个关系展开的啊。给我们讲讲他和他儿子的这个关系怎么样。
0: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呢，更多的是围绕这个伊布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子，他跟他儿子的故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整个写的是一个父子情，就父亲跟儿子。那么这个父子像什么状态呢？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读者跟我讲说，哎，博洋，我看完你这个小说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40年代德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漫画家叫布劳恩。他当时画了一套系列漫画叫《父与子》，其实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包括马老师应该都看过。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光头父亲，
1: 对，
0: 跟他一孩子，俩人各种各样的轶事儿，特别有意思。那后来呢，当然这个读者他拿《父与子》来评价，我觉得是有些高了，我可能觉得有一些受之有愧。但是的确就是伊布跟他的儿子叫依依，在这本小说里可能我会有很多的篇章，很多的一些部分试图去挖掘或者找到这样一个失散好多年了，因为当年父亲离婚跟着母亲走了，失散好多年，他们俩可能感情已经淡了，甚至这个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在孩子的意识里面他不存在这么一个父亲，但是其实伊布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说应该是亲生父亲，儿子是他的亲生骨肉。那么两人在重新相见之后怎么重拾信任，怎么重新找到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所以他俩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很多。
1: 尤其是他重新找到他儿子，其实他有一点自己的私心，
0: 对对，
1: 因为他这个时候债台高筑，
0: 没错，
1: 被各种债权人追杀，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急需要找到比如说能给他还债的人啊。
0: 对，
1: 而他的儿子据说就是突然就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
0: 对对，
1: 这个巨额遗产怎么回事？
0: 这个巨额遗产其实这里面会有一种所谓的戏剧设置，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剧设置其实真的是在我身边听到过这样的素材，就是可能对一些家庭来讲是不幸了，就可能因为他的这个离了婚之后跟了母亲，然后可能母亲又改嫁了，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因为一些意外可能最后他就过早了离开了他们，那但是呢这个遗产所谓继承呢，其实在继承法里面这孩子是可以继承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孩子继承了之后，那对于他来讲，如果他连他的母亲也失去了，他没有一个监护人了，那这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可能就会可以说横空出世，从天而降。
1: 对，
0: 所以说刚才马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角伊布他可能存有一种私心，他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利己的考虑，但是呢可能这只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动机，但是可能我希望我们读者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发现，其实对于人的变化他可能千回百转，最后他自己找到了真正情感的落脚点。
1: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设计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时间能够暂停下来，你想回到哪一个点再重新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记忆长歌说，在科幻的作品当中，回到过去的故事是百看不厌的，正因为现实时空的不可逆，遗憾与不甘 难释怀掺杂于记忆当中，说很想回到过去努力追到那个小学老师啊，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记忆当中沉浮啊。他说很想回到过去，就是陪一陪夜已在天国的父亲，及时的帮他根除病痛等等，或许有朝一日回到过去的作为像黑洞频率那样的这个，比如说如愿欢颜，更有可能像所谓蝴蝶效应那样，在不断弥补当中迷失自我啊，能够惹出更大的麻烦。或许生命的不可逆也是造物主的一种慈悲，启示每一个人要珍惜当下，善待眼前人。他说过好每一天吧，犯过的过失和缺憾也将积淀成岁月陈酿，回味绵长。往者不可见，来者而可追啊，索性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乱于心，也不困于情，笑看落英缤纷天地间啊。这位已经这个诗情画意融合在他这所谓对人世的这个洞察当中，
0: 说得太好了。
1: 来，下面这一段，这是窒息。他说：“如果能，我愿回到一年以前，回到和爷爷相处的那段时光。从我出生啊，爷爷伴我走过了19年11个月，爷爷离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没有释怀那种失去的痛。每每深夜想起往日，那种苦涩的泪水就难以控制，羞涩的泪水不为别的啊，他说。”只为对爷爷深深的思念和不舍，如果能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有朋友提起，他说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啊，主人公和我的情况有点像，其实对于我这个所谓前妻，包括我的孩子，也是心怀愧疚。如果真的能够再回到那个过去，希望还能够和他们好好的一起生活下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杰林。他说我想回到2015年的暑假，那一段奶奶说说话，拍一些照片啊，如今再想起来，这些都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你看大家说到的都是遗憾，在这部想暂停那个时间，他是想干嘛？
0: 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我觉得他暂停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他对于过往失去的那些美好的一种召唤，的一种希望挽回的这样一个男人的心理，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提到了，我觉得都说得非常好，就是一个对当下的一种珍惜，就是当下可能我们每一个时刻，如果我觉得这一刻特别美好，我真的希望它暂停下来。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经常比如说在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一片美景，觉得哇太美了，这个地方太漂亮了，哎，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无意中的一种表达，一种感叹，其实这种心境其实最符合我们内心想表达的那种感情，所以其实这本小说里面所谓时间暂停，它也有这样所谓对于这种当下的一种珍惜和对过往的召唤。
1: 好，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高博洋啊。其实博洋也算是一个资深编剧了，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来，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一下他。
2: 作者高博洋，85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及硕士，曾编剧热播剧《独狼》、电影《逃港者》等，中影制片开发部副主任，资深电影策划人。
1: 来，继续打开这本书暂停时间的手表。有朋友在问，这个一部的这个暂停能暂停时间这个手表，这个手表怎么来的？
0: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说的太多了，会有一些这个相当于剧透啊。但是可以，这是可能卖一个小小的关子。但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问的非常好。就其实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听到以后说，哎，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还能暂停时间啊？那这表怎么来的？在哪儿买的？我可以这么说。买，听众朋友们肯定买不到。但是读这本书里面肯定可以了解到，因为它这本手表其实是一个，我们知道在假定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实验。就是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得到了一个产物，所以我们朋友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非常执着于对时间空间理论做研究做探索的这么一个科学怪人，这么一个科学家。他研制出来这么一个试验品。当然是试验品，它一定有 bug， 它一定有它反向的 或者说不是很完善的地方。那么当这样一个不是很完善同时能暂停时间的手表落到了这么一个中年略带失忆的男子手里，
1: 嗯，
0: 大家想想肯定这里面还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反差和趣味，
1: 嗯，而且作为小说啊，这个它的桥段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在问这个暂停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伊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因为伊布是这个所谓实施这个暂停的这个人，
0: 对
1: 啊，他可以自由行动，但其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啊，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86版的那个很经典的西游记。
1: 嗯，
0: 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经常有一个技能，大家应该还记得，孙悟空比如对着那妖怪喊定，他喊定，这妖怪就一动不动了，那孙悟空他可以自由行走。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当在这本小说中时空暂停之后，其实所有人犹如蜡像。
1: 嗯，
0: 这个世界可能比如我们这个长安街车水马龙，但按了这个手表之后，可能所有的车完全一动不动了，整个咱们这路像一个停车场。
1: 嗯，
0: 所有的人都像蜡像一动不动，它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可以想象
1: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伊布可以尽情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来，这个伊布和儿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相互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这个关系肯定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0: 对，
1: 所以这才是这本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点，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这个感情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
0: 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的观察，就是说其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当时选择这个切入点也是更希望写一个父亲怎么重新换回对孩子的爱和关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虽然我们血浓于水，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过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经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最开始接触这个陌生的人，实际上他肯定会抗拒，会抵触，
1: 没错，
0: 没有信任。
1: 嗯，
0: 那么在俩人逐渐的这种一来二去的，相当于欢喜冤家式的这种打打闹闹，从不信任到信任，一点点到开始到走进对方，到开始接触对方，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这个一个成年人或者对于孩子，他都会有特别美好又残酷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大家会感受到，哎呀，看来这个父亲真的亏欠了很多，亏欠孩子很多，但是也会发现那孩子当年肯定也缺失了很多他亲生父亲的爱。
1: 嗯，
0: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俩人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但是在俩人一点一点重新再经历，重新携起手来顺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只要在一起会有很多美好的经历。
1: 嗯，
0: 那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情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最后来推到俩人情感的一种落脚。
1: 嗯，当然作为一部小说来说，这个故事啊，其实除了这些温情的元素之外，还有很多动人心魄的惊心动魄的一些元素在其中。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请博洋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0: 苏派，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卖人生。
1: 人终究还是需要一些想象的，需要一些正常的生活之外的离经叛道，就像是在诗歌文学理论之外，很多人会用想象帮助大家构建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横刀立马，可以驰骋天下。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们今天晚上的介绍的这本书，作者也用他自己的想象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主人公伊布拥有一块能够暂停时间的手表，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请各位来分享，如果你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把那个时间定格在什么时间，并且能够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当中啊？来，这样，博洋，咱们接下来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
2: 好嘞，
1: 大家今天说的特别多，比如说这位，这是周周，他说有一学期期末回家之前，答应开学就去看你的，但是我却食言了，天真的以为你会一直坐在那个椅子上等我走向你，可是没有。等我带着你喜欢的绿豆饼走进那间房间的时候，我慌了，然后去问其他的人，才知道你已经离开，默默走出安老院，然后就哭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不在，再也没有像你那样啊，暖暖的叫我一声小周。你看，这样的时光过去啊，就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来，木西说，科幻小说当中你可以穿越时空，充分发挥自己的那个想象，达到自己内心所想。如果我有暂停时间的手表，我想回到小学吧，可以好好的感受最真最纯最美的那个时候的爱和向往，只是年少不懂事，无法去体会和懂得珍惜。现如今只剩下那些珍贵的记忆的画面，如果只是如果，

0: 忘了时间的钟，但却滴滴答答的转个不停。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如果让时间暂停，想回到刚工作的那个时候，认真干好工作，不要总认为干这份工作没前途，让父母担心在外面是否有落脚点，何时才能这个认真的把一份工作当作事业来做。岁月已过，珍惜时光，如今才意识到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旧城安良，他说，时常静坐窗前回忆往事，不是因为现在过得不好，而是过去的那段记忆里有最难忘的经历。假如时光静止，回忆带我回到童年，可以跟童年的伙伴一起嬉戏打闹，说一些无忧无虑的话，生活在老宅子当中，享受那段时光中的轻松，走一走幽静的小路，没有世俗的纷扰，与父母一起生活，也能见到父母年轻时候的模样，能够珍惜那样的一段时光。还有甘肃糖糖，如果时间可以暂停，想定格在童年啊，因为总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在一件件回忆当中有辛酸甜蜜苦涩，一件件的回忆啊，在我的脑海里这个盘旋，有的就像这个烙印一般在我的心里，有的却早已经支离破碎，有的早已经被人忘记。那辛酸的回忆啊，就是我这一生难以忘却的一些时光。还有人在提到，就是是不是博洋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试图就是寄托了自己想回到那个从前，或者定格在某一刻的那个想法。
1: 我觉得刚才说咱们听众朋友写的特别好，我听起来都有些感动。其实刚才马老师说了，我觉得肯定每一个创作者呢，在写作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会有一些带入。其实我觉得很多脑子里想的很多小的细节，就比如说。说的戏谑一点，说的有趣一点，就是比如小时候经常考试，有时候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到了考场之后，你就发现，哎，有一些题你就卡在原地，怎么都没法把它解答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手表一分一秒过去，下考的时间马上到了，整个人会非常紧张，而在那时候我回想起自己当时就是那种紧张到什么地步，就会可能会小便失禁。就太紧张了，就马上觉得，哎呦，我这完蛋了！这考试，就比如这期末考试，我怎么跟父母交代，怎么跟老师交代，特别紧张。好多年以后，做梦会想起那一刻的时候，觉得，哎，当时我要能暂停时间，我能安安静静，我一定能发挥好。再哪怕给我多十分钟，只暂停十分钟，完了之后我就把时间恢复过去，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和想法。
0: 你看，这我觉得做编剧，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就和我们不太一样。
1: 这马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是真的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段子。就那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中学生，后来他就是特别反感老师拖堂，一直下放学拖堂啊，一直拖很长时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老师拖堂拖了两个小时，当然因为要去改卷子呀，要去修正一些课题啊，拖了很长时间，后来耽误了他去看他奶奶的时间。他奶奶当天晚上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手术，80多岁了，那可能后来本身年纪大的人做手术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0: 对，
1: 而他当时讲他奶奶可能是开颅手术，后来可能最后上了手术台就没下来，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就特别的，非常的失望和遗憾，他觉得哎呀，
0: 成他心里的一个结了，
1: 是一个心结，他就觉得说，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老师要不拖堂，即便他拖堂，我能暂停时间，我摁住这个暂停之后，所有人都停了，我冲到医院去，我可以好好的陪我奶奶，最后那一刻，哪怕是在他上手术室的。之前的最后那半个小时，
0: 你看，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把自己那个心里的那个寄托在那个时间点上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不容易。来，这都是因为全拜这个高博洋所赐啊，因为在他这个小说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1: 对，
0: 重要的一个戏剧的内核啊。
1: 对，
0: 来，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上半时段讲的都是好像他和他儿子非常温情的一面，从彼此的不接受到慢慢的信任彼此。到慢慢的父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它还有其他的枝枝蔓蔓的这个发生啊，
1: 对，
0: 比如说他的儿子被神秘的绑架了，
1: 对，对，其实这一块呢，在小说中也有肯定会有一些所谓戏剧性的设计，那可能他会基于某一种真实吧，当然这个绑架咱们毕竟不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一定是所谓批判社会或者说反映当下民生的一个小说，所以说这部分它只是选取一种戏剧化的设计。那这个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了一件宝贝，就跟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一个非常 有独特性的这么一个手表，它能暂停时间，它可以让你为所欲为的时候，一旦让别人知道，肯定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0: 对，
1: 这个表了就成了众矢之的，别人都愿意会得到它。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别人要得到它的时候，肯定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或者想别的一些办法。
0: 嗯，
1: 比如说你最至亲的，你的孩子。
0: 对，
1: 当我能把你的孩子得到你的孩子之后，我们可以交换。我通过这种方式，我逼迫你来交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嗯，
1: 那可能伊布本身他得到这个手表，他是想说，这个手表能暂停时间，我当然把它当做一个宝贝，我藏着掖着，我肯定不告诉任何人。
0: 嗯，
1: 因为我告诉别人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安全了嘛。
0: 没错。嗯，
1: 但是这个事儿肯定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让别人知道了。所以其实当别人知道这个手表的那一刻，他自己的最亲切的，他最希望。不希望失去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
0: 嗯，而且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他那个手表突然不具有那个暂停的功能了。
1: 对
0: 他怎么办、啊、
1: 对，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所谓的那种戏剧设置吧。因为本身如果说仅仅讲的这个父亲他可以暂停时间，那其实就跟有点像纯粹的逗乐，就好像觉得没有再往深里走，再去深挖一些。
0: 嗯、
1: 那么除了要挖掘这个父子关系之外，还希望挖掘就是当我们得到了某一种便利的时候，这个便利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而这个便利当有一天突然终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那我们该怎么直面，该怎么面对、
0: 嗯、
1: 我觉得伊布其实在里面就会面对特别大的一个选择。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现在也不怕剧透，就是说它最后有一个设计，就在于当你暂停时间，比如说你暂停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你暂停时间十分钟，那么你这个手表对你时间对你的影响，就是反过来会消耗你的生命。
0: 嗯，
1: 你停十分钟，我会消耗你十倍的生命；停十分钟，我会消耗100分钟。
0: 嗯，
1: 就是我今天暂停了一个小时，可能我今天我的生命就耗损了10个小时。
0: 嗯，
1: 那当这个手表发现它出现了故障之后，时间彻底停下来了。这时间每停的每一秒每一刻，相当于伊布都看着自己的血在往出流。
0: 没错，
1: 他的生命在不断的减
0: 衰老、嗯、
1: 对，他在加速衰老。但是他为了找到孩子，为了找到这个事情幕后的黑手，他为了把对方给绳之以法，为了找到这个孩子，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0: 嗯、
1: 但是他不怨无悔，因为他要找到他自己最至亲的孩子。
0: 嗯，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这一段内容。
2: 有一种男人还没长大就老了，生死时速的成长，一瞬就老去53年，这都起源于一个男人的好胜心、虚荣心、自信心、责任心，还有他爱的决心。时间被暂停之后，他复苏了父爱技能，却加速了他的寿命。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让世界静止。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冒牌父亲；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试图跟儿子相认，以其有利可图；一位城市里的幸存者，不顾生命的流逝去寻找儿子；一趟无以伦比的奇幻之旅，探索时空之界限，与死神对话。迷失中收获幸福，时间里失去生命。此岸科幻，彼岸父子。
0: 嗯，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很多朋友在说到自己如果暂停时间会怎么样。麦青小鱼儿他说，如果可以再回到18岁那年吧，重走一回青春路，也许我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道风景。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原本就是不设回头站的，因此我也不愿意在回忆当中彷徨忧伤，只想好好把握现在，珍惜每一个拥有和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位，这是站在来时路啊，他说希望回到初二那年，我就会把我喜欢你那几个字郑重其事地跟你讲一遍，而不是默默地给你买早餐，上课逗你笑。这样做的后果是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你，而你却看不出来啊。真的，追忆过往的岁月，其实人生你看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还是忘不掉，颠颠飞扬，想起高中时代初恋女友送我的那块电子表，前段时间回家还无意间在箱子底部看到表已经停止走动了，时间停留在2007年。如果那一刻真的能够再继续，我想回到高中那几

0: 年，有他，还有很多可爱的人跟我一路相伴。再来看幽暗冰凌，他说想回到外公去世的前两个小时，如果能够去医院看望他，在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有人，他就不会从病床上摔下来，以至于抢救无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人世。外公去世之前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去医院再去学校，但是没有，想等到从学校回来之后再去，所以自己对外公的亏欠永远也无法偿还。每每想到外公的时候都觉得是特别心疼的一种状态。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追忆，说自己的遗憾，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通过所谓时间暂停这样一个科幻的所谓外表，
1: 对，
0: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父子情。
1: 对， 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嗯、因为本身其实我们觉得人世中我们大家都平时在聊说情感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那可能除去了爱情，那可能另外一种情感就是两代人的这种情感。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所谓的父亲跟孩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我经常会有一些甚至作为这么一个一米八这么高的一个汉子来说，对，经常会羞于表达自己很小的那些小情感。
0: 对 对， 对，
1: 但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外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在那些快餐厅的时候，当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小朋友在两人在吃东西，
0: 嗯，
1: 小孩吃的特别高兴，父亲给孩子擦擦嘴，或者就可能很平凡很平凡，大家可能会视而不见，非常平凡，但有时候你只要你静下来默默的注视去体会，
0: 嗯，
1: 你都会鼻子会轻轻的酸一下。
0: 是不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父亲现在？
1: 对对对，当然也跟自己就很早的当了父亲也有关系、
0: 嗯、
1: 就是说很早的当了父亲，那算是所谓八五后奶爸，
0: 嗯，
1: 那这个标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出版那些同仁这么给我灌的这么一个标签，但我反而觉得这其实给我的是一种动力、
0: 嗯、
1: 就是可能我要更去挖掘，在这个视角去挖掘父亲跟孩子，他里面有种很多很平凡很生动的情感。
0: 嗯，今天也有人问起和你的专业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人在提到这两年就是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啊，这种 IP 所转化成这种影视化的这种转换啊，大家特别关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你，什么样的故事适合转化成所以影视剧这样的形式？
1: 这个的确在咱们当今这个影视行业，其实对于故事对于内容它其实需求量非常大，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好的内容好的故事其实它实际上是稀缺资源。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一年有了所谓我们大家提倡所谓 IP 也好，版权也好，所谓这个从小说文学体来改编到影视剧，其实这个一直会存在，
0: 嗯，
1: 而且一直会有很大的范畴不断在有推陈出新。
0: 嗯，
1: 那刚才其实马老师提到了说什么样东西适合改编，我觉得简单来讲吧，就是它肯定适合电影或电视剧表达，
0: 嗯，
1: 比如适合影像转化。我们知道有一些文学作品它没法转化，
0: 嗯，
1: 没法转化原因就是它太抽象，
0: 嗯，
1: 或者说它的里面的人物角色人物关系不够那么的集中，或者情节的主线不够那么的集中，
0: 嗯，
1: 或者它的类型特质不够鲜明，所以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条条框框，可能他们在转化到电影或电视剧之后，大家发现，哎，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0: 嗯，
1: 那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不是那么适合。
0: 嗯 ，OK， 那接下来咱们就拿这本书来说，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画面感非常强的，
1: 那倒是，
0: 它适合转化成所谓影视的这种转化吗？
1: 这么说有点自卖自夸啊、哦，但是的确就可能因为跟自己在电影行业从业这么多年也有关系，又是做编剧出身，
0: 嗯、
1: 那可能本初当时写这个小说是一个个人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很自然会流露到一些情境，
0: 嗯，
1: 一些戏剧性的一些设置，包括一些空间上的一种影像化的一种呈现，
0: 嗯，
1: 那可能写完之后，最后才发现，哎，原来写的真的非常有画面感。有视觉感，
0: 嗯，
1: 而且整个的起承转合它就是比较符合一个戏剧张力的一个这样一种设置，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当然我觉得也会有在文学上的一些欠缺，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它在读它的方面可能会更通俗一些，
0: 嗯，
1: 更容易有代入感。
0: 嗯，还有朋友问了，就是一个作家和一个编剧之间，
1: 嗯，
0: 因为觉得好像是文本形式好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因为你又是写小说，又是做编剧啊。
1: 其实
0: 工作你都
1: 对两者之间，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了解。其实，比如我们在电影产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在好莱坞，他可能作家就是作家，
0: 嗯，
1: 编剧就是编剧， 他这两个甚至可以理解为隔行如隔山，他不可能不会轻易去逾越。
0: 嗯，
1: 当然在咱们国内可能会有很多人去身兼数职啊。当然其实若真说这个编剧跟作家的差异呢，可能作家更，我觉得更需要在文学方面对人的一些终极关怀的一些探索。
0: 嗯，
1: 更需要去，其实我觉得原来是谁说过一句话，是卡夫卡还是谁有一个所谓的诠释，就是说可能真正伟大的一些作家要自己跟自己去对话，
0: 嗯，
1: 要自己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堪，要去自己直面自己很多东西了。
0: 嗯，
1: 那可能作为一个编剧来讲呢，更多的你是要去一个大众化的一种创作，你需要把你的东西可能会降低所谓的一些门槛来去让更多人去理解，
0: 嗯，
1: 让更多人去进入到这种世俗化的环境中去理解这件事情。但小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距离，而且在文学探索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其实不光是文体，还有一个视角、立场、眼界，甚至很多方面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0: 嗯，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留言，看看能不能给你的这个所谓创作啊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源。这位朋友永远的绿蓑衣说，最想回到儿时父亲教我学书法和诗词的时光，我的父亲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诗词歌赋也能够信手拈来。儿时父亲曾经很认真地给我买毛笔这个字帖，只可惜那时候调皮爱玩，一直不曾好好跟着父亲学，如今再想回到那段日子，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的父亲健朗帅气啊，最不愿意时光将皱纹与病痛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玉姐天堂范儿，他说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人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速度啊，虚度时光。可惜我们却总是后知后觉，很多事情年轻时候不懂得，当懂得的时候却已经不再年轻。他说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把握当下吧，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想再患得患失了，因为你所谓的患得患失的现在，也是未来某一天你想回到的定格的那个时间。说得很好啊。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小赖啊，他说这个听你们的节目啊，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所谓作者啊，就是高博洋，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到底想传达什么，想表达一下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其实当初最想表达的一个，就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召唤。

0: 和一个人要去成长，
1: 嗯，
0: 要去付出代价，他要去挽回他所错失的那些东西。
1: 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能够通过高博洋的这本《暂停时间的手表》，能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何过好当下，
0: 对，
1: 不让未来的自己啊再懊悔，是不是啊？有后悔，
0: 不要有缺憾。
1: 是，来，谢谢博洋做客我的节目，
0: 谢谢马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近日表示，将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互认、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

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今年端午节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将被集中展示，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本届上交会特别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结了国内外脑机接口领域的先锋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团队，助力相关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今天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青菜豆腐变身鸡鸭鱼肉，放荤素菜中到底有何乾坤？
1: 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功夫钱啊，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一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
0: 又是怎样的烹饪秘技才能让萝卜土豆做出蟹黄的味道？
1: 粥在炒菜当中，那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一小瓶东西，等茶过的时候再往里撒一点，哎，出来。
0: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李建安。本期口述人李建安，生于1962年，北京功德林素菜饭庄任经理。1983年，22岁的李建安还是前门外一家卤菜馆的厨师。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为了丰富北京的餐饮市场，北京市政府决定引进全国各地的风味美食。因此，他工作的这家卤菜馆即将与上海有名的素菜饭庄功德林合作，不仅招牌要改成功德林，经营的菜品也全部改为素菜。一个餐厅全部卖素菜，李建安还是头一回听说。
1: 这个实际来说，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粮食要粮票，肉要肉票，是吧？一些副食啊，都要副食本的，所以说呢，也没有人去吃素菜，是吧？这个家里吃肉的话，每个人每月2斤肉票，他不可能改善一顿到饭馆去还吃素，是吧？那时候的素菜给人的印象就是炒青菜，是吧？反正没有肉，家家的反正这个荤菜馆也卖素菜。是吧？卖素菜的话，就刚我所说的炒个青菜啊，这是吧？这是也就算素菜了。就是纯正的经营素菜，不经营荤菜，没听说过。
0: 既然餐厅要改做素食，那么就得有会做素菜的厨师啊。于是，1983年底，李建安和6名同事被派往上海，向当地的功德林饭庄取经学艺。
1: 我记得坐火车去的嘛。下午2点多火车到那儿，是第二天的中午了嘛。到那个功德林，它叫功德林熟食处，到那儿请我们先吃饭，品尝素菜，又感觉比较新鲜，像炒鳝丝啊，这个炒蟹粉啊，它又吃的那么香啊，有一种新鲜感，因为本身没有见过。
0: 那个时候在北方，素菜作为一种菜系，知道的人并不多。素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用于祭祀和重大的典礼。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演变为中国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到了清朝末年，随着素食者的增多，小型的素菜馆开始在上海街头出现。
1: 南方呢，吃素的人多。再一个呢，这是红白喜事儿嘛，上海的白事儿，就是家里有人去世以后都要吃素，所以它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

0: 做素菜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蔬菜和豆制品，可是怎么才能让这些青菜豆腐适应人们的口味呢？为此，当时的经理赵云韶特意到各地聘请了一批做素菜的高手，开发研制出多道以素仿荤的菜肴。中国美食讲究色香味俱全，以素仿荤，首先从外形上就要做到以假乱真。
1: 素食呢，这个真是到烹调起来，相对简单，但是前期工作比较繁琐。有时候说素食卖一功夫钱，是吧？你要外边荤菜呢，拿一条鱼来给它杀了，就是一条鱼。你素食这条鱼呢，你得不管采取什么方法，你得包出来，得让像一条鱼。所以前期工作呢是存在前期的大量的工作，这是跟荤菜的区别。
0: 李建安在上海学习期间，龚德林的招牌菜素火腿的制作过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道素火腿的原料是油皮儿，但是如何把薄如纸张的油皮儿做成火腿呢？
1: 它难点在捆绑，因为这个油皮呢跟纸那么薄，是吧？它这个油皮呢拿这个调味入好了以后，它要拿这个豆包布要给捆扎结实了，这个必须得有劲儿，要不它成不了一体。它这捆的这线呢还是反着捆，反着捆以后这手才跟着能够转，因为它当时是一张一张油皮，这是散的，你包到布里你拿不起来，你拿起来它就弯了，所以说在加工当中按住了，这绳子拽住了，这手的方向得弄对了，给它能卷起来，要么是反的，你卷不到一块兜，也是比较难的。蒸，这个蒸得需要蒸六七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到六七个小时的样子，才能把这一张张油皮最后蒸成一个整的一体的。
0: 仿荤素菜不仅要形似，还要做出荤菜的口感和味道来。这是龚德林的一道传统菜清炒蟹粉。李建安当年为了学这道菜没少下功夫。这道菜的原料很简单，就是萝卜土豆，那么怎么能把它们做出蟹粉的口感和味道呢？
1: 炒的当中一定要油啊的比例要放好啊，用这个东西吃油，它土豆本身就吃油，但是最后炒到一定程度上让它往出反油的时候，是吧？你觉得油越不够越加，你越加完以后这菜最后炒的时候就腻了，因为它炒一定程度以后，刚说的要翻砂的前提下，它油要往出吐出来啊，所以说呢火候很重要，有时候火候不够也达不到效果，在最后出锅时提醋也一定要提的恰到好处，醋要提的恰到好处，是吧？醋过多了口酸也出不来这味，醋少也出不来啊，咱们有时候为什么说要这荤的要吃螃蟹为什么要蘸醋，是吧？吃螃蟹蘸醋才起到恰到好处的时候。
0: 方法是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炒味道总是比不上龚德林的老师傅。李建安百思不解的时候，老师傅的一个小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师傅在炒菜当中，这围裙里边一小兜装一小瓶东西，等茶锅的时候再往里撒一点，哎，出来。这点他不教你，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永远炒出来以后差那点味儿。过去有一老话儿，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就所以说都有报酬。
0: 为了把这道清炒蟹粉学到家，李建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那种观点就是学点东西很难啊，很难。我们在这待的时候，最后跟那个师傅，跟一位师傅关系搞得好以后，我们到他家去，跟他家跟他喝一点老酒，问问东西，学点东西，是吧？真是这么一情况。
0: 在上海，龚德林学习了半年，李建安终于出师了。回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北京龚德林副经理。1984年，北京龚德林在前门南大街正式挂牌营业。从菜品定价到装修风格， 全部照搬上海模式，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经营禁素的餐厅。李建安本以为没有同行的竞争，北京功德林应该独占鳌头，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饭馆开业几个月却乏人问津。问题出在哪儿了呢？经过反复研究，李建安发现问题出在价格上。
1: 那时候我才挣41.5块，你想想，你菜价高了，吃一顿饭半个月工资没了，后半个月怎么过呀？因为没有嘛，素食嘛，觉得应该比较稀奇，是吧？所以定位基本上按照上海那个定位定的，啊，定完以后不成，赶紧捞钱，真是一个星期改了3回菜。那时候菜谱简单，不像现在似的，他现在菜谱做的这么精致，那过去就一张纸，弄点花边，完打上一菜名，打一价格，打一几寸盘，很简单。那时候我记得最便宜的汤卖5毛钱，啊，酸辣豆腐汤卖5毛。一个麻婆豆腐卖8毛，那时候落到这份儿。
0: 价格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可是顾客依然寥寥无几。
1: 当时他是在上海功德林要即将退休的一个老经理，啊，到北京来了，整整待了一年，啊，这个服侍这个企业，他说真着急，上海的师傅站大街上去喊去。阿拉上海人，是啊，我这是上海风味，进来尝一尝。
0: 上海师傅情急之下的叫卖声，让李建安回想起自己在上海的一段遭遇。
1: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吃饭都很困难，吃糙米啊，这拉嗓子眼儿，吃得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菜甜。是吧？我们跟这待半年当中，我们自个儿说找个北方馆子，咱去说吃一吃去吧。说找一个卖水饺的，这水饺应该北方的，不是南方的，应该能吃吧？进去以后吃还是甜的，馅儿没有酱油，白色的，吃的很甜。最后咬一口往里倒醋吃，啊，所以说呢，这是当时的情况。
0: 这段遭遇让李建安联想到。上海功德林在创建时，为了适应当地顾客的口味，携取了淮扬菜的特点，菜品味道偏甜，但是这却不符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为了让功德林在北京扎下根儿，李建安决定开发符合北方人口味的新菜品。他注意到，北方人爱吃丸子、馅饼、水饺等食品。但是素肉馅还是素菜当中的一道空白。
1: 当时呢，素菜没有馅儿，你说拿什么做馅儿？拿豆腐，上海有那么几个菜是豆腐做的，豆腐口感不一样，人吃完一沾嘴就是豆腐，它有那豆腥味儿，怎么办？那素菜你要切点菌类，切点东西也叫馅儿，但它没粘度啊，它成不了丸子，成不了团儿啊。
0: 如果能够研制出素肉馅，那么李建安就可以把许多荤菜复制到素菜当中来。但是研制新菜没那么容易，素菜的制作原料主要是3菇6饵，可是在北京功德林开业之初，就连这些都很难凑齐。
1: 那时候叫做3菇6饵，13菇那时候还能可以找到香菇、草菇、蘑菇，基本市场都有，是吧？都有呢。那时候我记得84年开业的时候，香菇北京还很少，都是由福建那边就是每月的往我发托运嘛，现在叫快递，那时候叫托运，是吧？拖过来。六耳呢，虽然叫六耳，其实六耳也没有那么多，是吧？这六耳呢是木耳、白木耳、这个黄耳、石耳、鱼耳、地耳。实际是通常使的叫做六耳，实际就是黑木耳跟银耳这两种，啊，再一个就是豆制品，啊，豆干啊、豆皮啊，啊，这类的东西，这原料很少，那时候的菜单上也就3到4。

0: 许多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南方蔬菜也出现在了北京的菜市场。一种叫猴头菇的蘑菇引起了李建安的注意。
1: 那时候基本没有，这猴头菇基本都是这个外地来的，来了完以后呢，全是罐头装的，有清水的、盐水的。猴头菇呢，它长得呢形似于猴头，是吧？带着这个绒毛，啊，它主要从形状来讲，猴头菇呢，它的纹理一丝一丝的，跟肉特别像。它这个肉质，是吧？纤维近似于肉的这个纤维。猴头菇切成丁儿以后呢，进行腌制，加上孜然啊，这个辣椒啊，加一些调味品，这样的话呢，炸熟以后呢，吃这个肉质的肉感啊，特别像肉啊，特别像肉，因为它纤维比较粗，一丝一丝的，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
0: 猴头菇不仅口感像肉，而且做成馅料以后还有肉馅的粘度。很快，李建安用猴头菇以素仿荤，研制出了素肉馅。这是李建安研制出的狮子头。如今这道菜已经成为北京功德林的经典菜肴之一。当初这道菜的成型纯属意外。
1: 我这本身就干荤菜，所以说这个东西馅料解决了，这菜就全出来了，啊。但是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个小的插曲，当时呢没想弄这个狮子头，想弄的是那个鱼排，底下是一个面包片，上面让着馅儿，添上馅儿以后呢，这个点缀香菜叶点缀好，上油锅炸的，本身一炸菜，下了锅以后呢，这面包呢跟上面的馅儿分开了，等于掉了，两开了。哎，通过这个灵感，一人也把狮子头解决了。哎，这掉了，这也没反，可以做狮子头。哎，这么来的。
0: 很快，糖醋排骨、川香鸡，以及用川东菜制成的素包子，被送到了顾客面前。一天，一本杂志给李建安带来了新灵感。
1: 中国烹饪其中有一道菜呢，是石家庄参加比赛的，有一叫棒槌鸡这么一个菜，它使牙签穿起来不大。从那个灵感，我就琢磨怎么弄，使我的灵感就出来了，就使这猴头菇切成丁儿，啊，切成丁儿呢，这个腌制好了，外边呢那个蘸上面包糠炸，效果挺好，真跟那棒槌鸡似的。在那基础上逐渐给演变成了羊肉串儿，啊，羊肉串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口味，孜然的香味儿、辣味儿，但是基础上就把面包糠改成芝麻了，蘸成芝麻了，还是小串儿的。就2007年以后呢，我们现在的厨师又把它进一步改了，改成现在这个大串儿，啊，实际的从口味、从形状上越来越像。你要没干过荤菜，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大悟性，是吧？干过荤菜，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如果要把这小孩生下来，就给他搁在素菜餐厅里，就告诉那素虾仁就是虾仁，他们长大出以后，那真虾仁都不认识，他就认为他这是虾仁。所以这道理就很简单，所以要有一些基本功，有一些荤菜的基本功，对素菜是有好处的。
0: 在李建安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北京功德林逐渐做出了一批符合北方人口味的特色菜，这让功德林逐渐赢得了北京百姓的认可。时过境迁，是什么让老字号迎来新的春天？
1: 开张就是爆满，是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就关一会儿门，估计都没地儿待了。
0: 一道金刚火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才告功德圆满？
1: 从形式上就特别像馍儿。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啊，最早时是油皮儿，是泡芙，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做，那口感也不像。
0: 本期口述素菜乾坤。

0: 建安。2003年，北京面向奥运的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启动。2004年，部分明城墙遗址得以修复。2005年，中轴路市政工程竣工，复建的永定门城楼落成，北京的中轴线在南端得以恢复。就在这一年，龚德林所在的前门地区也准备改建。为了配合市政建设，龚德林也暂时停业。
1: 因为当时关了以后呢，两部电话没有撤，天天打电话不断找龚德林的。天天都问龚德林在哪儿，还什么时候开。
0: 2007年秋天，龚德林迁到前门东大街重新开张。此时46岁的李建安也被任命为龚德林的新一任经理。李建安没有想到，这次一开张便宾客盈门。
1: 开张就是爆满，对吧？这个恨不得是人放的差不多就关一会儿门，屋里都没地儿待了。
0: 随着素食文化的日渐普及，北京新的素菜餐厅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龚德林这块老招牌怎么吸引更多的顾客呢？李建安在菜单上动起了脑筋。我们眼前的这道菜叫金刚火方，当初为了研制这道菜，龚德林的师傅们可没少下功夫。
1: 从形式上就特别像五花肉，实际这个呢，我们厨师呢也研究了很多次，是吧？最早时是油皮儿，是靠腐，是豆，是土豆泥，一层一层的做，那口感也不长，也不像。
0: 经过7-8年的时间，在做了多次尝试后，厨师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冬瓜和猴头菇身上。
1: 原料的这个底层，也就是说肥肉部分跟皮的这个部分就是冬瓜，啊，这个肉那部分就是猴头菇，猴头菇呢跟一些这个素的这个素肉，啊，这个打成泥以后，啊，金瓜、冬瓜这个开槽啊，把它粘合上。如果冬瓜你不开槽，你这个原料粘不到一起啊，就是冬瓜打上槽啊，让这馅儿能够牢固的跟这冬瓜粘在一起，啊，要不是冬瓜本身水分大，你这馅儿搁不上，你下油锅一炸就分开了，馅儿是馅儿，冬瓜是冬瓜了，形成不了一体。
0: 由于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很长时间里它只出现在大型宴席上。2007年。在龚德林重新开张时，李建安特别将这道菜放进了散客的菜单中。新千年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魔芋、大豆蛋白等深加工食材越来越多地进入了素食餐厅，使得原先的豆腐和菌类等比较单调的食材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可是李建安在做菜的时候却更愿意使用传统原料。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素食中寻求健康。这时李建安注意到，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常常有煲汤的习惯，但是素菜中的养生汤却还是空白。
1: 它没有东西可做汤，荤菜说鸡鸭鱼肉什么肘子你都会熬汤，那素菜拿什么熬汤，对吧？你熬什么汤它也没有那个鲜味儿。
0: 此时随着北京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北京蔬菜市场上丰富的菌类给龚德林的厨师们带来了新的食材。
1: 那过去来的菌类基本上罐子那么多，好保管，现在有鲜的，有冰鲜的，有干制品的，所以给你的这个烹调呢，这个手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了。10几种菌吧，熬在一起也得熬这个4-5个小时，熬出以后呢，把菌类逼出去，光使这汤来进行烹调或做

0: 这个呢也是过去没有的，过去素菜没汤。
1: 在北京功德林的菜单上，菜品已经从30年前的30-40道增加到了200多道，这让李建安颇感欣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功德林能够在北京多开几家分店，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素菜所蕴含的独特美味。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誉满京城的八大楼饭庄为何七家经营鲁菜
2: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是吃山东菜是口。
1: 一个打杂的小伙计如何成长为一代鲁菜宗师？
2: 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它提高不了。
1: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本期口述人王义军生于1933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中国烹饪协会理事。清朝末年，北京城里的高档饭庄突然多了起来，这些饭庄的大股东都是八旗子弟。由于这些八旗子弟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不方便直接参与经营，于是手脚勤快不能吃苦的山东人就成了他们最好的合作者。
2: 师傅说故事说，说故宫里这做官的，过去这做官的，是那个时期好多是福山人也有，山东人也有，所以这些人呢，我们这个就是餐饮这个行业，饮食这个行业，最后开饭庄的都是伺候这些大官贵人，这些老爷吃饭。
3: 龙干子先生，
1: 在这些山东人经营的饭庄中，鲁菜自然成为主打菜。说起鲁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处半岛，三面环海，四季分明，优良的地理条件为烹饪提供了丰盛的食材，也为鲁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2: 我们山东菜发展的一开始济南菜是最高啊。济南菜为什么那么高呢？它是由于孔府菜的影响也很深，在另外泰安泰山那一带的这个吃法也非常宽的。那么后来啊，胶东帮福山菜，胶东帮福山菜都是什么啊？不是完全福山，蓬莱、栖霞、牟平，什么威海，什么海阳，这个特别是蓬莱那一带，在这一圈里头海味就多，它挨着海呀，这一圈儿。那么济南菜海味也有，它就远呢，远点儿，它就是发展的什么鸡鸭鱼虾，大部分是淡水的多，挨着黄河，大鲤鱼。所以说与这个当地的这个出产的也有关。
1: 到了明清两代，鲁菜逐渐形成了沿海的胶东菜、内陆的济南菜以及自成体系的孔府菜三个派别。在我国北方有着广阔的饮食群众基础
2: 啊，不是就北京，河北省啊， 东北、西北，哎，这一大片都是山东菜市口，在那个时期都挂着山东菜、鲁菜，什么意思呢？它这个菜的味型，哎，菜的味型、菜的这个结构、颜色，北方什么酱油调料盆没有别的，很简单调整酱油、料酒、醋、咸盐、糖、酸、味、酯、醋，哎，很简单，不是像粤菜上还一大片调味，各有千秋。
1: 早年人们把北京城八家最著名的饭庄称为八大楼，他们依次为东兴楼、泰丰楼、至美楼、红星楼、正阳楼、安福楼、新丰楼和春华楼。这其中除了春华楼以淮扬菜为主，其他七家饭馆都是鲁菜当家。随着鲁菜的兴盛，北京从事厨师行业的山东人也越来越多。
2: 我们山东人多了，比如说我回家，我的师傅回家，回来的时候你想着啊，你要走你可想着，你弟弟啊岁数不小了，现在也就是十二三岁了，哎呦，十二三岁就得出去，你想我十二出来，他说你想能带出去吗？还不能说松花，行，带着，你想我带着，带着上哪去啊？来了。
1: 1944年，12岁的王义军也是跟着亲戚来到了北京城。1946年，经人引荐，王义军在丰泽园饭庄做了一名学徒工。说起丰泽园饭庄，可不简单。他创办于1930年，厨师和经理都是来自于八大楼之一的新丰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连年战乱，北京的餐饮业也是一片萧条。在八大楼相继倒闭的情况下，丰泽园却在老板栾学堂和吴兴章的苦心经营下一枝独秀，成为京城最红火的饭庄之一。王义军在丰泽园学徒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厨房里蹭勺。
2: 汤勺归我了，一共47把汤勺，这47把汤勺归这三个活人来用，三位师傅，这仨人轮着用，我就是3把搁那，3、3、9把，他用了他就拿，用完了呢往案子里咔嚓一扔，我就听见赶快过去把那个用过的勺拿过来刷净。
1: 蹭勺也就是刷锅，鲁菜在烹饪时需要用到的大勺又分为炒勺和汤勺两种。炒勺做爆煎炒烹炸溜的菜，汤勺做烩汆扒挂汁的菜。为了防止串味，丰泽园规定每个汤勺只能用一次，之后必须仔细清理干净才能继续使用。当年北平大饭庄的厨师们烹制菜肴都是用熟铁锻造的大勺，清理起来非常麻烦。
2: 刷完了有带嘎巴，特别是靠菜烧菜靠的下边都带嘎巴，

0: 泡一会儿，铲子铲完了再蹭亮。问题是跟现在这不锈钢似的，那是铁，没有不锈钢，全是铁的，这蹭亮怎么蹭亮？刷完了泡完了再使炉灰啊，是细沙子，用这捆的小草根刷子蹭，擦擦擦擦，蹭的倍儿亮，再用水被它刷干净，刷干净里外都干净了，再用火上再烤一下，要不一会儿你不烤啊，蹭的亮一会儿都锈了。哎，跟着搁着，一摞一摞搁着，那边一要拿着，很顺便的拿完，给师傅手下的一搁。过去怎么样？这个烧都是锃亮的，我学徒时候，我是蹭烧啊，蹭的它，哎，蹭的和这么亮。
1: 厨师们每天烹制多少个菜，王义军就得蹭多少把大勺，每个勺轻则2斤半，重的能达到6斤。一天下来，王义军至少要蹭上百把勺。由于蹭勺这份工作的艰苦，很多学徒都坚持不下来。然而王义军不仅没有叫苦，还趁着蹭勺的机会品尝锅底，居然琢磨出了不少做菜的学问。
0: 你师傅做完那个勺啊都没脏，哎，啪一愣，跟案底下上面是蹭了干净的勺，下面啊啊一愣，我再去捡，捡完了这几样东西啊尝了，先用手指尝尝，啊，这玩意儿是这味儿，原来哪懂这个，一尝天尝了，嘿，这是干烧鱼的味儿，明儿干烤鸭的味儿，什么油焖大虾的味儿，糟了鱼片的味儿。你这后来我这你说这有用这个碗呢，原来是都刮在一块儿，中午这个汁儿一大碗呢，哎，一碗饭一泡下饭特香。后来呀、啊、吃出了馋虫了，就刮烧这个汁儿啊，哎，分类了，红的一碗，红的油焖大虾，黑的干烤鱼啊，干烤鸭，干烧鱼一大碗，怕这儿糟溜的，哎，我先给你这一说你听给笑我了，就我蹭烧时候吃什么烧汁儿的事。所以这一点呢也对我来说，后期啊炒菜也都有个帮助。
1: 蹭勺3年，王义军终于开始跟着头二师傅学习配菜，这是每一个厨师学艺的第一课。
2: 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3: 怎么配啊？
2: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3: 鸡丁，那就得有鸡，还有花生、辣椒。
1: 配菜师的工作就是根据掌勺厨师给出的菜单，按照规定的量、规定的时间完成切配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要求熟悉烹饪的基础和了解每个菜肴的组成，还要具备良好的刀工。
0: 鸡翅是最难切的，再一个切鱼翅，五彩鱼翅切完了倍儿爽，会的要细一点可以，那么炒的你忒细了，炒得它看不出线条了，乱七八糟，一堆乱拆不对似的。那么这个呢要粗一点，炒的要粗一点，粗一点什么多粗？粗火柴棍儿和这毛衣针儿那么粗就可以了。哎，会的呢比它要细火柴棍。
1: 配菜这道工序，王义军学了5年。时间到了1954年，这时的北京城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还没有建成，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星级酒店。此时的丰泽园人才济济，集中了精通鲁菜三大菜系的名厨牟长勋、金风楼的郑福祥、泰丰楼的王世珍等一大批名厨。 然而这些厨师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以上，整个丰泽园的灶台上竟然一个青年厨师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0: 用什么牵扯到提升的话，还牵扯到老板呢，老板的重用你才能提升谁，你这个师傅能说虽好，这里边还有困难里头，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得留一手，不能随便的放出去，我就用他了不用我了，他有这么个私心杂念，所以这个不奇怪。
1: 早年的手艺人有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旦师傅把拿手的绝活传授给年富力强的徒弟，那就意味着自己很可能会面临失业。由于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丰泽园的名厨当时都没有收徒。1954年，丰泽园正式加入公私合营。1955年，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厨师，在丰泽园经理王万杰的安排下，王义军正式拜牟长勋为师，成为一代鲁菜大师的徒弟。牟长勋是山东省福山县人，解放前是八大楼之一安福楼的掌灶师傅，精通各种烹调技法。他的绝活就是在烹饪时善于用汤。他教给王义军的第一招正是制汤，
0: 一个是清汤，一个是奶汤，这两个菜的都是为了做菜配合物，那个是没有味精啊，哎，就靠这些东西来调味，是吧？好的菜没有汤来味，这味儿提不起来。什么汤？不是全是猪肉，得有3年左右的老母鸡来炖来制汤，哎，奶汤也是旺火炖出来的，那个油啊，刚才说这个白是怎么来的？骨髓里边的和它下来的油，用旺火这个佛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成白的了，汤吃起来

0: 背上呢子，用呢子做成红烧、白烧。红烧是腿，白烧鸡胸，炊上呢子，加上葱姜，用它来把这些掺杂、把这浑浊的清了，一道一道的。第一道是红烧，第二道出来再是这个白烧，辣出来，特别是用清汤的清汤燕窝，必须要做到这么浓，那个是没味精啊，只靠这盐，哎，调味够味儿了，鲜味上来了。醋呢也不能太高了，高了破坏了高汤的味道，哎，这清香的味道，对吧？
1: 由于凤泽园的名气，1955年，新中国的将军授衔宴席上，特别邀请凤泽园的师傅前去主厨。王义军有幸跟着师傅牟长勋制作了这场宴席。
0: 这个将军宴，将军宴在哪？在他们那个华北军区，啊，就是第一次挂巨衔啊，100桌，他这个菜他是走得很慢，一道一道的走。一道都排好次序了，哎，什么时候能出来这道菜，都掐好了时间了。所以说，那天作为我们来是徒弟辈呢，没有什么负担。那么我们师傅恐怕是他有压力。你看，老穆师傅一个锅，老王师傅一个锅，就是两个锅口出菜。你想。
1: 两口灶要出100桌菜，王义军和师傅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宴席正在进行，厨房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工作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警卫人员冲到厨房才发现，王义军用临时找来的泥盆盛放热油，结果油温太高，把泥盆烫炸。
0: 当时呢，就懵了。两边100桌，一边50桌，厨房在中间，好，就听屋里头，咔，就那椅子响，也不知怎么，噌，徐处长出来了，他下去了，这是怎么事？这是你演他，院里头这警卫都进来了，好家伙，没事了，他不管我，他一看没事了，跳下来他就到了餐厅。说同志们坐下来，说没有问题。
1: 王义军的两脚被热油烫伤了，行动困难，100桌菜，一刻不得耽误。可是厨房只有这几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王义军没有吱声，忍着剧痛，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回到丰泽园以后，大家给王义军记了头功。几位大厨也纷纷把自己的拿手菜倾囊相授。葱烧海参为何成为各个鲁菜饭馆的看家菜？
0: 他有吃海参的习惯，给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在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他是民间人都很熟悉这个东西。
1: 王义军的葱烧海参又有什么独门绝技？
0: 葱多，第二个是姜多，第三个是蒜多。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骨头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
1: 本期口述鲁菜传奇王义军。葱烧海参是一道经典鲁菜，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海参清鲜，葱段香浓，营养丰富。说起来，这道菜还有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0: 在我们民间里，在我们老家，不管是还是寿过寿也好，他家有个病号也好，还是办喜事也好，都 都得游到海参。

0: 重要的得有这些，用上这个海参，它是在我们这个海域啊，去赶海就能捡到了海参，才有吃海参的习惯。人老太太坐在炕头上，在火盆上都能发上海参，他是民间的都很熟悉这个东西。葱烧海参在丰泽来说，这是从开业就有。
1: 在几乎所有的鲁菜馆，葱烧海参一直都是看家名菜。说起葱烧海参，不能不提起一个人，那就是王世珍。1959年，丰泽园的老一代厨师纷纷退休，但声誉却不减当年。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1953年，丰泽园从名扬京城的泰丰楼请来了有鲁菜之王称号的名厨王世珍。他的绝活正是烹制葱烧海参。
0: 那么这个葱烧的来历，一个是说到山东有吃葱的习惯，吃大葱，最简单的话，黄酱蘸大葱，那么做菜上舍得用，运用着的葱烧海参的这个香气越做越浓，说什么它入步的量试着步来量给的葱姜蒜

0: 炸出来的葱油，它不是像一般般的就弄几段葱在里煸，一碰一骨头就出来，那个香味远远的不够。一个味，一个是亮度，一个这个葱的香度。这个葱你处理不好啊，一半的咬不动。
1: 要做好这道菜，泡发海参是第一步。多少年来，丰泽园一直有一个专门发制海参的车间，并且配备了一名专职厨师负责。严格的选料和传统的手法，让这道名菜历经半个世纪而风味不改。
0: 第一个是有香，第二个是有光泽，第三个是口味啊，质感，口味和质感是两个问题。口味你咸了你下不去，淡了不好，没有味，对不对？光好看没有物质大味，这要靠有汤。哎，另外这质感有两种说法，就是柔，有弹性，有柔感，一跳下来它能垂下来，有这个柔头劲儿，柔软绵软，它还不能一翘全成碎透了。这个柔感烧的时候掌握这个度，时间长了也入死，切不起来了。哎，时间短了没入味啊，这个汁还没收进去啊，这个亮度没出来啊。但是呢，一个是瘦汁的烧海参，一个是够汁的。够汁什么意思？宽汤，为了是好泡饭蘸花卷吃。瘦汁呢，滚汁的浓，在这个盘子底下没有汁，见油不见汁儿。啊，它两种处理各有不同，用途也不一样。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38岁的王义军成为总厨师长，在他的主持下，对鲁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0: 传统的东西不能扔，不能一点不要，全都是新的，你这个菜单呢也不行。它得有新潮的东西，在味道上可以调整，啊，在形状上、颜色上都可以调整。所以说，在研究这个东西上，大家都动脑筋，这个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以说，这个开展业务上，你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菜品的质量它提高不了。
1: 进入21世纪，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大菜系相互借鉴。王义军和他的徒弟们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仍然坚守着鲁菜的传统，让人们仍然可以品尝到传统正宗的味道。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刚听到歌曲来自于安普，《最好的时光》。各位晚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在这个夜色温柔包裹人间的时刻，很高兴再次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如约相逢。夜晚来临的时候，好像生活也被按下了慢放键啊。我们奔波于工作，穿梭于人海啊，奔赴一场又一场未知的前路。看过山川湖海的壮阔，见过烟火人间的繁华。所以当你回头细数心底最珍贵的记忆的时候啊，也许不是独自闯荡的高光时刻，而是在年少懵懂的时候和家人一起走过的那些旅途啊。最好的时光是

什么呢？我想这样一起走过的旅程，这样一起走过的时间，有可能就是最好的时光啊。今天晚上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你上次和家人出去玩是什么时候呢？你有哪些刻入心底让你念念不忘的旅行的经历呢？作家毕淑敏写到过，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在行走中看清陪伴的重量，读懂亲情的温度啊。我们的这一生会走过无数条路，会遇见无数个人啊，也当然也会看过无数处的风景，可唯独和家人同行的路途最为特殊啊。它无关景点的优劣，无关路途的远近，只关乎身边陪伴的人，关乎藏在细碎旅途里的烟火温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记不清某一次旅行的具体日期啊，可能也记不清沿途看过的那些风景的全貌，可是总有一些细碎的片段像星光一样散落心底，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清晰滚烫啊。或许是童年旅途里车窗掠过的漫天晚霞，是口袋里塞满的专属零食，或许是自驾途中父母低声的闲谈，是风雨路上稳稳的守护啊。又或许是长大后我们带着年迈的父母远行，亲眼看见岁月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也读懂了角色互换的责任与温柔。所以那些和亲人相伴的旅行，可能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它是层层叠叠的记忆拼图，是岁岁年年的情感交织。那些在路上的欢笑、琐碎、包容与陪伴，一点点的缠绕成藤蔓，蜿蜒生长，串联起我们与家人最真挚的羁绊，成为一生都无法复刻的独家温柔。更动人的是，在一场场家庭旅行里啊，我们都在悄悄地长大，家庭的相处模式也在悄然蜕变。年少的时候，我们是被照顾、被迁就、被偏爱的孩子，只管肆意欢笑、任性放纵。长大后，我们慢慢褪去稚气，成为规划行程、遮风挡雨的大人。而曾经像是无所不能掌控一切的父母啊，也许会在陌生的城市里迷茫失措，会在蜿蜒的路途上失去方向，而我们终于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学会规划，学会包容，学会在平凡的旅途里守护曾经守护我们的人。当然和家人的旅行也不会全程的完美无瑕呀，会有欢声笑语，也有琐碎争执啊，有顺遂惬意，当然也会有奔波的疲惫。可正是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旅途格外的真实。在全新的时空里，我们跳出朝夕相处的固定模式，重新看见父母的模样，看见他们的温柔、笨拙、衰老与可爱。我们在向外探索世界的同时，也在向内的审视自己，校准自己与家人的距离，去读懂亲情最深的含义啊。所以今天晚上节目时间里啊，让我们尝试放慢脚步，一起回望那些和家人在路上的温柔时光，在细碎的旅途记忆里重拾温暖，读懂陪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对今晚的话题感兴趣有共鸣，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0891-6683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夏夜相识啊。今天节目中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旅行的。那么说到旅行的话，我想好多朋友最初关于他的记忆可能都藏在童年的家庭旅行里啊。那个时候年少的我们可能会对远方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啊。那个时候的旅行啊，没有繁琐的攻略，没有时间的催促，没有金钱的考量，只有满心的期待与欢喜啊。只要父母一句带你出去玩，整个夏天，整个假期都会变得闪闪发光起来。我们小时候的家庭旅行，那可以说是简单又治愈啊，很多呢都是短途的周边出游，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探亲远行，出行方式呢朴素又温暖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舒适的高铁、便捷的飞机，更多的是拥挤的私家车和慢悠悠的大巴车，或者是颠簸的乡间小路啊。我想很多朋友记忆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个画面，那就是自驾出行的模样。一家人挤在小小的车厢里，空间不算宽敞，却装满了暖意啊。车窗敞开着，温柔的风扑面而来，带着路边草木的清香，吹起发丝，吹散烦闷。前排呢是父母闲谈的声音，后排啊则是我们和兄弟姐妹嬉笑打闹的身影啊。车载收音机会播放着老旧的歌曲，旋律悠悠，伴着车轮滚滚的声响，构成童年旅途里最动听的白噪音。那个时候的旅行藏着独属于孩子的专属放纵啊。平日里父母可能总会约束我们的饮食，叮嘱我们少吃零食，按时吃饭，可只要出门旅行，所有的规矩啊都会悄悄地放宽。出发前呢，父母总会提前备好满满一大包零食饮料啊，是平时很少吃到的糖果、薯片、果冻，是酸甜的果干、爽口的饮料。路途漫漫，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吃零食喝甜水啊，可以不用按时起床，不用乖乖听话，可以一路看风景，一路嬉笑打闹。车子路过田野山川，我们趴在车窗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啊。春天是遍野繁花轻轻麦苗，夏天是郁郁葱葱的绿树，漫天浮动的云朵，秋天是金黄的稻田，摇曳的枝叶，冬天是苍茫的山野，干净的白雪。那些转瞬即逝的沿途风光，没有精致的滤镜，但却成为童年最鲜活的风景。当然除了自驾，小时候的我们最期待的可能还有大巴出行啊。一群乡里邻里啊，乡亲邻里，亲朋好友结伴同行，车厢里热热闹闹，满是烟火气息啊。大人们聊着家常，分享零食，孩子们凑在一起游戏欢笑，漫长的路途因为陪伴变得格外的短暂。那时的我们从未察觉旅途的奔波辛苦呀，也不会想到父母出行的繁琐不易。我们不知道呀，看似简单的一次出游，背后是父母提前了很久的筹备，收拾行李，规划路线，备好物资，迁就我们的喜好。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放下琐碎的家务工作，只为了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一抹美好的底色。所以说童年的家庭旅行可能是极致的偏爱啊，我们不用去操心任何事情，也不用考虑路线对错，不用顾虑食宿的问题啊，只管跟着家人往前走就好了。
而这些细碎的童年旅途记忆，看似平淡无奇，却悄悄滋养了我们的一生。就像作家周国平说的那样，一个人童年得到的爱与陪伴，是长大后对抗世界所有风雨的底气。那些和家人同行的远方，那些被温柔偏爱的瞬间，那些肆意洒脱的时光，慢慢的沉淀成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无论长大多久，无论奔赴多远的前路，始终心怀温柔，不惧风雨。

交流。但很神奇的是啊，每次只要跟家人一起出去玩，我就会有一种责任感，人呢也会变得格外的开朗啊。前年呢和爸妈去海边旅行，我会主动找路人给我们拍照啊，还会跟司机师傅搭话，帮我们推荐好吃的餐厅等等啊。我觉得爸妈就像一层最安稳的铠甲，只要身边有他们在，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不尴尬。在陌生的远方，有熟悉的亲人陪伴在侧，所有的拘谨都会悄悄消散。这样的故事本身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更何况这是你亲身体会到的事情啊。所以家人可能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港湾，最坚实的底气啊。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和家人旅行的一些细碎的故事，温暖的瞬间。我想这些朴实的文字啊，都藏着最真挚的亲情和最动人的温柔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来聊一聊你关于记忆中的家庭旅行的温暖的故事和你的一些感悟呀。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2: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牧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说到的是家庭旅行啊，或者说你记忆深处的那些难以忘记的旅行的经历啊。如果说童年的家庭旅行是被爱包裹的肆意欢喜，那可能长大后我们带着父母远行，就是要学会担当，学会守护的一种历练。年少的时候，我们是旅途里被照顾的小朋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付出与偏爱啊。所有的奔波劳累、繁琐琐碎麻烦啊，都是由父母承担。时光匆匆，岁月流转，我们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老去啊。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我们成为了家庭旅行的主导者，成为了那个做攻略、定行程、扛责任、遮风挡雨的人啊。而这场无声又温柔的家庭权力转换呀，没有波澜壮阔的仪式，却藏着最深刻的成长啊。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不再熟悉日新月异的城市道路，不会使用便捷的线上购票，不懂智能导航的操作。曾经雷厉风行、事事周全的母亲，可能会在陌生的景区里不知所措，会纠结琐碎的消费，会害怕麻烦别人。在熟悉的生活里，我们习惯了父母的强大与周全，习惯了被他们照顾，很难察觉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啊。可一旦走出熟悉的生活环境，奔赴陌生的远方，一切细微的变化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起来。旅途中我们会清晰看见啊，父亲的脊背可能已经不再挺拔，走路的速度慢慢的变慢，不能再一路奔波不知疲惫。母亲的眼角爬满皱纹，头发悄悄地染上霜白，眼神不再明亮清亮。他们会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啊，会习惯性地迁就我们的喜好，会默默跟在我们身后，把所有的主动权都悄悄地交到我们的手中。作家马伯庸说呀，所谓成长，就是你越来越能看懂父母的笨拙，越来越懂得他们的不易，越来越愿意温柔包容他们的所有不完美啊。所以长大后的家庭旅行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

和隔阂。在全新的时空里，重新认识老去的父母，也重新读懂深沉的亲情。我们来看到后台这位叫松子的朋友啊，他留言说，去年的十一长假啊，是我第一次全程规划全家旅行啊，从订机票酒店、规划路线到安排三餐、打理所有的琐事啊，全程都是由我负责。途中我们不小心走错了路啊，绕了远路，回头才发现一向强势果断的爸爸安安静静地坐在后座，没有一丝催促，只是温柔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啊。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真的长大了，父母真的变老了。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掌控一切的人，慢慢地变得温和、笨拙，依赖我们。这场旅行也让我明白，家庭角色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互换了，如今的我也成为了他们的依靠。说得非常好啊，我觉得就像您说的一样，长大后的家庭旅行就是一场无声的角色的互换啊。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曾经强势固执的父亲啊，其实内心温柔又笨拙；曾经唠叨琐碎的母亲，可能满含着藏在细节里的深爱啊。旅行途中的琐碎磨合，也会让我们慢慢的学会包容与理解呀。就像从前我们可能会觉得父母固执古板，跟不上时代啊，会因为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的差异产生争执。可是在旅途之中，看着他们迁就我们适应新世界的样子，我们也懂得他们的固执是岁月沉淀的阅历，他们的唠叨是深入骨髓的牵挂。这场角色的互换啊，让我们真正读懂了长大的意义。长大不是年龄的增长，不是独立的闯荡，不只是啊，我想，而是我们终于有能力、有耐心，反过来包容父母的平凡与衰老，去守护他们的余生安稳。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和家人的旅行故事呀。

0: 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夏夜中相识啊。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旅行的，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篇温情的散文，来自莫怀戚的《散步》。我想他也在尝试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奔赴多远的远方啊，只要家人在侧，哪怕是近处的街巷、郊外的晚风、短途的漫步，都是最美好的旅行啊。我们在田野上散步，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幸福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野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后来发生了分歧，我的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她还习惯听从她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边，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就像民族领袖在严重关头时那样。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了，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伴同母亲的时日已短。我说走大路，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睛顺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母亲说，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这样，我们就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了。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我的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又小，自然也很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他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

好的，各位，星光为伴，晚风为友，我们节目的到这个时间点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有关于旅行这件事啊。其实长大后的我们可能忙于学业，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奔赴自己的山海，留给父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啊，陪他们远行的机会就越来越发的珍贵啊。每一次和家人的旅行可能都是一次难得的重逢和相守啊。在车马喧嚣的时代，能放下琐事，远离浮躁，和最亲的人并肩走在路上，看山川湖海，赏人间烟火，闲谈琐碎日常，感受岁月温柔，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啊。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次与家人同行的时光，珍惜每一次温柔的陪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各位今夜好梦。我是牧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我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
1: 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2: 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
1: 昌都市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全区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军政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2025年，围绕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等，开展了一系列有声势、有影响的宣传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充分展示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王军政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对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既管好肚子更管好脑子，总结经验，巩固成果，积浊扬清，弘扬正气，统筹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更好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健全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宣传到群众中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擦亮高原红石榴品牌，有形有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塑造力，创新理念方式再起手段，强化主题宣传、形式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主流舆论引导力，凝聚起各族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常态化开展3个意识教育，对藏传佛教教规教义作出通俗易懂、与时俱进的阐释，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坚持问题导向，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做好预警预防、分析研判等工作，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水平，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党中央角色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程源出席。
2: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五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集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宣讲团先后走进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宣讲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情感温度的宣讲，让在场师生感触颇深。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开法：
3: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给我们学习领悟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提供了很好的辅导。
1: 拉萨师范学院信息技术系教师云登诺布：
4: 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讲好西藏和平解放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培育更多扎根高原、奉献边疆的新时代教育人才。
1: 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学生旦增顿珠：
5: 更加坚定了我的初心，毕业后呢，我会回到西藏，深耕教育基层一线。
1: 西藏藏医药大学学生旦莫真：
6: 我会牢记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史，传承老一辈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自治区宣讲团还走进西藏农牧大学、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开展宣讲活动，生动讲述了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各院校广大师生从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真切感悟到党的领导、祖国关怀和民族团结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德央：
7: 75年来，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现代文明的伟大跨越。西藏的繁荣印证了民族团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个村庄通电通网、每个牧民享有医疗保障的具体实践中。
1: 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师程志文：
8: 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树立5个共同、4个与共，厚植爱国情怀，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课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西藏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
1: 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马次姆：
9: 我会常怀感恩之心，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竞技专业技能，苦练实操本领，用我所学的技能建设家乡，全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又是一年毕业季，拉萨中学的高三学子日前迎来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节课，带着师者的期许、同窗的情谊，少年们整装待发，奔赴前程。请听录音报道：暖心最后一刻，筑梦奔赴山海。
2: 夜色将至，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教室里暖意融融，同学们将3年来用过的书本、复习资料集中搬运装车，并在彼此的校服上认真写下祝福。欢声笑语间，少年们即将来到人生全新的起点。没有平日紧张的备考氛围，唯有各科教师对即将奔赴考场的学生质朴的叮嘱、真挚的祝福。
10: 希望大家抱着平常心就行了，因为大家的水平是充分足够的。
11: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到时候我送你们啊！
12: 祝大家不负寒窗苦读，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13: 3年的时光结束了， 你们也要告别青涩，走向成熟，走向高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灿烂的未来。哎，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雪花云帆济沧海，
2: 朝夕相伴三载，师生情深绵长。离别之际，高三二班班主任刘晨燕为学生送上了情感真挚的专属毕业祝词。
15: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奔赴更远山海的开始。我想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人的青春的样子都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孩子们，高考加油，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在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学生也怀着感恩之心，为朝夕相伴的老师敬献哈达，送上祝福，并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回馈师恩。学生白马错母，
16: 给每个老师献哈达，老师跟我们说心里话，说说那个很想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2: 随后全体学生齐声合唱歌曲《特别的人》，定格下最动人的青春画面。拉萨中学高三二班的学生在成长中奔赴星城，
17: 特别舍不得大家，很感谢我们班的所有任课老师，
18: 谢谢这三年以来的陪伴，鼓励我继续前进。
19: 老师祝福一样，我会记在心里。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达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9.7%、38.3%，这意味着我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据了解，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两项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的联动监管，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现场监管环节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危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拉萨海关三级主办倪真，
20: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紧扣新三样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1: 西藏台消息，三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和区党委工作安排，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关键行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做到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整治、全领域防范，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隐患闭环整改管控机制，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突出执法监管与警示震慑，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2: 西藏台消息，一号至三号，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在贡嘎、扎囊、加查和乃东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宗教界三个意识教育，加强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净寺庙，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关心关爱寺管会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寺庙管理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西藏台消息，三号，拉萨市2026年新牧人培育计划乡村实体门店数字化专项培训班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的24名农牧区青年和乡村门店经营者参加。培训班上，老师着重讲解了如何通过短视频带货以及品牌拓展等内容。高级乡村振兴指导师刘亮
0: 给他们分析和讲解这些实用的技巧，希望他们每个门店的收益都能增加。
1: 学员索朗
21: 回去后，我会靠数据分析优化作品，稳定直播，提升带货的单量。
1: 据了解，新牧人培育计划是今年共青团拉萨市委立足本地农牧区资源禀赋，提升农牧区青年电商直播实操技能开展的一项专业性培训。目前培训班已开办2期，累计76人参加。共青团拉萨市委员会青年发展部部长卓嘎，
22: 后面我们还会赴这个各县区开展循环式的数字化培训，则又扶持一批标杆性的示范门店，全方位的协助和培养乡村振兴的青年骨干力量。
1: 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工作20年来，扎根雪域高原，深耕畜牧一线，用技术守护基层畜牧健康，用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振兴。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守望大地，牛羊满山，为您介绍西藏工匠王明琼。
2: 背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下乡防疫之路。20载寒来暑往，他的足迹遍布山南市乃东区的每个村庄、每一个牧场。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我区畜牧业的发展变迁。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业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还总结出一套仔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我区特色畜禽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王明琼常年累月在乡村奔走，不仅是畜牧健康的守护人，也是牧民群众的贴心人。2022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王明琼，
23: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24: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昌都市紧抓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依托三江流域富集的水风光资源，全力推进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布局与民生化落地，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作为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昌都市水风光清洁能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亿千瓦，得天独厚的水风光互补特性，为京上、兰上、藏东南三大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近年来，昌都市一大批清洁能源电站建成并网，输变电工程加快落地，有效提升高原供电可靠性。仅2025年，全市发电量达 23.91 亿千瓦时，全社会用电量3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全面覆盖居民生活、乡村产业、工矿企业、公共供暖全场景。清洁能源产业的崛起不仅撑起绿色发展脊梁，更成为富民支柱。项目建设中

0: 优先吸纳本地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增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惠。昌都市康电清洁能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扎西拉措：
1: 我去年通过校招顺利进入康电清洁能源公司工作，为家乡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乘着能源转型的东风，昌都市系统谋划长远发展，牵头出台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综合能源发展蓝图。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涌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粤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东方电器、特变电工等龙头企业落户高原，一批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昌都市能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普布多吉：
2: 目前的电力装机不断增长，全市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呢达到了2160万千瓦，占全区的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清洁能源领域呢，投资连续3年达到了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近一半，已成为带动昌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3: 西藏台消息，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涉及拉萨市、林芝市和那曲市。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4件、那曲市4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3个、固肺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10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下面关注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在线答疑工作，畅通政务服务便民渠道，推动惠民利企政策精准直达群众。
4: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优化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保障政策，取消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起付线，全市城乡居民门诊产生医疗费用4600多万元，医保基金累计支付超1800万元，有效降低群众小病就医成本。
3: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举办西藏工人大思政客暨劳模工匠巡回宣讲活动。本次活动以“思想铸魂、劳动铸梦、实干担当”为主题，通过劳模宣讲、事迹展播、经典诵读等形式，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
4: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昌都市内乌旗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据了解，调解室以真心为核心理念，自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
3: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组织开展便民义诊活动，活动紧扣群众常见病、慢性病诊疗需求，设立多个护理咨询专区，并向群众发放常用药品，提供慢性病用药指导等，切实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理论与实践，
3: 作为我国第一部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已1年。一年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持续彰显，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坚实底气。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时评说，审视一年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效果，不难发现 法治对民营经济的护航并非简单的撑腰保护，而是实现了从政策赋权向法治固本的跃升。这种护航是以法治的确定性对冲市场不确定性的深层重塑。法治的力量在于以平等保护筑牢权益之基。最高法、最高检持续发布典型案例，指引司法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医院拖欠货款，却以财政资金未到位为由推诿，法院判决履约付息，杜绝违约特殊化。企业采购合同中写入背靠背条款，司法机关认定其无效，斩断转嫁风险的链条，严惩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行为，引导规范内部治理。从产权保护到理清债务，再到惩治腐败，一个个鲜活案例彰显党和国家依法平等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决心，这让企业家放下顾虑，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更深层的护企之道在于以公平竞争消除市场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隐私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过去一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 76.2%， 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低，流程更优，更通畅的市场准入，更丰富的场景机会，为广大民营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所盼是政策所向，服务所归。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以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指引，政策惠企、环境活企、创新强企协同发力。比如浙江以政府服务、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主切口，大力实施企有所呼、我有所应效能建设行动，体系化构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2025年，浙江省共归集涉企问题 14.02 万个，办结率达 99.97%。 从资金活水到政策阳光，从创新支撑到服务保障，精准化、法治化的赋能举措，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平等保护的理念在基层落地还需进一步提高质效，从法律体系完善到司法执法优化，再到社会共识凝聚，仍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制度护企促生态兴起，必须持续夯实法治根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的确定性提振发展信心，真正让民营经济放开手脚，大胆发展。有理由相信，在法治护航下，民营经济必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区西部和中部，昌都和阿里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瞬时大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5度。那区多云转小雨，1度到15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0度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至4级，10度到24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3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
3: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望之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千颗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存在、公开活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隐蔽工作，党中央把南方局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里，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也叫做八路军办事处。从1939年1月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战斗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长达7年之久，书写了秘密战线在刀尖上起舞的传奇故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和限制中，周恩来是如何领导南方局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南方局的小电台又有着怎样的秘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是如何通过小电台跟延安保持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山城上空的红色电波，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的部分领导同志被迫撤离武汉，经过长沙、衡阳、桂林到了重庆。早在武汉沦陷之前，周恩来就派人到重庆去筹建八路军办事处，设立工作地点。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在机房街70号建立了第18集团军驻重庆通讯处，并且以公开的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后来又成立了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备案。办事处呢，由钱之光当处长，周仪负责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对外称副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跟第18集团军的办事处在一起办公，对外都叫做18集团军办事处，也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另外，办事处还在曾家岩50号设立了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人以及部分南方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公。南方局和第18集团军办事处合在一起办公以后，工作人员增多了，往来办事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机房街住所的房子逐渐的不堪重负，再加上地理位置在闹市区，不利于我党开展秘密工作。于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在重庆的红岩嘴的一个农场建了一座办公楼，来保证办事处的人员既能在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迅速撤离，又可以更加隐蔽地去开展秘密联络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以后，在机要工作方面重新进行了分工。机要工作设机要科、电台科、文书科，由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分管。这里面机要工作是南方局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再加上经常有阴雨连绵，所以南方局的通信联络当时受到很大干扰。天气不好的时候，又没有大功率电台，通信联络工作就更加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扰，负责电台的同志开始开动脑筋想办法。他们找到了利用下半夜干扰比较少的时间突击收发工作。面对电灯不亮、电压不稳，他们就自己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来提升电压。如果碰到日本军机轰炸导致停电的时候，他们就用手摇发电机来发电。总之，大家在不断地克服困难，比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工作。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所谓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然后连续发动了数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的血案。对解放区，他们进行武装进攻，而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开始进行破坏，对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还有新华日报等公开的机关加强监视限制。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啊，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取消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而且他们妄想通过破译密码截取中共方面的核心机密。周恩来和董必武分析了形势，领导全体机要人员凭借高度的政治觉悟还有精湛的专业技术，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包围各种限制的环境下，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保障了南方局同党中央以及有关组织之间通信联络的畅通。我们来具体说说，为了应对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电台的检查，秘书处的处长童小鹏用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按照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且登记少数的报务员和译电员，而涉及我党的核心秘密的机要人员则以家属的名义掩护了起来。每次碰到国民党方面检查，他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来应付他们，而被掩护的机要人员也预先安排好，比如说这位是董必武的外甥啊，那个是林伯渠的外孙女等等。后来国民党方面提出我们要看看电台，机要科的同志们就把大电台从三楼搬到了一楼让他们看，而那些专门为收发党的机密电报设立的秘密小电台呢，都被藏了起来。机要人员们就是采用以大掩小、以公盖密的办法，一次一次应付过国民党特务的盘查，所以即便是大电台被破坏了，但是机要科仍然能跟延安等地保持密切的小电台联络。一看查电台没有办法，国民党特务改为破译我们的密码电报，他们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设置了侦收台来抄写我方的密电码，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我机要人员采取真假结合的办法，也就是以假报掩护真报，那些假报就是随便乱写的电码，用来麻痹和迷惑敌人，另外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绝密。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还能跟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南方局在重庆市内还有郊区还设立了多部秘密电台。针对国民党对市场上无线电器材的管控，南方局的机要人员就发动身边的亲属朋友进行秘密大量的购买，不仅够自己用，还能不间断地供应延安的军委三局所需。当时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者飞机，必定会带去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红岩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党中央的最新指示，报告了当时的形势以及提出的对策。他指出，同志们，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很可能有突然大的反共事件发生，所以我们要力争时局的好转，但同时应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南方局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们更加危险了。1940年5月还有8月，周恩来两次从延安到重庆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补充了机要工作力量。1941年1月11号，周恩来在化龙桥虎头岩，当时参加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的纪念活动，他正在晚会讲话的时候，机要科两个同志急匆匆地送来一封标有 4A 符号的中央特级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扫了一眼，马上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
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们听了以后无不震惊愤慨。此时会场内的电灯忽然熄灭了，大家担心是不是有特务破坏，而周恩来不动声色，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恢复照明以后，他再次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大家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皖南事变以后，周恩来立刻着手应对方案。他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务必在第二天报纸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情公开，并准备一系列揭露文章。然后，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跟周恩来和其他部门负责人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局势的斗争方针。一方面，要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外一方面，通知各个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且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的负责人立刻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随时准备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做好牺牲准备。1月17号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污蔑新四军叛变，竟然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还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深夜，周恩来在办事处2楼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分析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同时号召大家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当天晚上，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极。同时，周恩来也挥笔写下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第二天，这两条题词和四言诗突破了重重封锁，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制造分裂的丑恶罪行。因为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当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啊！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妄图陕西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当时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辉，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把情报密报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迅速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戳穿蒋介石的阴谋，并且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同时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最终让这个阴谋计划流产，事态因此没有进一步扩大。在此期间，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要回到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当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1943年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于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所有电台都给关了，还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跟延安和钱总联络。对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董必武让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带着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的秘密小电台收发，相对不重要的电报呢，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做好让国民党特务破译的准备。1944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又要求检查密电的底稿，
南方局跟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能回信答应说，暂时特准免缴垫底。不过机要科还是要有所准备，在保险柜里放着假的密码本和假电报底稿来备查，随时应付敌人的突袭检查。同时为了继续迷惑国民党军政部的电台，办事处的两部秘密小电台，一部用，一部备用，以保证只要不封闭办事处就能跟中央保持电信联络，必要时还可以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在抗战时期，我党除了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关系之外，特别重视开展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1942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到重庆，经过进步朋友的介绍，周恩来跟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希望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支持民主同盟等进步力量。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当年的冬天，周恩来派地下党员王少春带着小电台打入了刘文辉的司令部。没过多久，雅安电台就跟重庆南方局还有延安建立了联络，一直到1949年12月刘文辉在四川起义。通过这种方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1949年8月宣布跟蒋介石彻底决裂，回归人民。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摆在国共两党还有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我党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而国民党蒋介石以假和平作为幌子，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掩盖他发动内战进行独裁统治的真实目的。经过党中央研究，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毅然赴重庆谈判。8月25号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的4A 急电，机要科立刻翻译了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还有张明的长电，告知毛主席将到重庆谈判，办事处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电报中做了详细部署，从毛泽东在重庆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到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做了一一安排。机要科借着重庆谈判的机会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是他们不同意。当然，所有的机密电报仍然继续通过秘密小电台收发。为了掩护小电台，机要科继续把那些无字天书的乱码主动拿到军政部的总台去发电，而延安呢，也照此办理来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在重庆指挥刘邓大军粉碎了阎锡山向上党地区的进攻，还取得了歼敌 3.5 万人的伟大胜利。同时建议中央向东北迅速派遣大批的干部和部队去建立东北根据地等等的重要电报，都是通过秘密小电台发出的。在重庆谈判期间，来往电报大多是 3A 或者 4A 的急电，周恩来一般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来报告中央。1945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和谈判的情况。12月9号，中共中央电告董必武、王若飞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的驻地。南方局接到电报以后，立刻着手交涉。三天以后，国民党当局把重庆市区中山三路263号中国银行的一排四幢三层小楼交给南方局使用。12月16号，周恩来带着代表团成员以及工作人员40多人分成三架运输机抵达重庆，传达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关于恢复南方局的决定。第二天，机要科从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借来一台400瓦的大电台，机要人员很快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调试。这部电台美军一直在保证它的器材供应，代表团迁到南京的时候仍然在继续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号，董必武带着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的前一天。可以说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
中共中央南方局跟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独立还有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而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给重庆和延安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为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

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五月中旬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全区多所高校和职业院校，其中

公开展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一堂堂生动深刻的思政大课，在广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在西藏大学、拉萨师范学院、西藏民族大学、西藏藏医药大学，宣讲团以铭记历史、顽强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题，系统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奋斗历程，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农牧大学、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日喀则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员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历史节点，生动讲述了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民族团结根深蒂固的辉煌成就。今年以来，我区税务部门扎实推动税务领域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执法等，不断提升办税缴费体验，助力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消费相关行业实现销售收入超320亿元，同比增长0.5%。今年以来，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1.14亿元，同比增长36.8%。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89.7%、38.3%。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我区人社、法院、司法、工会四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通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的通知。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处绿色通道聚焦网约配送、物流运输等行业，推行优先受理、快速调解、简洁仲裁、限时办结机制，调解当天审核，3天内开展调解，仲裁办案缩至30天内，并落实终局裁决、先予执行等举措，多部门联动，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维权成本，打通新就业群体维权最后一公里。多年来，山南市统筹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与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304万千瓦，占全区总量的1/3。同时，全市逐步形成以优势矿产、清洁能源、建筑建材等为重点的工业体系，二产增加值实现148.7亿元，实现了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型产业加速崛起。今年，拉萨市城关区持续聚焦民生短板，投入超5亿元资金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截至目前，城关区44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六月，城关区还将对规划外的10个老旧小区进行基础设施提升改造，让老旧小区实现颜值与功能双提升。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乌旗县创新打造真心为民调解室特色品牌。调解室成立以来，已成功化解邻里、家庭、劳务等各类纠纷22件，成为群众信赖的暖心驿站。近日，资深媒体人满格格潜心17载创作的纪实文学《雪域文明尽孝言》上下册，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自治区2024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重点项目。该书以60多万字的宏大篇幅，系统梳理西藏非遗瑰宝、文化地标、古巷烟火与名家风采，全景展现西藏文化繁荣新图景。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站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哦，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镇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运周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运周？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找到一个国民党接线，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
1: 廖运走马，我晓得他。
2: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集。
3: 1927年11月，傍晚的海金碧辉煌，神秘而美丽。天边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海浪越来越大，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一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4: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5: 好。
3: 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

0: 廖运周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1: 一中，一中，
2: 运周，你怎么在这儿？
1: 公路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廖运周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是廖运周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周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周深深的影响。
2: 运周，黄埔毕业了？
1: 毕业了，分到2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呢。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我这心里着急烦呢。
0: 廖运周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2: 运周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1: 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
2: 我也正有此意。
0: 此时的廖运周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1营参谋。
2: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先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
0: 1927年7月31日黄昏，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
2: 75团负责接下2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支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3: 是。
0: 8月1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75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一中端着上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3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4: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2: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0: 75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南昌城。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
2: 运周，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决定大部队要撤出南昌，开辟新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1: 放心吧，一中，

0: 廖运周协助团长孙一中勇战沙场，在经历了强夺会昌城和三河坝战斗的生死考验后，九月下旬，掩护起义大部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10月4日的拂晓，作为掩护大部队的廖运周等人也开始撤离。
1: 廖参谋，走哪条路呢？
2: 是啊，我也在想主力部队到底是朝哪条路走的呢？
0: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此时的三河坝附近，枪声变得稀稀疏疏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75团的100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披着雾气，携着硝烟，战士们依次撤出阵地，迅速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25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1: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0: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浓雾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100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2: 左拐，
1: 好，左拐。
0: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1: 廖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0: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25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75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云舟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3: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0: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3: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0: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1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武大虎。
0: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4: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3: 快走，老实点。
0: 1927年10月，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75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 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作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9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6: 秀松啊，喝点粥吧。
7: 哎，云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6: 嗯，
7: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10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6: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7: 你快点说呀。
6: 我们要争取二楼住的人。
7: 你是说火柴厂的赵老先生？
6: 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7: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6: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7: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6: 对。
0: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7: 运周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0: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周的衣袖。
7: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不知是他们诚恳的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8: 什么事儿啊？
6: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8: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6: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0: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8: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6: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8: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0: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9: 你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8: 不不不，你们现在呀就已经自由了。
0: 在廖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8: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这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呢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 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2: 老先生，
0: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哦，
8: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0: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船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捅捅廖运周。
7: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6: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0: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7: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6: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7: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上海11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陆车武。
9: 运周，运周，
7: 你是？
9: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0: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2: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9: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2: 是啊。
0: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二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中滑落，滚至她右后边大约1米处。危急时刻，在一旁观看女生训练的廖运周纵身一跃，抱住梦瑶扑向一边。
2: 趴下，

0: 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例》。第二集，
2: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3: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4: 嗨，早好了。
3: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4: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3: 我也想去。
4: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5: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4: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5: 嗯。
3: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2: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6: 您好，我是李春秋。
4: 哦，你好。
7: 运周，秀松。
2: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4: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我先走了啊。
5: 哦，师兄，后会有期啦。
4: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廖运周和梦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陆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4: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8: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这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2: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9: 运周啊，你看谁来了。
2: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4: 是你，一周。
2: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9: 你再看看后面，
4: 多汉，你们还活着。
2: 走在最后的廖多汉关上房门。

0: 冲着呆愣愣的廖运周打了一拳。
1: 革命还没成功，我们可不想去见马克思。
0: 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边笑着一边擦着激动的泪水。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2: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0: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3: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2: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3: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0: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3: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0: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3: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决定召集起义失败后陆续来到上海的一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大力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发动起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现在百文卫正在安徽筹办学兵团。
2: 百文卫？百文卫不是被蒋介石撤了兵权了吗？这怎么又搞起学兵团？
0: 百文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勋，也是安徽老乡。
3: 是啊，百文卫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卫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3: 对，你去不去？
2: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3: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2: 什么任务？
3: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0: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4: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5: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0: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4: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0: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2: 我去试试吧。
4: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0: 廖运周疑惑地问：
2: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0: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4: 有，你是新党员，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0: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
2: 哎， 真是个怪人。
0: 廖运周到了无锡，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6: 最近手头
2: 宽裕吗？
7: 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0: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是个赌鬼，
7: 最近有件好事送上门了
2: 啊！
7: 营长可以发笔小财了。
0: 一听可以发财，黎团城甩掉手上的烟头，一下子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急忙问：“
8: 哎，有什么好事？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7: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8: 哎呀，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7: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仓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8: 这个嘛，
7: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0: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7: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8: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就交给你去办。
7: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7: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
0: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顿时眉开眼笑。黎团城正打算往下翻着看看，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闯了进来。黎团城做贼一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床底。
9: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0: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运周。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运周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 看到离团成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10: 营长。”

0: 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儿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1: 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2: 我，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3: 我明明看到，
0: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走吧，营长，打扰了，打扰了。
1: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4: 谢谢长官。
5: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4: 嗯，谢谢。
1: 姑娘转身离开，黎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5: 你这是做什么？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哎，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5: 好，好嘞。
1: 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6: 哎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啊？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5: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1: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6: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5: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1: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7: 这不是廖运周吗？
1: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5: 你是周？
1: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7: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1: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5: 好，大光明旅社54号。
1: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接受了党的指示。
7: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1: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百文蔚也算是安徽省的人望之一，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兼民政厅长，现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路宣慰使。这面大旗一挥，学别。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小。

0: 这马祥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装里外三新，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拍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斌追悼会的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偌大的院子里人挤得满满的，四周屋檐下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挽联。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地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地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3: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1: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4: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儿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现在，
2: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他身穿黄卡其布军装，戴着白手套，十字花绑腿打得有板有眼，挺胸昂首，气概不凡，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几百人的目光。
5: 我觉得今天最有水平的挽联是称颂马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2: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5: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2: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一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

0: 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

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

0: 持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早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

0: 边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

0: 11，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级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9: 出厂表报一下，稍收关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2: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3: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4: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了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3: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

0: 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进展鲜明，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9: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发。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二十集，唐吉诃德和桑丘在黑暗的旷野中听到前面传来的种种可怕声响，都不免有些心惊胆战。唐吉诃德鼓起勇气跳上奴星南德，又对桑丘说了一大通气概豪迈的临别之语，然后就要冲杀过去。桑丘听了主人的话，伤心痛哭道：先生，我不懂您为什么要去冒这种凶险，现在正是黑夜，这里又没人看见，咱们仅可以绕道避开，哪怕三天不喝水也使得呀，反正没人看见，更不会有谁说咱们胆怯。还有一层，咱们村上的神父您是很熟的，我听他讲到说，寻找危险的人，危险里送命，所以咱们不应当干这种惊人的大事去招惹上帝，这种事一旦遭到了，只好靠奇迹才脱得难。老天爷已经保全了您，没像我那样给人家都在毯子里耍弄，您和伴送尸体的一大群人打架，又让您占了上风，平安无事。老天爷为您显的奇迹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您一离开这里，不管谁来抢我的灵魂，我准吓得马上送掉。假如我刚才的话感化不了您的硬心肠，您就顾念这一点，回心转意吧。我离开家乡，抛下老婆孩子来伺候您，满以为是上算的，不是吃亏的。可是贪心撑破了口袋，贪心照样也打破了我的想望。我对您多次许我的倒霉海岛正盼望得紧，以为马上可以到手的，谁知道海岛不给我，现在却要把我撇在这么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我的先生，您瞧上帝份上，别对我这么不讲理呀。您一定要干这件事不肯罢休，那么至少也等天亮再说呀。据我牧羊的时候学到的窍门，再等三个钟头天就亮了，因为小熊星的嘴巴正在我头顶上，它跟我右胳膊连成一直线的时候恰好是半夜。唐吉诃德说：
1: 桑丘，今夜一片漆黑，天上一颗星都不见，你说的成一直线呢，嘴巴呀，脑袋呀，你怎么瞧出来的啊？
0: 桑丘说：
2: 您说的不错，可是害怕这东西有许多眼睛，地层底下的东西都看得见，天上的更不用说，况且想情夺理，分明是不一会儿就要天亮了。
0: 唐吉诃德说：
1: 管他一会儿不一会儿的，反正不论现在或任何别的时候，总不能说我因为人家哭啊求啊就放弃了骑士应尽的责任。所以桑丘，我请你甭再多说了，上帝这会儿既然要我立志冒这个破天荒的奇险，自然会保护我平安，也叫你宽心。你只需把奴行难得的肚带束紧，在这里等着我，我活也罢死也罢，很快就要回来的。
0: 桑丘瞧他主人拿定主意，满不理会自己的劝告哭求，就决计凭捣鬼来强迫主人等待天亮。 他在束紧马肚带的时候，悄悄的，人不知鬼不觉的，用他驴子的缰绳拴住了奴星难得的前腿。唐吉诃德要动身，却动身不得，因为那匹马不会跑，只会跳了。桑丘潘莎瞧自己的诡计有效了，就说：“哎呀，先生，老天爷瞧我流泪央求，动了慈悲，叫奴星难得不能跑了。您如果还要固执，只顾踢他，硬要他走，就会触犯造化的神道啊，就是老话说的呀，像钉子上硬碰啊。”唐吉诃德很着急，越是使劲踢马，越不能叫他行走。他想不到马腿会被拴住，觉得还是耐定性子，等天亮，或者等奴星难得能够走路再说。他没料到桑丘捣鬼，以为另有缘故，所以他说：“
1: 桑丘，既然奴星难得不能行走，我只好等待黎明开颜微笑了。可是他迟迟不来，我是哭着等待呢。”
0: 桑丘答道：“哎，不用哭啊，我可以给您讲故事消遣，等着天亮。除非您要照游侠骑士的习惯下马，在青草地上睡一会儿，这样呢，天亮以后，到您要去冒眼前这番奇险的时候，就越发精神抖擞了。”唐吉诃德说：“
1: 你还说什么下马，什么睡觉啊？难道我是那种临危偷安的骑士吗？你生来是贪睡的人，你睡你的，你要干什么随你去，我可有和自己志趣相称的事要干呢。”
0: 桑丘答道：“我的先生，您别生气呀，我说的不是那意思。”他挨到唐吉诃德身边，一手在马鞍前，一手在马鞍后，抱住了他主人的左腿，一步不敢分离。他实在是给那个不停的有节奏的敲打声吓坏了。他刚才说要讲个故事给主人消遣，唐吉诃德就叫他讲。桑丘回答说，要不是听着那个声音心慌，他的确是要讲。那不过我还是勉强讲一个吧，我要是能讲到底没人打扰，那是个很妙的故事啊。您呢，留心听着，我这就讲了。往事已成过去，将来的好事但愿人人有份，坏事呢，留给寻求坏事的人。我的先生，我告诉您，古人讲故事开场白不是随口乱说的，这是罗马检察官加东的一句名言，说是坏事呢，给寻求坏事的人。这句话呀，恰好对景，好比手指头上戴的戒指那么合适，就是叫您呢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要去寻求坏事。这条路既然这么可怕，没人逼着咱们，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唐吉诃德说：“
1: 桑丘，把你那故事讲下去，咱们该走哪条路由我做主。”
0: 桑丘接着说：“啊，那么我讲啊，埃斯特瑞马杜拉一个村子里啊，有一个牧羊人啊，就是说呀，一个看羊的。据我这故事里说呀，这个牧羊人或者看羊的名叫罗贝·如伊斯。这个罗贝·如伊斯爱上了一个牧羊姑娘，那姑娘名叫托拉尔巴。这个牧羊姑娘托拉尔巴的爸爸是个有钱的牧户，这个有钱的牧户呢……”
1: 桑丘，
0: 唐吉诃德说：“
1: 照你这个讲法，每句话都重复两遍，你这故事说两天也说不完。你应该像有头脑的人那样连贯地讲啊，不然就别讲了。”
0: 桑丘说，
2: 我们村里讲故事啊，都像我这样，我没有别的讲法，您呢也不该叫我另改新样。
0: 唐吉诃德说，
1: 随你怎么讲吧，反正我命里注定只好听你的，你讲下去吧。
0: 桑丘接着说，
2: 啊，那么我亲爱的先生啊，我刚才呀、啊、是这么讲的，这牧羊人爱上了牧羊姑娘托拉尔巴，这姑娘是个又胖又野的姑娘，带点男人相，因为她有些胡子，哎呀，她现在仿佛就在我眼前呢。
0: 唐吉诃德说，
1: 原来你认识她。
0: 桑丘答道，
2: 啊，我不认识她，不过呀，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事情千真万确，转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仅可以一口咬定，并且发誓说都是亲眼看见的。且说，啊，一天来一天去，魔鬼是不睡觉的，什么事都捣乱。他挑拨一番，把牧羊人对牧羊姑娘的爱情变成厌恨，缘故呢？据人家的贫嘴恶舌说，是这位姑娘害他吃了点醋，那姑娘的行为出了格，犯了规，牧羊人从此对那姑娘厌恶入骨，情愿离开家乡，跑到永远也见不到这姑娘的地方去，免得跟着姑娘照面。这托拉尔巴呀，虽然从来不爱罗贝，这会子瞧罗贝嫌弃他，马上就爱罗贝爱得不得了了。
0: 唐吉诃德说，
1: 这是女人的常态，谁爱她呢她就瞧不起，谁嫌弃她呢她就爱。讲下去，桑丘。
0: 桑丘说，
2: 后来呀，牧羊人打定了一个主意，并且想到就做到，啊，他赶着自己的一群羊，经过埃斯特瑞马杜拉郊园，打算进葡萄牙国境。托拉尔巴知道了，就去追他。那姑娘赤脚步行，远远地跟在后面，手里拿一支杖，脖子上搭一只搭链袋，据说里面带着一面镜子、一只梳子，还有一瓶擦脸的，不知什么油膏。啊，且不去管他带些什么东西吧，我这会儿啊懒得追根究底了，我只说据这个故事啊，牧羊人带着一群羊要渡过瓜迪亚纳河，那时候正是水涨，差点就要漫上岸来。他到了河边，附近没一条船，没一只小艇，也没有摆渡的人把他和那一群羊渡到对岸去。他非常着急，因为眼看着托拉尔巴已经快追上他了，那姑娘准要哀求、痛哭、纠缠个不休。他私下里极力寻找，哎，居然找到了一个渔夫，旁边有条小船，那船小得很，只容得一个人和一只羊。他顾不得许多，跑去跟人家商量，讲定呢，由这个渔夫把他和他的300只羊摆渡过河。渔夫上船，把一只羊渡过河去，回来又把一只羊渡过去，又回来又把一只羊渡过去。渔夫摆渡几只羊，您可记清楚了，要是漏掉一只，这故事就完了，一句也讲不下去了。哈哈哈，啊，我连着讲吧。且说呀，对岸下船的地方都是烂泥，滑得很。渔夫呢，一去一回要耽搁很久，可是他回来又摆渡一只，又一只，啊，又一只。
1: 你就算全都过去了吧。
0: 唐吉诃德说，
1: 别这样去一趟来一趟的，讲一年也摆渡不完。
0: 桑丘说，
2: 啊，嗯，那这会儿已经摆渡几只羊了。
0: 唐吉诃德说，
1: 我哪里知道，
2: 我早说过呀，您得记清楚了， 现在天晓得，这个故事就此完了，讲不下去了。唐吉诃德说，
1: 哪有这种事，记清楚摆渡的杨树对这个故事那么要紧吗？数错一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
2: 桑丘回答，讲不下去了，先生，怎么也讲不下去了，因为我问您啊，渡了几只羊，您说不知道，就在这个档口啊，底下的事都从我脑筋里跑了，底下的事实在很有意思，也很有趣味呢。唐吉诃德说，
1: 照这么说，故事是完了。
2: 桑丘说，跟我妈妈一样的，完了。唐吉诃德说，
1: 老实告诉你，你这个寓言或故事或历史新鲜极了，谁都想不出来。你这种讲法和这种结尾法是从来没有的，当然我没有指望你这副好头脑能想出别的故事来，我并不奇怪，那敲打不停的声音大概搅得你头脑糊涂了。
2: 桑丘说，您怎么解释都行，反正啊，我就知道我这个故事是没法再讲下去，摆渡了几只羊的数目一错，哎，故事到那里呀就完了。唐吉诃德说，
1: 随他爱哪里玩就哪里玩吧，咱们且瞧瞧奴星难得能不能走路了。
2: 他又去踢马，马呢又跳了几下，还停留原处，他的两腿啊拴得非常牢固。这时候快要天亮了，桑丘呢不知道是着了清早的凉气，还是晚饭吃了滑肠的东西，更可能是因为自然之理，他急着要干一件别人替代不了的事，可是他胆小得要命啊，连手指甲的黑边缘那么宽的几分几毫都不敢离开他主人，可他的水火之事不干又不行，他呢就用了个折中的办法啊，放开搭在鞍子后面的右手，轻轻解开裤带上的活扣，他的裤子啊全靠这条带子系住的，带子一解，裤子马上掉落下来，像脚镣似的套在脚上。然后他高高掀起上衣，露出两半不很小的屁股，他满以为到此已经过了难关了，不料难的还在后面。他方便的时候要不出声响实在是办不到，他咬紧牙根，缩拢肩膀，狠命屏住气，可是不幸得很，白费了许多的力，终究还是走漏了一点声音。这声音呢、啊、和吓得他胆战心惊的那个声音大不相同。唐吉诃德听见了，说道，
1: 桑丘，这是什么声响？
2: 他回答说，啊，不知道啊，先生，准是出了什么新的乱子了，显示和倒霉事总是大伙儿一起来的。他再碰碰运气，居然很顺利，没像前番那样，他没再出声，没再折腾，就把憋在肚子里的那堆东西出脱干净。可是唐吉诃德的嗅觉和听觉同样灵敏，桑丘和他又是紧紧挨在一起的，一阵阵气味直往上冒，不免向唐吉诃德的鼻孔里钻进一些去。他赶紧捂住鼻子，用两指紧紧捏住，问着鼻子说，
1: 我瞧啊，桑丘，你是吓坏了。
2: 桑丘说，对呀，可是您怎么这会儿忽然知道了呢？
0: 唐吉诃德说，
1: 因为你这会儿身上的气味比往常更浓郁了，而且不是龙涎香的气味。
2: 桑丘说，很可能，不过这怪不得我，却要怪您半夜里带我到这种荒僻的地方来。
0: 唐吉诃德两个指头还捏着鼻子说道，
1: 朋友，你走开几步吧，以后对自己一身多检点些，对我也该有个分寸。我把你惯坏了，你就这样不拘礼貌。
2: 桑丘说，我可以打赌，您准以为我方便一下是放肆了。
0: 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朋友啊，还是少方便点为妙。
0: 主仆俩说着话，过了一夜，桑丘瞧天快要亮了，就轻轻解开

0: 奴星难得的束缚，自己呢也系上裤子。这匹马生来好性子，可是这会儿一恢复自由，就发脾气似的，只顾用前蹄铺地。因为不是小看他，他实在不会蹦跳。唐吉诃德瞧奴星难得能活动了，认为这是好兆头，他相信这就是敦促他去冒险。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东西都看得很清楚。唐吉诃德发现四周都是很高的栗树，遮得阳光不透。他听着那敲打的声音还是响个不停，却不知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他不再犹豫，踢动奴星难得，准备出发。临行再次向桑丘告别，叫桑丘在这里至多等待三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相对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套医学体系，一套呢我们叫西医，另外一套叫中医。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西医这套呢是现代医学体系，而中医呢是传统医学体系。传统医学体系不仅仅中医有啊，刚刚说人类早期用的都是一些传统医学体系，只是各地的方法不太一样啊。那现代医学体系里边呢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比如说手术就是现代医学体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其实很多人说，哎呀，传统不是也是有手术的吗？刮骨疗伤那不是也是手术吗？那手术怎么样进入到现代医学体系这样一个范畴，怎么样实现的这种里程碑式的跨越呢？其实就是由于两个技术的进步，一个是麻醉解决了痛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消毒抗生素等等的解决了感染的问题啊。但是医学还是要不断进步的啊。那现代医学体系特别是手术方面的另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式的进步呢，就是实现了微创。微创是什么？微创有什么好的特点？那微创有什么样的适应症？为什么有微创我们传统的医学的手术，传统的那种大手术还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树库大夫啊，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刘大夫您好。
8: 你好。
7: 微创这个词这些年来老百姓是熟悉的，知道有这么一个词，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微创是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另外就是这个微创外科呢，我们好像是近些年才听到这个名词，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微创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8: 所谓的微创啊，就是我们外科就用最小的损伤啊，达到我们所传统治疗的同样的目的，获得同样的效果啊，这个微创
7: 就是创伤越小，
8: 确伤创伤小，伤口小啊啊，不论对病人的心理、身体以及全身的反应，病人术后的恢复，比传统的手术效果好。
7: 这些年好像这十几年提这个词提的比较多，是吧？
8: 对，近21世纪吧，这个我们这个医学这个发展，令人瞩目的就是一个微创外科，还有一个移植外科啊。微创外科给人们这种
7: 减少痛苦，
8: 减少痛苦啊，给人们以这个自信，移植外科呢，给人民以新的生命。
7: 就说21世纪以后，在外科领域里头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是微创外科，一个是移植外科。对于您这个专业来说，可能涉及的微创相对多一点，移植也有哈，有肺移植这个专业。
8: 肺移植啊，肺移植我们医院开展的比较早，中国我们那个第一例、第二例是在1979年和80年。我们国家做了头两例都是我们医院做的
7: 哦，就北京胸科医院做 的,
8: 对的，那是最早的两例。
7: 新院长时代，
8: 对，新院长时代
7: 啊、对、我去胸科医院的院史看到过，院史展看到过，好像是
8: 对对对对，那是我们医院的国家的第一例、第二例。
7: 咱们今天关注的

0: 醉嘛，其次消毒嘛，就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的。你解决不了感染的问题，解决不了麻醉的问题，那是外科的这个发展就是一个大的瓶颈。
1: 这个微创外科发展呢，就是以我们近些年来啊、计算机啊、这个信息啊、然后这个医疗器械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0: 基础、
1: 对对对，有了这些基础啊、人们而且对这个医疗器械这种认识啊、这种手术的改进啊、提高了我们对这个微创啊、这个信心，也是我们的微创工作得了进顺利的发展。
0: 就是医疗器械里边有这种，像我看到过那种，我看过腹腔镜，我没有看过胸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我看到很长很长的类似筷子一样的一个东西，前边有一个好像3毫米、4毫米那么小的一个小镜子，那个就是一个显微镜似的那个东西，
1: 就是镜头嘛，
0: 镜头啊、
1: 因为我们胸腔镜也是从腹腔镜发展而来，最早用这个微创治疗病人呢，主要是腹腔镜。我们以前听过胆囊呢切除，
0: 切胆囊，现在很成熟了，现在
1: 很成熟了。我们胸腔镜呢，就是近十年来发展比较迅速，它也是通过一个特殊的镜头伸到里边，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传导这个屏幕啊，我们通过这个屏幕用不同的器械，然后操作完成这个手术。以往我们这个传统手术是把病人的这个胸腔打开，而且你得把这个肋骨要么切开一个肋骨，要么把肋骨撑开啊，起码你完成手
0: 得放进去，
1: 放进去才完成手术啊，这就给病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现在呢，我们这个口很小，只要是器械能进去，我们通过这个屏幕，就能完成手术。所以给病人造成了很少的损伤，恢复也比较快。
0: 我刚才跟您讲过，说我是看过腹腔镜的手术的啊，然后胸腔镜没有看过。您刚才讲到了一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腹腔镜相对来说，不管我们先不说这个病是什么样，那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开肚子嘛，它都是肉啊，都是脂肪，那可能它这个即使是开腹的，它也只是切开。但是胸腔镜如果传统手术，其实这个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一定涉及到骨头。
1: 对呀，
0: 一定是要开胸的，这是个大麻烦。那如果说用了胸腔镜，不用涉及到骨头了，不用拿掉肋骨了，不用在那个骨头上做文章，这个让患者受益太大了。
1: 是的，
0: 且不说手术怎么样，光术后的减轻痛苦，术中的这种艰难就会小很多很多。
1: 对，病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手术，他就获得了自信啊，以往他对这个手术的这种恐惧感就根本就没有了，基本就获了自信啊。我们现在人们对这个健康意识这个提高，能早期发现很多病，有很小的病灶啊，我们可以通过胸腔镜给它切除
0: 解决
1: 啊，解决。如果在以往很小的病变啊，
0: 也得开，
1: 你不能是确定是良性定性的、恶性的，你还开胸，而接下来是良性的，给病人造了很大的损伤。结果还是个良性。现在我们通过胸腔镜很小的，我们说最小我们都有0.5厘米，是5毫米的病灶啊。我们通过我们目前检查的 CT 检查发现了病灶以后，我们手术 CT 给它定位
0: 啊、
1: 这种小病灶啊 CT 我们现在的 CT 检查能看见，你要手术当中去找，去手摸，
0: 找不着，
1: 根本找不到的。做这手术之前，我们必须得事先定位。我们有几种定位的方法，一个是穿钉子，通过 CT 下定位，穿钉子，然后带着钉子进手术室。这是一种方法。再一个就是局部打点胶，使我们有个触感、触摸感，胶是很硬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有病灶。手术当中去找。要不这种小病灶是无法切除的，
0: 在过去是很难切除的。这所有的进步其实是个齐头并进的。我们现在通过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已经能够发现一些小的早期的病灶了。但是如果你手术不进步的话呢，发现这么小的还需要开胸，这样一个大成本去摘除掉这个东西，甚至摘除不掉嘛，你开胸血肉模糊的情况下有可能找不到。但是那么这个发现的意义也不大。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胸腔镜的技术，这种发现的意义就非常大，可以在微小的阶段就给他把这个
1: 去掉了，这样效果就非常好的。
0: 应当说我看过腹腔镜的手术，腹腔镜手术呢跟当然跟开腹手术不太一样，当时他们这个医生

0: 生就讲啊，说这个对医生最大的一个，尤其包括学习者最大的一个解放，是在于他不是那种血肉模糊下去操作了，视野比较清楚，因为出血少嘛。对，那胸腔镜其实也有这个，就是，
1: 胸腔镜也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我们说这个镜头，这个放大这个镜头啊，
0: 嗯，
1: 它有放大作用，它可以把这个局部病灶能放大两倍，一到五倍，然后到两倍，比我们右眼看得更清楚。而且它这个镜头可以深拉的，可以近，可以远，可以看全景，我们整个胸腔全景都可以看到。
0: 嗯
1: 啊，我们想看局部，把镜头再拉近。
0: 嗯
1: 啊，而且可以放大，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切得非常干净，而且出血也非常好，就等于把你的眼球拉近拉远。
0: 孙悟空钻到人家的胸里头了，其实就是个孙悟空，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医学技术的进步一定是伴着科技的进步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样一个技术的进步到底还能够让患者如何受益啊，受到哪一些好处？另外就是当发生了说可开胸可微创的时候该怎么选择？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来自北京胸科医院刘树库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北京胸科医院刘树库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微创手术这种技术。您做胸外科多少年了？
1: 我做胸外科30年了吧。
0: 三十年了。比如说同样一个病啊，我们不用说太严重的或太轻微的，中期的瘤子也中等大小，这样一个病在过去和现在手术，就单纯的从手术时间比，您在那个手术台上站着的时间比，现在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1: 这就明显改了，这个时间明显缩小了，而且我们病对病人伤口肯定也是
0: 小了，
1: 也是小很多。过去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跟着一些老专家上手术，基本上一个肺癌手术的起码得做到中午了啊，
0: 做
1: 起码中午了，
0: 四五个小时以后了。
1: 哎，对，这四五个小时，因为过去的手术器械啊、手术设备啊，确实我们的手术技术啊，可能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啊。尤其这个过去我们说处理血管啊、处理气管都是人。
0: 人在缝
1: 缝啊，然后去拿现代结扎现在的器械呢，基本都在医疗器械，都是机械的
0: 吻合器，
1: 吻合器血管
0: 咔嚓
1: 咔嚓
0: 一钉，
1: 两边都缝上了啊。气管是咔嚓，两边都缝合了，而且缝合的非常严密。结扎这个结扎，你松了肯定会漏血，你结扎挤太紧了，容易把血管勒折啊。这就靠过去的手术，那只是靠经验。没有一定的经验，
0: 这个
1: 几年的功夫，那肯定是不行的。
0: 这个缝合就跟咱们这个过去妇女做那个针线活哈，人家有的人手下功夫好，人家可能
1: 缝的非常
0: 好，有的功夫差点真的是惹麻烦呢。
1: 你过去做手术，胆子很小啊，老也不放心，反复缝来缝去，倒感觉不好的，
0: 不舒服。
1: 对啊，一个是它局部缝太密了，影响它血运，影响了局部这个愈合，还会出现感染，
0: 还会出现。
1: 对，但是缝稀了，你自己又不放心。
0: 对，
1: 现在
0: 在漏了，
1: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医疗器械发展的很好，基本就是切割缝合，它就像那个缝纫机似的，钉一排钉子
0: 就行了，
1: 非常好。
0: 对，
1: 这就是为我们胸腔镜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为什么我刚才问到时间的问题？因为时间我们貌似哈是，哎呀，原来医生在那儿一站个6、7个小时、7、8个小时，现在2、3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们不从医生的角度想，从病人的角度想呢，原来您麻醉往那儿一躺，躺个7、8个小时麻醉啊，现在麻醉可能节省了一半的时间，这个损伤麻醉。

0: 一定是胸腔镜嘛，别的还有什么呀？
1: 微创我们这概念是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介入性治疗也属于微创。我们现在这个肿瘤治疗有这个射频啊，有这个冷冻啊，有这个像这个 X 刀，这都属于微创，就给病人很小的损伤创伤小就叫微创。
0: 它不是单纯的针对比如说胸外或者哪一个科的，整体来说创伤小都叫微创。
1: 针对我们外科来说呢，胸腔镜
0: 是微创，
1: 我叫微创。我们胸腔镜也可以有内科胸腔镜和外科胸腔镜，内科胸腔主要是用于活检呐、用一些局部的治疗就内科胸腔镜。内科胸腔就是一个镜子进去里边带一个针芯，可以有个穿刺的，就是这个活检。外科胸腔镜呢，它可以镜头辅助切口，这样完成
0: 打几个洞。
1: 对对，以往外科胸腔镜我们说三个孔、四个孔，现在因为做的比较熟练了，可以两个孔、甚至一孔就完成了肺的手术。
0: 肺的手术，
1: 对对对，
0: 这
1: 就必须就熟练了。
0: 完成肺的哪些手术啊？是只有刚才说的那些特早特早的才用这种方法，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适用于做胸腔镜？
1: 最早胸腔镜的手术这个适应症啊很窄，我们主要是用于这个肺大泡的切除啊，像这个肺这个手患症啊，这个像这个肺的局部切除啊，现在我们这个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啊，手术技术这个提高，一些肺叶切除啊，组合肺叶切除，甚至成型肺的成型手术，都可以做了。纵隔肿瘤，我们最常见的是纵隔的胸腺瘤，这个重症肌无力，这个胸腺完全切除，都可以在胸腔镜完成。
0: 不是光做肺癌，很多跟
1: 肺的良性肿瘤，包括这个胸腔的纵隔肿瘤、食管肿瘤，都可以完成的。
0: 刚才讲的几个词儿，我都没想到是归你们管啊。想起来确实有朋友跟我们讲过，比如说手汗症
1: 啊，对，手汗症，对，
0: 跟胸有关。
1: 它主要是交感神经嘛，把处理以后，它这个手汗症这种症状就消除了。对对对。
0: 还有重症肌无力。
1: 对，重症肌无力啊，我们说大部分重症肌无力的病人，主要以胸腺增生啊、胸腺瘤，把这个肿瘤或这个胸腺摘除以后，他的病啊大部分得到缓解。
0: 胸腔镜能做的事儿，
1: 对对，以往纵隔的肿瘤啊很麻烦，正中皮胸骨比我们这个侧开胸就做肺癌那个损伤更大。正中把胸骨劈开，
0: 劈开，
1: 对，以往我们劈开是拿斧子，拿个锤子，就像
0: 凿石头一样，
1: 对，凿木工凿石头一样，当当当当的凿开，或者发展到锯。锯是
0: 太残忍了，
1: 电锯，是生把这个胸骨锯开，锯开再拔开，病人损伤非常大，术后非常疼痛，
0: 非常非常疼。
1: 这种纵隔肿瘤，我们通过胸腔镜呢，就从侧面打一孔，就把这个整个胸腺或这个胸腺瘤完整摘出来了，病人损伤是非常小的，
0: 非常小哈。过去病人损伤大概比如说恢复像术后恢复得一个个把个月，
1: 他不个把个月，他是病人术后很痛苦，
0: 很痛苦，
1: 这种痛苦这种疼痛和相应带来其他疾病。你像我们这如果他有心脏病有心梗
0: 太疼了，
1: 他这种疼痛就会诱发他的心脏病吧。由于他疼痛这个他不敢动就会造成的肺的感染或其他病的出现。你说这个胸腔镜它这个疼痛减轻了，术后它就可以活动啊，就是减少了这些血栓呐、这个肺感染的疾病的并发症发生，恢复就很快。
0: 而且早点可以去下地啊，
1: 对对对，
0: 早点可以去活动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的啊。
1: 我们一般是手术完了第二天基本都让病人下地了，三天基本就给胸腔引流管拔掉了，基本就可以出院了。有的早地早的三四天就
0: 能
1: 出院
0: 了。
1: 对对对，
0: 但过去可能得
1: 过去你怎么也两周以上了，
0: 怎么也得两周啊。这个对病人的这个受益太大
1: 太大
0: 了啊！
1: 说现在病人都有这个需求我出门诊上病人一来，你们能做微创吗？这个病能不能做微创啊？我有这个需求，奔这个来的。如果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目前你还是停留在开胸传统的手术上，那你就落伍了，好的病人就不会 去再去找你去看病了。
0: 病人想去选择微创啊，肯定首先嘛，他疼的少嘛。我们都想明白一件事情，我这个一不了是一不留神扎了根刺儿，同样一个地方啊，和这个刀子拉了个大口子，那疼法是不一样的。刺儿可能稍微疼会儿，一块没事儿了。这个拉了个大口子，那个。

0: 疼好几天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而且这种后续疼啊，病人说手术完了一年以后，他还会有，
0: 还会疼。
1: 哎，他就尤其到阴天，下雨了，他就是天气预报啊，他就会伤口就很疼啊，不舒服，就跟我们这个是这个有关节炎那种感觉一样啊，时间很长。
0: 但是我是去看病去了，肯定疼的代价是要付出一点点的。这个付出这个代价的前提是你得给我切干净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老觉得这个传统的嘛，你能打开看见吗？你给我切的干净，这个微创能切干净吗？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样的，我们胸腔镜在发展的初期，不管是病人有这顾虑，我们医生也有顾虑。那胸腔镜必然是你通过屏幕镜子看，能看得清楚吗？你能切得干净吗？都有这个顾虑啊，这也是需要一个熟练的过程。可能开始你在做的时候，由于这个你手术技术水平没到哪儿啊，可能你会不如开胸那么做的顺手，可能切的不是那么干净。但随着我们这个手术这个技术的越来越熟，经验越来越多，这种手术应该说比开胸做的会更干净。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这个镜头就把你的眼球
0: 放进去了，
1: 放进去了，看得很清楚，
0: 钻在肚子里了，
1: 而且它有放大的作用、
0: 哦、
1: 啊，很小的淋巴结我们就发现了，而且它的镜头可以来回转动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而且你开胸开放的手术，你就不是还不如看得很清楚呢。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看来这个腔镜还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1: 啊，
0: 发展方向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到目前为止，传统手术还没有完全被淘汰。
1: 传统手术永远不会被淘汰。
0: 为什么？
1: 啊、
0: 我就想让它不可替代的地方在哪里？
1: 它不可替代的就在于。我们说胸腔镜它有它的适应症，如果胸腔是个密闭的啊，正常我们说胸腔不是密闭，打开了一个切口进了气儿以后，肺自然就塌陷了，然后这个骨性结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腔隙啊，我为我们胸腔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啊，去操作腹腔镜呢得打气腹，腹腔镜因为是
0: 软塌塌的，都粘在一块儿
1: 了，所以它腹腔镜要打气腹，
0: 打气腹把肚子鼓鼓的，
1: 有个空间操作。我们胸腔就不用了，胸腔本来是个骨性结构，肺子只要一塌陷就行啊，这是第一个要求。但是如果肺和胸壁粘连的非常紧密，你就没有空间去操作，
0: 没有空间操作，
1: 这个只能就是开放的。这是最基本的，尤其我们说以前得了这个结核的，结核的病人粘连是非常严重。如果粘连不行，我们胸腔镜慢慢分离，可以继续用胸腔镜。如果粘连很，必须就转开胸了啊。
0: 我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呢？假设啊，我们假设是个皮球，这个腔镜的，不管是胸腔镜、腹腔镜的这个操作呢，假设这个皮球里头还装的好多东西啊，装的各种各样的小小玩具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腔镜的操作是前提设置在这个皮球得是撑开的，然后这些东西之间互相我们能看清楚，互相还有缝隙。我想把皮球里的这个小珠子拿出来就拿出来，想把那个小玩具拿出来就拿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皮球里边是塌着的，这些东西又模糊的粘在一块了，
1: 对，
0: 那个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用这种腔镜的办法就够呛，
1: 对，
0: 我们就得把皮球划一道子出来，我们才能看清楚，才能拿出来
1: 啊。一个是刚才我说的是粘连非常严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空间去操作，再一个是肿瘤病变比较重，尤其是中心性肺癌中心肺癌什么叫中心性？就长在肺门处和大的气管血管融合在一块儿，这种用腔镜游离，那就是风险比较大。
0: 风险比较大，
1: 一旦出现大出血，它的止血它就
0: 不
1: 如开放啊、
0: 哦，
1: 因为你是用的器械，你就不如开放的时候，我们赶快就拿手压住，
0: 拿手压都能压住。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腔镜是不是这样？一旦出血，它这止血就比较麻烦啊、
0: 哦。
1: 所以，如果是中心型的，比较分期比较晚的，这就不适合腔镜啊、
0: 哦，
1: 所以这个开放手术又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0: 开放手术和微创手术在医学体系当中呢，都缺一不可啊，他们都有他们独特的价值。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 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